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3: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接下来给大家推荐一个好去处，就是邯郸的鲸阳湖景区啊。这个地儿啊，可以说是声名在外啊，很多人都去转过。它呢就在邯郸武安市活水乡口上村，这是正经的国家4A 级景区。您想想啊，山水绕着转，山峰一座比一座峻，森林覆盖率呢都超过了98%了。而且呢，这儿还有一段非常浪漫的老故事。是老传说，赵匡胤千里送鲸阳，说的就是这儿的事儿，是不是一下觉得，这个景区变得有味道起来了、
0: 哎？咱们先来说说这景区门票的事儿啊，门票呢是60块钱一个人，如果要是带着娃，1米2以下。

0: 大的小朋友是不用票的，家里70岁以上的老人还有残疾人等凭借着有效证件也是能免费进的。1米2到1米4的小朋友，60到70岁的老人呢，还有学生啊，拿着证去就能半价，也就是30块钱，还是很划算的啊。另外呢，还有一个一票全含的套票啊，是210块钱，这里面就是啥也包含了，包括门票啊、船票、观光电梯、索道、玻璃栈道、小火车、山地过山车等等等等啊，包括还有下山观光车或者是高空滑索，这俩能选一个，你算算就单独买这些都得花多少钱。所以说这套票也是特别合适啊，
1: 对，
0: 建议大家伙儿先考虑这个套票。然后具体买的方式呢，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各大团购平台啊，应该是有优惠的，
1: 是这个性价比就非常高了、
0: 没错、
1: 就是要是省事儿啊、要不你老挣扎，哎呀这个做不做呀，这个多少钱呀，然后到时候去了呢再买就麻烦了啊。接下来呢我们重点来说说咋玩。它呢其实是分一日游和2日游的，咱都唠一唠啊。先说一日游的路线，早晨您早点出发，大概1个半小时就能到景区，我们说的是从邯郸市区过去啊、到了先坐小火车慢悠悠的看看山脚的风景，您别着急赶路，接着乘游船游湖，高峡平湖、仙林峡、宋祖峡这些美景，站在船上看的视角真的和您在别处看是不一样的啊、特别好。下了船就能徒步上山了，路上能路过一些小瀑布，见点水花咱凉快凉快，然后呢坐这个观光电梯到8层去体验一下玻璃栈道。但如果您真的特别恐高的话，那就别尝试这个了，
0: 对，
1: 因为那腿打颤悠，然后呢就状态也不好啊。但是呢如果您不怕的话，就可以从这个玻璃栈道往下看，金阳湖的景色真的是尽收眼底，那个感觉真的是又刺激又漂又好看啊。之后呢去龙碧岩瀑布那边，再坐索道上山到山顶的云中寺瞧一瞧，从这儿往山下呢俯瞰整个景区就显得非常壮观了哈。最后下山的时候，要么慢慢咱徒步走下来，要么就试试这个山地过山车，咱也刺激一把，然后呢再坐这个景区里面的观光车到停车场，一天下来呢充实得很。
0: 哎，如果您要是时间充裕啊，那2日游就更舒服了。第一天早上出发去金阳湖，到了之后呢先游览游览啊，中午吃了饭之后呢再乘船去看双红映月啊，还有这个滴翠潭、宋祖峡这些的景点，接着呢走水上栈道去参观百丈崖瀑布，那瀑布滑滑的也是特别有气势，然后呢登通天道去山里人家，还能看一看鸟艺表演，也是挺有意思的。晚上吃完晚饭啊，还有免费的文艺表演可以看，不用额外花钱了。第二天早上吃完早饭，从凌波渡码头乘船登上针叶岛，沿着水上栈道走一走，像老虎洞啊、落九天瀑布、神龟探海、鹊桥、一线天，还有青蛙岩这些景点咱都能逛到。之后啊再去这个金娘祠参拜一下，再看看地方的戏曲表演，还有花果山猕猴表演等等。中午吃完午饭再返程，这时间也不赶，玩的也透彻啊。
1: 对，这个呢就是2日游的一个时间啊。
0: 没错，
1: 其实对于周末游来说呢，2日游可能是比较舒服的，因为一日游呢你有些虽然我们重点的精华的这些景点咱都逛到了啊，但是呢
0: 多少有一点赶。
1: 对，就是你早晨出发的比较早，晚上回来的可能又比较晚啊。玩累了的话呢，跟大家推荐一些好吃的啊。首先呢沙明炒面咱必须尝尝，这个面条呢非常筋道，配菜也多，一口下去那叫一个香。还有活水醋，醋香味特别浓，口感呢也很醇厚，您可以买点这个东西当当地的这个特产啊，当伴手礼送给家里的朋友，或者您自己留着吃也不错。另外景区附近呢还有农家土菜，比如炖土鸭、炒野菜啥的，食材呢都是就地现采的新鲜的，吃的就是原汁原味儿。晚上呢要是想热闹热闹呢，景区周边呢也有烧烤摊、烤串、烤鱼啥的，撸个串喝个小啤酒啊，
0: 对，
1: 也都不错啊。
0: 哎，住宿方面呢也给大家提个建议啊，想离景区近的体验乡村生活的，就选景区内的农家乐和民宿，像什么王婆民宿啊，各种民宿都不错，环境好，空气清新，晚上啊安安静静的。要是想选择多一点呢，可以去武安市区或者是邯郸市区，这个酒店宾馆啥样的也都有啊，根据自己的需求选就可以了。
1: 没错，总之啊这个地方呢其实是非常好玩的啊。另外再温馨给大家几个提示，景区里面的台阶还有山路是不少的，一定要穿上舒服的运动鞋或者是平底鞋，不然走一天您的脚生疼。
0: 对，
1: 玻璃栈道、山地过山车这些项目呢其实是有一定的危险性的，玩的时候一定要听从工作人员的指挥啊，注意安全，景区的规定咱该遵守还是要遵守的。另外啊常规景区的物价都稍微高 高一点，尤其是有山。

0: 的地方，
1: 对，
0: 运输这些东西不方便，您自己呢可以稍微的备点水和零食，比如您走累了，歇个脚，喝口水，吃点小零食什么的。最佳的游览时间呢，其实是春天和秋天这两个季节呢，其实不冷不热啊，景色也非常好看。秋天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满山的不同颜色的这个叶子，因为随着海拔的升高，它的这个叶子的变化颜色也是不同的。千万不要赶到夏天最热的时候去，或者冬天最冷的时候去，就再凉快的地方它也会觉得有点热啊。
1: 对，
0: 就是加上您运动啊。总之啊，鲸阳湖这个地方呢绝对是值得一来的。今天我们给您分享的这个攻略呢，也基本上能够让您玩到精华的景点，吃住行也都给您包括了啊，玩得舒舒服服的。如果您自驾的话，开车也是非常方便的，交通呢也很便捷，各位可以考虑采用哪种交通工具去，也都是非常方便的。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器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理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鸡蛋啊，大家都不陌生，它是生活当中常见的食物，而且做法呢很多，煮着、炒着，这个包括做鸡蛋煎着、做鸡蛋汤啊、茶叶蛋啊等等等等。有些人认为啊，每天吃鸡蛋能够补充身体的营养，也有人认为鸡蛋吃多了会导致人体胆固醇升高，还会出现高血脂啊、胆结石啊这些问题。那么鸡蛋怎么吃最健康？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妙用？接下来我们一起分享一下。
2: 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和高血脂吗？其实啊，健康人群不用过于担心鸡蛋吃多了会导致高胆固醇。首先，日常饮食中影响血脂水平的两个主要危害因素啊，是饱和脂肪酸和反式脂肪酸。鸡蛋中虽然脂肪含量的确不低，但是呢，饱和脂肪的含量并不高，并且还有对调节血脂水平有利的卵磷脂。

其次啊，人体内的胆固醇70%左右是来自自身合成的，食物摄入的胆固醇呢只占很少一部分，而且正常人体对于胆固醇水平有着相当智能的调节机制，一旦增加了摄入的胆固醇，体内合成的胆固醇则会适当减少。所以即便是鸡蛋的胆固醇含量比较高，只要人体的血脂代谢能力正常，吃下去的这点胆固醇啊并不会影响血脂。此外，一项大型研究表明，每天吃上一个鸡蛋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发病和死亡的风险。另一项研究也表明，每天摄入3个以内的鸡蛋有利于降低健康年轻人的坏胆固醇水平，对血脂健康是有益的。那么一天吃几个鸡蛋更健康呢？鸡蛋虽然好，但是啊，仍然需要注意每天的摄入量。每天吃几个最合适呢？对于不同的人群来说啊，我们有不同的答案。首先，对于正常成年人来说，建议您每天

0: 在清淡饮食的基础上，用蒸煮鸡蛋提供优质蛋白、矿物质，再用大量的新鲜蔬果和杂粮提供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碳水化合物的这种方式啊，其实也是可行的。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2: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

0: 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和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 第三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
1: 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娘。
1: 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0: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 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
2: 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 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3: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
4: 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5: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 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1: 捉住夏明鹤，赏金2000元，这么多。
5: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3: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4: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5: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6: 干什么呢？
7: 赶路的商人。
6: 姓名？
7: 陈日宇。
6: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5: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6: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5: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7: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5: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7: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5: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7: 杀了夏明翰
5: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0: 它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它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弘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

0: 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伊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伊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公，暗公。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4: 爸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4: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4: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4: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6: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7: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6: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6: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 不约四人。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4: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4: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4: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4: 我知道。
9: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4: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4: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4: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0: 人生如马张贴，
4: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0: 志华，
4: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4: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3: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4: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5: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4: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5: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亡归路。
14: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6: 元帅，
17: 陈毅元说的对，
16: 商会
17: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8: 商会一定支持
19: 我，没有什么
16: 可能。商会渡过难关，
20: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3: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4: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3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 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19: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5: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呢、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5: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3: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5: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5: 先锋责任的完成，
13: 填充以血肉，
1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3: 最后付之皮肤。
14: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3: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19: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1: 愿意。
13: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2: 小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3: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4: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3: 什么？
14: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3: 他要干什么？
14: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3: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3: 哦，还在这儿。
13: 是唐通庆，
23: 他还在。
13: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5: 先锋责任的完成，
13: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3: 太久，太久了。
13: 是啊，好久不见。
24: 这是一张
0: 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5: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5: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5: 不过什么呀？
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6: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6: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6: 我没有能力改。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
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2: 疼吗？
3: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4: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5: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6: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7: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8: 你们吵架，吵完了？
6: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8: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
6: 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 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笑>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
9: 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间，
10: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 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11: 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 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笑>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11: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

0: 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一、二、三。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
3: 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2: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3: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 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1: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0: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

0: 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1: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2: 叶飞，叶飞，
1: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2: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3: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1: 大夫，怎么样？
3: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0: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卫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4: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5: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6: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两个团，估摸着有百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7: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6: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8: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7: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5: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四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两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6: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8: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6: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9: 必须夺回来。
5: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1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0: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3: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0: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3: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上午好，我是陈楠。同样的，我们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呢，我们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家具家电、生活常识、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热水循环啊，这个词儿有过装修经验的朋友可能不太陌生，它呢的确是可以提升生活幸福感的一个设计。那很多人又问了，热水循环到底能达到什么效果呢？要花多少钱呢？值不值得这个做呢？选内置循环泵还是外置的呢？要不要回水管？有什么利器推荐等等等等问题啊。然后啊，这个今天节目里面呢，我们和大家聊聊这个事儿，之后呢会说一说燃气热水器选择的几个相关的问题，比如什么零冷水热水器呀、水量伺服器呀等等，还有什么冷凝式啊、平衡式啊等等等等啊。首先呢，我们先来和大家说说什么叫做热水循环。可能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家里装了燃气热水器，冬天啊用水的时候，每次都需要等上一段时间，
0: 对，
1: 把水管里的冷水放掉，然后呢才会出热水。一般啊，燃气热水器呢都是装在厨房的，因为你必须要跟燃气管离得近嘛，所以你用水的位置距离厨房热水器越远，水管越长，每次要放掉的冷水就越多。所以说啊，热水循环的意思就是，你用热水之前，水管里的冷水会先通过循环泵送回热水器来加热，等到你要用的时候打开龙头，那就是热水了。当然也不可能马上那么热啊，一般的会有个一两秒的这个冷水，那龙头那个软管里面至少还得有少量的冷水存积啊。
0: 所以说啊，就是你要明白这个热水循环的意义啊，就是说并不是为了节约这点放掉的冷水，而是为了用热水更舒适啊。这也就是我们这个经常买这个燃气热水器的时候，这销售一般会给你推荐的这种什么零冷水啊。
1: 对，
0: 哎，你想啊，大冬天的你脱光了站在那个那儿，你还得等半天这个热水啊，你不冷啊，对吧？还是这种零冷水的怎么讲的？因为热循环增加的投入啊，加上这个燃气费，其实比你节约的这个水费要贵的多得多。所以说这个只能说是你要想，就是你钱包够厚，
1: 对，
0: 然后你的体验感也好，想要这样的话，那你可以选择这种就是热水循环的，就我们说的零冷水。第二个呢，就是要不要回水管啊。回水管是什么呢？正常情况下家里面就两条水管，一条是热水管，一条是冷水管。回水管呢就是多了一条水管，那么一般情况下呢，就是最远端的用水点那里呢的热水管接一个三通，然后呢用一根水管接回到热水管。
1: 对，
0: 那么安装热水这个循环泵的话呢，有朋友问，可以不要这个回水管吗？那是可以的啊。
1: 对，建议大家呢留回水管。

0: 的可能会更好的。如果你装修的时候没留，日后呢也可以装上这个热水循环泵。原理呢其实就是用一个单向的 H 阀连接在最远端的热水管和冷水管之间，相当于啊把原来部分冷水管当成了回水管来使用。这种方案的问题或者是缺点，就是当循环泵工作期间，冷水管里面也是热水，如果呢经过这个净水器，最大影响的就是这个热水会影响净水器的这个膜啊。如果你家里没有净水器的话，也可以用无回水管这样的一个方案。如果您想用热水循环，建议大家装修的时候呢可以留上回水管啊。问一下装修公司或者水电师傅，这条管子要搭多少钱，不贵的话是可以加的。因为这个东西啊，你装的时候，如果你设计之初装修的时候呢你没设计它，你后期要装就很麻烦。
1: 对，
0: 你可以装了不用。
1: 对，但你不能没有。
0: 对，就是你看我们家这个卫生间呢是双台盆的，它有两个下水这个出口。
1: 对，
0: 然后当时师傅说你是当双台盆单台盆，我说单台盆就行，他能给你封住，我说不用，你给我留着。
1: 哦，
0: 就是留下，就改水电改造的时候，因为改成了墙排嘛，就是你该留要留下。然后呢，我上面做了一个密封，它其实也不会反味儿。但是你未来呢，如果你想再装另外一个台盆的时候，那它是可以装的，无非你就换个台面，然后再新买一个台盆就行了。
1: 对。
0: 但是那管那个玩意儿你可没法改啊。
1: 是的啊。
0: 要不然你就只能让两个台盆。

0: 了，
1: 热气里头
0: 啊，
1: 就这点区别。但价钱呢是稍微有一些差别的啊。那有没有便宜的一些替代方案呢？其实啊也是有的啊，因为热水循环的作用就是为了龙头和花洒即开即有热水。有一个替代方案呢是比热水循环系统要便宜，就是比较远的龙头呢，每次需要放掉很多冷水的话呢，在这你就装个小厨宝，几百块钱来解决刷牙、洗脸、洗手的这个热水问题，也就是我们说的即开即用啊。至于啊洗澡要放掉的冷水，其实还好，你可以先放水，我们再脱衣服，等脱完呢，基本上已经是热的了。当然了，对于北方的朋友来说，到了这个冬天，屋里都有暖气，也不差那么一下哈。
0: 对，或者你浴室也有这些那个
1: 暖风设备，
0: 对，暖风设备，包括浴霸之类的啊，也是有的。
1: 是，当然了，小厨宝是有局限性的，小厨宝只能解决一个用水点儿。如果你房子比较大，用水点比较多的话呢，其实是不太合适的。它比较适合一厨一卫或者两卫的这种所谓的中小户型啊。
0: 哎，我们再简单来说一下这个关于热水，就是燃气热水器的各种名词吧啊，也可以给大家有一个基本的科普。恒温啊，现在呢只要是个品牌产品，基本上都是恒温热水器啊，不恒温的产品基本上没有了，被市场淘汰掉了。但是呢，这个恒温的水平也是有高低的。比如当你洗澡的时候，家里有人洗手或者是洗碗，就同时用水，那么这个水温会不会波动比较大呢？这就看它的这个
1: 品牌
0: 的。对，另外一个就是水量伺服啊，这个是比较高端的热水器的一个部件，它可以调节热水器的进水量，为了控制水温而更加稳定啊。你比如说像某一些这我们知名的像林内啊、能绿啊这种牌子啊，应该会接触到。比如说家里常住人口多，那么你洗澡的同时，别人可能会用个洗衣机啊、洗碗呐、洗手啊，也会用到热水。那么这种情况呢，就比较适合带这个水量伺服的，或者是你家的水压不稳定，也比较适合。不然的话呢，就是个人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必要啊，毕竟价格要贵一些的。
1: 是不是贵好多？
0: 对，贵很多啊。
1: 对，而且呢，这个水量伺服呢，可能会跟恒温花洒引起冲突啊。也就是装了这种热水器呢，就不太建议大家装这个恒温花洒了。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冷凝式热水器了，它的热效率呢是更高的，可以节省能源，理论上是可以节省大约10%左右。当然，价格也比一般的更贵一些。还有呢，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它像空调那样会有冷凝水啊，所以您选择这种冷凝式的热水器，一定要注意冷凝水该怎么排出啊，
0: 对，
1: 不然你千万不要买。尤其是已经装修好了的朋友，一般情况之下，我们用燃气热水器的时候，其实是不考虑它的冷凝水释出的问题的哈。电热水器可能会有一些问题，这个电热水器你会发现它一般都是放在家里的卫生间
0: ，对，
1: 对，它总会有一根软管，然后呢就会让你嘱咐，让你耷拉下来，然后基本上大家会选择搭到淋浴房里边。
0: 对，
1: 昨天我在睡着觉，我听我家那个卫生间滴答滴答，这啥会儿滴答？我看了看龙头也都关好了，我这是咋回事？然后一看那热水器的滴的水呢，它那会时不时的自己排一些，就是它比如满了之后会自己排。如果你怕出问题，经常手动给它放一放也是可以的哈。
0: 另外呢，就是平衡式热水器啊，一般大家买的燃气热水器呢都是强排式的。平衡式的特点呢是热水器燃烧需要的氧气不是室内的，而是从室外通过双层烟管进来的。那平衡式的这种排烟管呢，一般会更粗一些，打孔直径也会更大，相对来说呢，安装成本当然就会略有上升了。普通的燃气热水器呢，只能装在这个厨房啊或者阳台，而平衡式的理论上是可以装在卫生间的，但是几乎也没有人会装在卫生间啊。
1: 对，
0: 因为你涉及到这个排对燃气的这个管道改造，所以说也没啥大必要非得选这种平衡式。
1: 对，而且现在很多房子啊，它都是给你留有这个燃气热水器
0: 的
1: 这
0: 个
1: 通风口，
0: 对，
1: 对，然后还有装的空间。有的时候呢，你买的是这种平衡式的，它那个口就大，你还要重新打，很麻烦啊。所以呢，话说回来啊，刚才我们和大家介绍了这个热水循环啊，还有一些这个热水器的选择，它呢可能会贵几千块钱啊，换来一点热水使用体验提升。可能有的人觉得很有必要啊，我的生活幸福感就靠它了。我就希望进了浴室脱了衣服我就直接可以洗啊，我就不要等啊。这个呢主要问一下钱包啊，小房子我觉得实在没啥必要，大房子你是可以考虑的。而且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就是晚上一般现在大家都是晚上洗澡啊，就早晨洗的也有，但是晚上你是一定要洗一个的。
0: 对，
1: 要么你想抱蹭一天了，外头脏乎乎的，你就咔咔钻被窝了。
0: 对，
1: 也不现实。就是晚上洗澡之前，反正我的流程是先刷牙，再洗澡。

0: 其实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你
1: 已经把那点凉水用完了，
0: 都用完了，所以基本上不会有影响。就你刷牙的时候，你用热水，无非就是冬天用热水嘛，对吧？然后你刷牙的时候就会有这个问题。那你到了夏天，你可能在刷牙的时候你不用热水了，没关系，你把它调到热水那一档，把凉水放一放，
1: 对，
0: 就刷牙这会儿还用的是凉水，但是你进到浴室里面，哎，那就变成热水了哈。
1: 你像我们家就是每次，包括我们家就是不是零冷水的啊，每次呢是需要放一段时间凉水。那有的朋友说，哎呀，那凉水也是水呀，不能浪费水资源，对吧？
0: 接上呀。
1: 对呀，我们家就是有一个那个刷拖地的桶，拖把桶。然后那个我一般呢，就是每次包括给孩子洗澡也是，一边给他脱衣服，一边把那个花洒呢先垂下来，放到那个拖把桶里放凉水。
0: 对，
1: 给他们把衣服一脱完，一进浴室，热水也出来了，这两不耽误，对吧？
0: 没错啊。所以啊，建议普通家庭呢，一般的墙排式燃气热水器就够了。一个卫生间的户型13升，两个卫生间及以上的选择16升。
1: 嗯，
0: 不同时沐浴洗澡的话，你两个卫生间选13升也可以啊。
1: 嗯，
0: 就是16升用起来大点儿，更舒服啊。国内主流的家电厨电品牌问题都不大，没有必要非得选那什么林内的，那玩意儿老贵了啊。
1: 是的啊。
0: 其实你说，哎，我有钱没关系，回水管和零冷水热水器啊
1: 都可以安排，
0: 包括刚才我们说的平衡热水器都可以安排、啊、
1: 对的啊。
0: 你想安排的话，你电的和燃气的都给它安排上啊。有燃气的时候咱用燃气，家里偶尔停个气儿啊，你可以用电的啊。
1: 对，
0: 这个呢其实还是钱包来决定的。
1: 没错。
0: 对于这事儿您是怎么看的？您家有没有过装这个热水循环呢？有没有零冷水热水器呢？使用感受怎么样呢？也欢迎各位来跟我们互动交流。这里是陪伴各位的美好家生活，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关注收听。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今天呢，和大家聊了聊关于热水循环的这个事儿啊。其实说白了就是你家里的每个水龙头放出来水都是热水，就只要在你热水器打开的这个情况之下调到热水那一栏里的时候，这样子的生活体验感会更好。但是刚才我们也和大家举了个例子，就是如果你就是为了那种感觉你有强是吧，你随便整。
5: 对，
6: 但实际上的差别并没有那么大啊。就是感受方面呢可能也没有那么明确啊。也和大家一起互动聊一聊，您家有没有装这个热水循环，使用感受怎么样。我们来看大家留言收到了什么样的内容。那说了，我在离燃气热水器比较远的卫生间呢装了电热水龙头啊，100多块钱，即开即热，洗头啊刷牙都很方便。
5: 哎，星夜说啊，买了零冷水，师傅呢在主位做了一个小回水，但平时呢也不开，不然太浪费气儿了啊。冬天洗澡前打开，回卫生间正好可以用。总的来说呢，感觉是交了智商税啊，没必要。用个盆接冷水正好，洗衣冲地打扫卫生多好呀。
6: 是连说了，家里装修就做了回水管，买了零冷水热水器，实际使用体验很一般。很费气儿，最后呢还是当普通的热水器用了。
5: 哎，就像与猫说啊，改水电的时候呢留了零冷水的回水管，但是后来听说零冷水一直开着会费气儿啊，就买了普通的热水器。安装师傅安装的时候一直问，哎，你这留着这个零冷水的回水管咋不买这个零冷水的呢，管子都改了，不买多浪费啊。
6: 是，我这费的气儿我比浪费管子要舒服一些，
5: 对啊，
6: 所以就浪费管子了啊。再来看看这位叫做清风的朋友说了，回水管呢节水，但是更费钱。热水器呢，提示大家尽量买16升的，买大不买小啊。循环泵呢，如果你买进口牌子，一台要这个1000块钱。比如你买这个林内燃气热水器加泵，基本上要5到8000了。我有套70平的房子，用美的的13升才800块钱，就是使用感受没啥差别。
5: 哎，还有这个风中少年说啊，我用过几年小厨宝，特别特别特别费电啊，你之后就再也不用了。
6: 小厨宝。我觉得还好，
5: 对，
6: 小厨宝是这样子啊，你建议大家呢用这种所谓的即热式的，它的功率虽然大，但是它你用的时候它才热，
5: 对，
6: 但是储水式的是它一直需要给你储水的那个容器里面加热，所以呢一直是比较费电
5: 的啊。
6: 再来看看胡玉说了，你们冬天洗澡的时候花洒是一直开着不关吗？我头疼的是洗澡中间关闭花洒再开的时候，热水管里会有一节未加热的凉水突然一个拘令着。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建议你买一个恒温水龙头，
5: 对，
6: 恒温花洒就能解决这个问题。
5: 哎啊，小猫说啊，新家买了冷凝式的热水器，刚好正好这个热水器下面呢是柜子台面，放盆水培花啊，冷凝管直接插到花盆里面，一举两得。
6: 哇，你好棒哦啊！
5: 不浪费一滴水。
6: 是，再来看看屏风说了，用零冷水呢就要舍得花钱。新房装修的零冷水，平常家里没人肯定会关掉零冷水功能。到家想洗手，开启零冷水也要等一会儿。零冷水的开启呢还得跑一趟厨房。现在呢好在一些手机有远程操作，也是麻烦，体验感还是直接洗手池下方装即热式的热水器是最好的。
5: 哎，笑笑说啊，其实我感觉零冷水对我没啥大用啊，冬天洗手的时候呢北方有暖气，自来水都是温的。
6: 对，
5: 哎，夏天洗澡前呢接一盆冷水，一会儿洗洗衣服，零冷水的水管呢要多花1000块钱啊，当时我就没有装。
6: 哎，再来看看小牛说了，还是 也觉得越简单越好，洗澡就在卫生间装个电热水器，厨房装个小厨宝，反正用下来呢感觉没费多少电，正常电量那都不如空调费电，甚至感觉也就比冰箱稍微费一丢丢。我说一个装修水管上的经验，水电师傅做上水管的时候非得热水管要跟冷水管并排走，而且要贴墙走，特别远。我愣是没让他这么做，最后在我的坚持之下呢，把热水管啊走的是最远的这个路径。我估算了一下呢，这个最少出热水能少用10秒钟的这个时间啊，跟预想的一样，很满意。所以结论就是热水管能多短就多短，大冬天的洗澡出水快一点差不少事儿的啊。好了，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京津冀协同发展，民生为本，大爱同行。
1: 太行巍巍，见证初心不改，永定滔滔，奔流温情绵长。
0: 从冀壤沃土到京津热土，河北扶桑以服务为桥，以坚守为帆，
1: 扎根民生一线，连结城乡两端，用专业赋能生活，用真诚温暖岁月，
0: 以巾帼之力绘就三地相融的民生画卷，以平凡微光点亮协同发展的温暖星河。
1: 一颗心暖万家，一双手护团圆，情系京津冀，扶暖千万家。
0: 这里是河北扶桑，致敬每一份平凡的坚守，聆听每一段温暖的相逢。本节目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
1: 每一个出生的啼哭都值得最温柔的呵护，每一个家庭的磨合都需要最用心的守护。在月嫂这个看似平凡却饱含深情的岗位上，王一巧如何用坚韧熬过了最艰难的9981难，又怎样化解了客户家庭的纪念日危机？从一线走向讲台，他怎样将无数个日夜凝聚的经验化作照亮后来者的光？河北扶桑今天为您讲述王一巧，以心度人，以行筑梦。

0: 王一巧是石家庄人，2005年踏入月嫂行业。和许多姐妹一样，她的起点并不高，但她相信，用心能弥补经验的不足，真诚能换来真正的信任，努力学习才能获得技术的提升。在十多年的职业生涯中，她经历过最严峻的挑战，也收获了最真挚的感动。从保育师、家政服务员到营养配餐员、保健按摩师，再到育儿规划师、家政培训师，王一巧拿下了十几项资质，更完成了从一线服务者到行业培训师的蜕变。说起职业生涯中最难的一单，王一巧的记忆瞬间回到了十几年前在北京的一个家庭做月嫂的日子。那是一段让他身心俱疲，最终却让他内心无比坚韧的时光。当时因为产妇的母亲、宝宝的姥姥身体不适，导致脾气不太好，再加上姥姥有洁癖，所以对月嫂的要求非常严格。因此王一巧做的每一件事，洗衣、打扫、护理，都被姥姥严苛审视，经常发生不愉快。每次宝爸宝妈都会关起门向王一巧道歉，恳请她不要往心里去。
1: 所以我就觉得吧，他是一个病人，我不能跟他一样。所以呢，每次我进到这个产妇房间的时候，门一关，依然是嘻嘻哈哈的。然后产妇就说一句，说王姐，我妈都跟你这样了，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呀？当时我就说，哎，他是个病人，我怎么能跟他一样呢？没关系，只要你在月子里边，你少流点泪，不要老流眼泪，这样呢，对你的眼睛不好。
0: 巨大的心理压力下，王一巧也曾有过崩溃的时候。一个冬夜，她在厨房做加餐，故意开着窗户，心想，吹感冒吧，感冒了，我就能名正言顺地回去了。他也曾向公司提出换个人，但因为当时往北京派人不容易，只能继续坚持。后来王一巧发现，姥姥发完脾气后也会心存愧疚，还会出门给她买件衣服表示歉意，这让她确信姥姥不是故意挑剔。20多天的护理期结束，王一巧要离开了，因为客户家住的地方离北京市区非常远。

0: 必须要打车到公交站。离开时，姥姥亲自送他到公交站。车开动后，姥姥还在后面追着挥手喊：“丫头，钱够不够？不够，我再给你点儿。”
1: 我现在这个场面呢，记得也非常的清晰，就是当这个车开了以后，这个姥姥呢在后边挥着手追着车，还在喊：“丫头，你这个钱够不够啊？不够我再给你点儿。”虽然说这个当时呢经历了很多事情，但是呢我依然觉得这个姥姥呢，她是疾病闹的，她没有办法，但是她内心呢是非常善良的。
0: 那一瞬间，王一桥心中所有的委屈都烟消云散。半年后，宝妈带着孩子从北京回到石家庄，姥姥给王一桥打电话，执意邀请他去家里看看孩子，还请他在石家庄开发区最好的饭店吃饭。那时候姥姥的身体已经康复，精神非常好，一见面姥姥上前紧紧抱住王一桥。
1: 他一见我的面，第一时间过来就抱住我了，满头白发，但是精神特别好。他在我耳边就悄悄地说：“小王，我不知道你是个宝啊，我要知道你是个宝，我说什么我都不让你走。”当时我也是心里特别的激动，这是

0: 最终呢，我们也有了一个好的结果。后来呢，宝妈呀，他们又给我介绍了很多很多的单子，所以呢，我现在想起来也依然很感激他们。
1: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线缆，用热忱熨烫人心。
2: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1: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2: 微光汇聚，晴暖烟照大地。这段堪比西天取经的魔力，淬炼出了王一巧在工作中超凡的耐心与包容心。而王一巧的服务远不止于基础的母婴护理，她总能在细微处看见客户的需求，用巧思为家庭创造惊喜与温暖。她究竟做了什么让客户全家感动落泪？他又怎样巧妙化解一对新手爸妈的纪念日危机？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王一巧，以心度人，以行筑梦。
3: 2006年左右，王一巧喜欢在 QQ 空间中写日志，表达自己的情感。有一次在服务即将结束时，他将宝宝一个月来的成长点滴写成了一篇深情款款的日志，发给了宝妈。没想到他们一家人全都感动哭了。
0: 当时干月嫂时间不长，那会儿还不行微信，那会儿都是 QQ。我记得那会儿呢也喜欢在 QQ 空间呢去写着东西。当时呢就是我在做这一单的时候，就是尽心尽力去干。但是呢到最后啊，我就把这个孩子的一整个月子的这些个点点滴滴啊，然后我就在这个 QQ 空间里去写了一篇文章。就在即将下单的时候，我就把这个文章呢就转发给了我的产妇。然后呢没过一会儿呢，产妇就发过这个语音来了，就是带着那个哭鼻子的那个声音，就说了说我们一家子都没想着这一个月子要给孩子做个啥啊，你呢把孩子这个整个过程呢都记录出来了，然后呢我们一家子看完这个东西呢全都在哭哈，就是非常的感动。
3: 这份特殊的满月礼物让客户一家感动不已，坚持邀请他参加宝宝的生日宴，还说他要是不来就打爆他的电话。这一份情谊早已超越了雇佣关系。还有一次，在王一巧服务的家庭里，活泼开朗的宝妈突然情绪低落，细问之下才知道那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而忙于照顾新生儿的宝爸完全忘记了。
0: 啊，我一听这个事儿，我说没事儿，他肯定是忙忘了啊，一会儿想起来肯定会有所表示的。然后呢转过圈以后，我就悄悄地把这个宝爸呢叫到了厨房啊，我就问他，你看今天是什么日子？他说什么日子啊，我也不知道什么日子。然后我说你回想一下去年的今天干什么了呀，然后宝爸一听，然后马上就蹦了起来啊，那种感觉真的是马上蹦了起来，说哦，就这样，然后也顾不上跟我说话了，就跑了。然后干啥去了？啊，准备礼物去了。我一看呢，哎，这个问题解决了，所以今天的这个午餐呢，必须要做的什么呀？丰盛一些。
3: 为了让小两口能享受难得的二人世界，王一巧当天特意准备了丰盛的午餐，还象征性的帮他们开了一瓶红酒。并以趁太阳好给宝宝剪指甲为由，婉拒了一起吃饭的邀请，把空间留给了他们。
0: 这个宝妈后期呢给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也特别感动。她说，芳姐，我现在不能看见大肚子的这个同事也好啊，朋友也好，只要我一看见他们就说，哎，你们用我家那超级棒的月嫂吧。 我真的当时觉得有点汗颜，因为当时干的时间短，经验也比较少，当时真的是感觉还有点配不上这。

0: 句话。不过呢，通过这句话，我也知道这个宝妈呢也是深度的认可了我。所以呢，有时候我们做单子，只要尽心尽力的去做，这个满心的去为客户打算，客户呢最后也是会从心底来认可我们的。
1: 对用心二字的理解，王一巧还有更深一层的体会。曾有一次，家中亲人去世，她不得不中途请假，为客户更换了另一位月嫂。结果，半天之内，客户就把新人辞退了。第二天又换一个，同样没待满一天。客户在电话里这样对她说了一句话，这句话像锤子一样敲在她的心上，这么多年都忘不了。
0: 他说，王姐，我觉得您在我家的时候是真的爱我，真的爱我的孩子，但是呢，我感觉您介绍来的月嫂，她是因为要完成任务，因为要完成这个工作，不得不去对我家孩子好。这是当时呢，客户电话里边给我说的一句话，我现在每次想起这句话来，尤其是在讲课的时候，讲到我们的这个服务意识以及呢真诚的去对客户的时候，我就会去讲这件事儿。所以说呢，我觉得我们对客户的付出，客户是有深切感受的。所以当时我就给他说了，我说你看，两个人谈恋爱一见钟情的是不是还少啊？大多数得磨合磨合，是不是才出感情呢？我说这样吧，明天呢，我再给您介绍一个更好的月嫂。我说您一定让他什么呀，留三天。如果三天以后，我说您还是不满意的话，我说我这事儿也过去了，没事儿，我还去，我把欠的这个时差都给您补上。我说再多给您干几天也行。他说行。三天的磨合期以后啊，我没有收到客户的这个电话。哎，看来是他们真的是建立感情了。所以有时候呢还是要磨合啊，所以真心付出也会最后得到客户的认可的。
2: 他们是流动在京津冀的暖流，用专业织就信赖，用热忱熨烫人心。
3: 他们是河北扶桑，用爱心点亮日夜，用责任守护朝夕。
2: 河北扶桑步履所至皆有暖意，
3: 微光汇聚情暖，烟照大地。从一线月嫂到培训讲师，王一巧始终将真诚付出的理念贯穿其中，将多年来的经验化作温暖的光芒，照亮其他小姐妹的从业之路。常年在外辛苦奔波，王一巧的动力来自哪里？台前幕后的辛苦付出，她又收获了怎样的感动？河北扶桑继续为您讲述王一巧。以心度人，以行筑梦。
1: 2015年，积累了丰富经验，拥有十几项资质证书的王一巧开始转型成为家政培训讲师。他戏称自己是自由职业者，却凭实力赢得了众多学校的长期信赖。
0: 我是属于什么呀，到哪个学校讲一次课，基本上就是这个学校再有课优先是找我，基本上合作的几个学校都是这样。就是因为我讲的科目也比较杂，就是家政类的课程呢大部分都能讲。
1: 他的足迹遍布大江南北，从北方的张家口到南方的江西等地，常常是一个课程刚结束就马不停蹄的赶往下一个城市。最忙碌的时候，他形容自己就像骑在马上一直在奔跑。
0: 我基本上正月初五出门，然后呢到腊月二十几才回家，中间就休不了几天，也可以说一年当中都在培训。我记得有一次是河南的一个课，我就上午坐火车过去，到那一下车吃了一口饭，马上就上讲台。然后呢这个课结束以后马上要回济州讲，

0: 先订购成功，咱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览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3: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4: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5: 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6: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7: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8: 一路精彩，一路行。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
8: 快乐，
9: 快乐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5: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河北省衡水市啊，历史悠久，不仅人才辈出，而且呢，就连咱们河北省的简称冀啊，也是和衡水有关系。在上古时期呢，黄帝划冶分州，冀是九州之一。那在大禹治水之后啊，重新划分了九州，现在的衡水管辖的冀州啊，就成为了九州之首。所以呢，咱们河北省称冀就源于此。那历史悠久的地方呢，自然盛产美食。那今天的节目呢，咱们就继续跟着孔老师把衡水的特色小吃尝个遍。我们有请孔老师。孔老师您好。
6: 你好蓝天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你好孔老师啊，今天咱们继续去吃衡水的小吃啊。那咱们第一个先尝什么呢？
6: 这个深州蜜桃呢，是衡水的代表性的地标性的特色产品，也是国家地标的产品。
0: 嗯，
6: 说到这个深州蜜桃呢，我就想起一首唐代的诗词。
0: 嗯，
6: 这个唐代诗人崔护有一首诗叫《题都城南庄》。
0: 嗯，我们上学时候学过。
6: 对，他描写的其实就是发生在深州的一段故事。
0: 嗯，
6: 这个诗词大家都可能非常熟悉啊。
0: 对。
6: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0: 对，是首名诗啊。
6: 对，你说你看这首千古的绝唱，不仅为我们后人留下了一段凄美的爱情故事，同时呢，它也给我们描绘出了深州桃园的一个迷人风光。
0: 对，
6: 说到这个深州蜜桃呢，其实是作为一个贡桃，可以说是名扬天下，因为它曾经是吧，这个作为贡品进入皇宫，可以说名扬天下。
0: 嗯，
6: 它这个深州蜜桃呢，它产于衡水深州市。
0: 嗯，
6: 距今呢已经有2000多年的一个种植历史，
0: 历史很悠久了。
6: 它这个特点呢是个头大，
0: 嗯，
6: 果形秀美，皮薄肉细，汁多甜美，汁多甜美，香气四溢。
0: 嗯，
6: 并且这个色泽淡黄中呢，又衬有鲜红色，可以说是拿到这个桃以后呢，令人垂涎欲滴。如果用这个刀子呢，是在上面轻轻的一划，桃汁溢出，似晶莹珍珠挂在果面上，咬上一口呢，可以说是低密流淌，沁人肺腑。因此是吧，从古就有北国之桃，深州最佳的之属。
0: 嗯，可以说这个深州蜜桃就是又好看又好吃。
6: 对，并且还有历史。
0: 嗯、哎，
6: 相传呢，就是西汉王莽篡位，天下大乱，刘秀走国，自蓟县的南逃。他走到饶阳，过安平，逃到深州境内。当时呢是又饿又饥，精疲力尽。
0: 嗯，
6: 当地的一位老人呢，就把当地的特产蜜桃给他送过来，为其充饥。
0: 嗯，
6: 刘秀呢吃了几个蜜桃，顿时有了精神，终于摆脱了王莽军队的追赶。
0: 嗯，
6: 后来刘秀当了皇帝，就下令把深州蜜桃定为贡品。
0: 嗯，
6: 从此深州蜜桃名扬天下。以后呢，就是历朝历代都把深州蜜桃列为宫中的果品，可以说是每到蜜桃成熟的时候呢，桃农们就把上好的这个蜜桃挑选好，是吧，由当地的这个县衙或者是这个当地的官员送往京城。
0: 嗯嗯，
6: 可以说是在深州这个桃乡的民间还曾经流传着慈禧御封深州蜜桃的故事。
0: 哦，就是这么有历史故事。
6: 对对对，
0: 又有刘秀又有慈禧哈。
6: 相传呢是清光绪年间呢，深州马庙村人马奎堂在北京呢开了一家兴隆木器厂。
0: 嗯，
6: 由于马奎堂呢为人比较忠厚，技艺精湛，经常呢被招进这个皇宫王府做一些这个修补的这个零活，因此呢结识了很多的达官贵人。有一年呢，马奎堂就把家乡的这个蜜桃送给这个恭亲王品尝。
0: 嗯，
6: 恭亲王呢又把它呈送给了慈禧，慈禧尝后呢赞不绝口，称赞这个桃比蜜还甜。恭亲王见慈禧高兴， 就连忙问他赐名，就请他赐名。
0: 嗯，
6: 慈禧说，既然是深州出产的，就叫深州蜜桃吧。
0: 哎，因为它比蜜甜。
6: 对对对对对，从此呢，深州蜜桃便成为御奉的一个贡品，成为贡桃。这就是它的这个历史渊源。
0: 嗯嗯，
6: 其实呢，就是深州蜜桃之所以能为成为桃中的这种魁首，
0: 嗯，
6: 与当地的自然条件密不可分。因为蜜桃的产地呢，主要集中在深州市西部的这个滹沱河的故道上。
0: 哦，
6: 这里呢，三米多深的这个沙层的沙质土层，地下水呢是浅而甜，
0: 嗯，
6: 再加上气候温和，非常有利于蜜桃的生长。
0: 嗯嗯，
6: 可以说深州蜜桃品种呢有十几个品种，以红蜜和白蜜两种最好。
0: 嗯嗯，
6: 红蜜桃呢又叫葵桃，是名副其实的桃中之葵。如今呢，就咱们这个深州蜜桃作为河北的特产，
0: 嗯，
6: 也是我国出口鲜果品中的一个名贵佳品，可以说是在国内外享有盛誉，远销欧美、东南亚等国家地区。
0: 嗯，可以说就是深州蜜桃成为桃中之葵是有原因的啊，就跟它的这个地理位置还有气候环境有关系。
6: 气候环境有关系。
0: 嗯嗯，
6: 对对。
0: 那我觉得这个桃就是咱们平时就是洗了就吃，
6: 嗯，
0: 或者切开这么吃，
6: 嗯，
0: 但是是不是在这个产地，就是在这个深州的当地，这个桃的吃法会比较多呢？
6: 对，因为就是可以说是利用这个桃呢，就是说可以因为作为一个果品可以直接的鲜食。
0: 嗯嗯。
6: 另外呢，它可以加工制作成各种的有跟桃有关系的这个特色的佳肴。
0: 我能想到的就是桃罐头。
6: 桃罐头包括这个深州大蜜桃，这个巴斯，
0: 哦，
6: 巴斯蜜桃，因为大家经常吃这个巴斯红薯，
0: 啊，对，
6: 是吧？但是这个巴斯蜜桃也非常好。
0: 哎，这个我第一次听过，您讲讲。
6: 另外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用这个当地的这个蜜桃制作各种的这个特色的菜肴。
0: 嗯，
6: 因为这个说到这个蜜桃菜肴呢，它其实呢在当地呢可以说是历史悠久。给这个蜜桃菜肴有关系的这个历史文献呢，其实最早收录于唐朝宰相韦居元的一个《烧尾宴食单别卷》中。
0: 嗯，
6: 酷爱美食的这个韦居元呢，在书中形容桃菜时很是投入，说因其圆硕形美，皮薄肉细，
0: 嗯，
6: 汁甜若蜜，可以说是被朝廷上下奉为果菜之冠，百味思源在谭鸡陶鸡陶史的这个页面上还有批注，北国之桃，深州最佳。
0: 嗯嗯，
6: 你看，把这个制作出这个巴斯蜜桃、水晶桃、一品寿桃等等，就是说你看在当地，就是说利用它可以制作成各种的这个菜品，
0: 对吧？嗯嗯，
6: 巴斯蜜桃、水晶桃、一品寿桃，另外呢，就是说它搭配上这个器皿，可以说是粉嫩的蜜桃被翠绿的荷叶托起，你就是说衬上这个荷叶，
0: 嗯嗯，
6: 是吧？平放在这个器皿中，白瓷盘，是吧？鲜亮的蜜桃与高雅的这个礼盒完美的结合，可以说是如诗如画呢。就是说，这个时候就是说是情景交融，
0: 嗯嗯，
6: 是吧？你看着眼前的这个蜜桃，你再想起跟蜜桃有关系的这个典故，也非常这个
0: 有意思，
6: 有意思。
0: 嗯，
6: 比如说咱们这个在饮食行业曾经有一道这个莲叶脱桃宴。
0: 哦，莲叶脱桃。
6: 莲叶脱桃。
0: 啊，这个桃是那个桃树的桃是吗？就是蜜桃的桃。
6: 莲叶是莲花的莲。
0: 啊，
6: 是跟咱们这个谐音莲叶脱桃那个成语有关系。
0: 哦，
6: 它其实是一种谐音。
0: 哦哦。
6: 我们那个莲叶脱桃是就是说趁着这个夜色赶紧逃。
0: 赶紧跑。嗯。
6: 而这个莲叶呢脱桃呢就是莲花的叶子。
0: 嗯嗯，
6: 脱桃呢就是把它
0: 拖着桃。
6: 拖着桃的传说。
0: 哦，
6: 这个相传呢就是1900年，
0: 嗯，
6: 是吧，八国联军进侵占北京，
0: 嗯，
6: 慈禧呢就是携光绪帝仓皇的逃往西安。
0: 哦，还真是脱逃了是吗？
6: 对，他也脱逃返京时的路过保定，
0: 嗯，
6: 直隶总督袁世凯呢就把他迎进直隶总督署。
0: 嗯，
6: 袁世凯呢下令为慈禧建新宫，
0: 嗯，
6: 修莲花池，并将慈禧和光绪一行在保定的饮食事宜呢交给当地的这有一个回龙馆和天河楼饭庄承办。
0: 嗯，
6: 天河楼饭庄呢和回龙馆的这个王大力、李范清的两位师傅正好呢就是说苦思冥想，说这个宴席我们怎么设计呢？他正好遇见了一个修行宫的工匠，工匠说起了在修建行宫和莲花池时，是吧，想把这个建筑顶端装饰莲叶脱草的想法。哎， 这个番话呢启发了两位师傅，是不是？你看
0: 对，
6: 它建筑是吧，在这个一种巧妙的搭配，他的一番话就是说，就是说着有这个
0: 说着
6: 无
0: 心，
6: 听
0: 着
6: 有
0: 意，
6: 是吧？这个启发两位师傅，他们开始开动脑筋，于是呢就用麻山药的这个做成这个药粘，这个做成这个泥和米粉，制成一张荷叶和一个大寿桃，放在一个齿溜的大盘上，并且把它着色浇汁儿。

0: 制成的一道甜食、嗯、这道甜食呢看上去是碧绿的荷叶拖着吉祥的寿桃、
1: 嗯、
0: 在桃中呢又包入了果粒馅果粒馅因此名曰带子桃、
1: 嗯、
0: 哎，带子桃听说听知道什么意思了吧带子桃、
1: 哦、
0: 带着慈禧
1: 皇帝慈禧带着光绪有弟弟桃
0: 这都是有寓意的、哦、因为就是你要直接名那个什么会被杀头的、
1: 啊、对
0: 是吧另外呢 另外呢配了御膳61种128道菜名曰连夜脱桃宴、
1: 嗯嗯、
0: 可以说这场宴席呢是在讽刺慈禧带子连夜脱桃、
1: 嗯、
0: 连夜 脱桃宴这个呈送上以后呢碧绿的荷叶拖着色泽鲜艳的寿桃这个形象呢可以说是又逼真又吉祥、
1: 嗯嗯、
0: 色泽亮丽而鲜明当时呢就是说慈禧拿起筷子尝了一口感到格外的香甜淡雅情不自禁的连声夸赞不知有人告密还是慈禧看出了什么、
1: 嗯、
0: 他盯着那连夜脱桃脸色忽然夸本来是挺高兴的、
1: 嗯嗯、
0: 一下就阴沉下来了袁世凯呢急中生智赶紧的令人端上专门为慈禧熬制的这个粥和怀冒酱菜慈禧呢这个时候呢是心知肚明可是呢又不能直说、
1: 嗯、
0: 只好忍气吞声可谓是甜在嘴苦在心呐、啊。后来保定的这个官员呢和达官贵人见慈禧吃了这场宴席都赶紧的就是说模仿效仿从此呢当地的这个连夜脱桃宴可以说是声名大振
1: 嗯那这个蜜桃深州的蜜桃真是又好吃然后呢又好看而且还有故事
0: 对
1: 来衡水你必须得吃这个衡水湖的烤鸭蛋这个几乎是他们嗯每家每户天天都得吃的一样美食啊一样特色的小吃吧算是
0: 对
1: 啊、
0: 其实呢就是说到衡水因为到衡水湖呢就是咱们这个衡水湖呢也可以说是国家级鸟类和湿地的一个自然保护区
1: 嗯
0: 其中呢就是说这个衡水湖的这个湖鸭呢是衡水湖的特产之一
1: 嗯
0: 可以说是它那个生殖环境非常好在繁茂的芦苇荡间成群的这个衡虎鸭呢
1: 嗯
0: 戏水觅食筑巢产蛋可以说成为衡湖美丽的一个景色之一
1: 嗯
0: 这个衡水湖的这个烤鸭蛋呢是吧就出自在这里因为作为衡水湖的特色旅游商品衡水湖这个烤鸭蛋呢它是经过严格挑选的这个鲜鸭蛋
1: 嗯嗯
0: 就是说它选材比较至关重要严格
1: 嗯
0: 它并且是取自这个衡水湖畔绿色无公害的养殖基地、
1: 嗯、
0: 是吧养鸭基地经过一个独特的一个工艺方法进行一个秘制
1: 嗯嗯
0: 可以说成品以后是口感好入口滑有弹性十分的美味
1: 对这个我吃过真的特别好吃
0: 因为一般吃鸭蛋呢是咱们日常生活中补充营养很重要一部分、
1: 嗯、
0: 但是传统的这个吃法呢大家可能就是说习以为常无非就是煮煎炸蒸腌
1: 对
0: 比较常见的就是松花蛋咸蛋茶蛋卤蛋醉蛋等等、
1: 嗯、
0: 但是随着咱们这个时间的推移呢大家可能对这几种口味就失去了兴致、嗯、
1: 对吃多了、啊、
0: 对而衡水湖这个烤鸭蛋的诞生呢就让这个鸭蛋有了新的吃法、
1: 嗯、
0: 它不但具有茶蛋卤蛋那种浓浓的五香味和烧烤的这个焦糊味呢、
1: 嗯、
0: 更重要的是它有独特的一个弹性的口感、
1: 嗯、
0: 吃起来有吃肉的感觉和味道这是跟其他做法无比就是说你
1: 没办法比的
0: 对、
1: 嗯、
0: 可以说是加工方法的一个质的飞跃
1: 对
0: 另外呢衡水湖烤鸭蛋还有一个特点
1: 嗯嗯
0: 就是切瓣的时候不散你看就是一般的有时候你加工制作你用刀一切它这个
1: 黄就散了
0: 嗯
1: 嗯
0: 但是它这个是这个切瓣不散
1: 嗯
0: 这样呢就是它既可以配菜凉拌热炒糊炸还可以煎炸炒烙涮吃法呢可以说是多种多样、
1: 嗯、难怪这位朋友说他们天天都吃啊那我在这里考考大家啊、
0: 嗯、
1: 大家知道这个鸭蛋黄为什么会出油吗哎如果您不知道的话我们听孔老师来跟大家讲一讲啊、嗯、为什么这个鸭蛋黄会出油呢
0: 因为这个生蛋黄中的这个脂肪呢因为与蛋白质结合在一起、
1: 嗯、
0: 是吧看不出含有油脂
1: 对
0: 但是它这个随着时间的这个长久腌制时间长了
1: 嗯嗯
0: 这个蛋白质呢会变性
1: 哦哦
0: 然后呢就与脂肪分离脂肪呢聚集在一起就成了蛋黄油
1: 哦原来我们吃这个蛋黄油是脂肪
0: 而蛋黄中

0: 带有红黄色卵素和胡萝卜素，这些融进了蛋黄油以后呢，就呈现出红黄色，特别诱人。嗯，另外呢，这个咸鸭蛋出油就是腌好的一个标志，就是说你看啊，有的这个鸭蛋它腌的时间再长它不会出油，
1: 对，
0: 但是有的这个一看这个咸鸭蛋出油，这就是腌好的标志。
1: 腌好了。
0: 不仅如此呢，就是这个咸鸭蛋中的这个钙质、铁质等无机盐含量丰富，可以说是含钙量含铁量比咱们平时的这个鸡蛋啊鲜鸭蛋都高，因此呢也可以说是补钙补铁的一个好食品。
1: 哎呀，就是非常好吃啊。
0: 对，
1: 我之前去过衡水湖，我们到了那儿玩过之后呢，这个烤鸭蛋啊还特别方便携带，所以呢大家如果去衡水湖玩的话，一定要多买点这个烤鸭蛋自己吃，然后带回去给亲朋好友尝一尝啊。那您正在收听的呢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呢孔仁长老师呢继续带我们在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衡水市品尝当地的特色小吃。其实啊，在衡水呢还有其他很多特别好吃的这个小吃啊，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您别走开，一段片花之后我们继续和孔老师一起去衡水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4: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5: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6: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长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刚才呢孔仁长老师啊带着我们在历史悠久人杰地灵的衡水市品尝了当地的特色小吃，先吃了一个特色的水果，就是深州蜜桃，然后呢我们又吃了这个衡水湖的烤鸭蛋啊，真的是特别好吃。那接下来呢咱们还有什么特色的衡水小吃等着大家呢？孔老师，
0: 这个到衡水有一道这个给我们八大门或者是蒸碗有关系的一道特色菜品，一定要尝。
1: 也是蒸着做的吗？
0: 武夷扣碗
1: 啊。武夷扣碗，
0: 对，因为这个武夷扣碗呢也是衡水当地的一个特色的美食。其实呢武夷扣碗不是一道菜，而是一桌蒸碗。传统的扣碗呢就是有八个净碗组成。
1: 什么叫净碗呢？
0: 就是说它这个在蒸的这个过程中呢，就是说有区分，就是比如它这几个净碗啊，说单独的有东坡肉、瘦肉、肥肉、肘子肉、米粉肉、杂烩肉、丸子和排骨。
1: 我明白了，这八个碗全是荤菜。
0: 对，
1: 全是肉。
0: 对，这叫净碗。对，另外呢就是说从宋代开始呢，这个武夷的农村呢就有了用扣碗设宴的习俗。方言称为席儿，就是说吃席儿。对，其实呢就是武夷当地的是民风淳朴，人们生活呢比较节俭，平时呢一般的来了客人都用饺子、捞面等招待客人，过年呢也不过是炒个菜、饮个酒，但是对于婚丧嫁娶的大事格外重视，娶亲时呢主家一定会设席摆宴招待宾朋，俗称定碗子。这也就是武夷扣碗的由来。你看它跟咱八大碗这个来历也差不多。
1: 对，
0: 就是说一定得是在这种重要的这个逢年过节啊，是重大的婚丧嫁娶的时候用这种八大碗或者这个扣碗。
1: 那您这么说这个武夷扣碗的历史应该也挺悠久了。
0: 对，到了这个，这不是刚才就是说从宋代开始，然后到了明清两代嘛，武夷扣碗就已经久负盛名。康熙39年，也就是1700年，康熙皇帝呢巡视正定府冀州的时候，路过这里， 偶尔吃了一次扣碗，赞不绝口，赐名武艺十大宝，并钦定为宫廷的膳食之一。
1: 哇，成御膳了。
0: 对，从此呢，武艺扣碗是名声大噪，可以说食客呢就是络绎不绝。
1: 嗯嗯。
0: 其实武艺扣碗的这个用料呢是十分的考究，制作呢也非常的精良。
1: 嗯。
0: 每个村呢都有专做扣碗的师傅，就说这个乡村呢，就说特别有个习俗，每个村都有专做扣碗师傅，并且就是说各有各的绝技，
1: 嗯，
0: 各有各的特色。当然就是说在普通的这个大家一致的前提下，
1: 嗯，
0: 都有自己的一个绝招，
1: 做出来的味道都不一样。
0: 嗯，通常呢就是办婚事的主家会事先跟师傅去打好招呼，
1: 嗯嗯，
0: 婚礼前的两天就把师傅请到家里来准备，
1: 嗯，
0: 走亲戚就是说这个把这个喜宴，办喜宴回来，人们就会问。吃了几个净碗啊？
1: 嗯，吃了几碗肉啊？
0: 对，吃了几碗肉啊？其实呢，净碗就是我们刚才说的一碗，全是肉，不放一点蔬菜，
1: 嗯，
0: 这就是净碗。
1: 嗯，
0: 因为我们一般的这种蒸碗也是有荤有素，
1: 对
0: 啊。这个后来呢，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这个扣碗呢从八个增加到了10个或者12个，
1: 嗯，
0: 样式呢也有了变化。如今讲究这个四大件，包括这个鸡、鱼、肘子。四喜丸子，
1: 嗯，
0: 并且还注重这个荤素搭配，
1: 嗯，
0: 看就是说以前因为这个贫穷年代是吧，
1: 对，
0: 人们这个肉食类的这个包括这个精细的这个少，所以就是说一说吃了几个这个净碗，
1: 对，
0: 这代表一种富裕的象征，
1: 对，吃肉多了就觉得吃肉好，
0: 但是后来随着这个时间的发展变化，就是人们注重这个营养搭配荤素搭配了，
1: 嗯，
0: 所以就衍生出了许多新品种，比如说海味，
1: 嗯，
0: 豆腐、蘑菇、白菜、粉皮、焖子等等，
1: 嗯嗯，
0: 但是每一碗仍然是单独一样的食品
1: 啊，就一碗一样，
0: 一碗一样，
1: 嗯，
0: 对，这个就是说
1: 不能混。
0: 对，另外净碗的这个制作过程呢，也分为煮、熏、改刀、蒸、加汤，再配上新鲜的蔬菜组成这个碗席，
1: 嗯，
0: 可以说是这样，就是说这一顿桌宴席呢，有肥有瘦，有荤有素，
1: 嗯，
0: 肥而不腻，素而可口。可以说从过去发展到今天，武艺的扣碗在保持原有的这个八大碗、十大碗的基础上，
1: 嗯嗯，
0: 又研发出了20多种特色的扣碗，可以说是深受大家的喜爱，也吸引着各地的这个美食爱好者前去品尝。
1: 哎呀，也吸引着我特别想去品尝啊。
0: 对对对对，
1: 因为特别是中午这个时候做这个节目，真的是就是听着这个八大碗就是个直流口水啊。
0: 对，
1: 那孔老师，咱们是吃了这个吃了八大武艺扣碗，
0: 武艺扣碗，
1: 还有这个烤鸭蛋，
0: 烤鸭蛋，
1: 那咱们是不是来点主食呢？
0: 烧饼
1: 特色小吃啊。
0: 对，这个说到烧饼呢，咱们河北呢也是一个烧饼的这个面食大省，各地呢都有很多的这个烧饼的这个形状，比如说大家常见的这个钢炉
1: 烧饼，
0: 到保定有这个驴肉火烧，
1: 对，
0: 到河间有驴肉火烧，
1: 嗯，
0: 到安国有马蹄烧饼，
1: 嗯嗯，
0: 到咱们邢台潍县有牛这个有这个牛舌烧饼，因为它的形状像牛舌头，到唐山棋子烧饼，
1: 棋子烧饼，对，
0: 到咱们衡水呢鞋底烧饼，因为它的形状呢像这个鞋底这么大，可以说是鞋底烧饼，也是咱们的衡水枣强县的一个传统的一个小吃。它的历史呢，可以最早追溯到枣强县城一个叫宋善庄的人。就是民国初年呢，他就在县城老狮子街南头路东的一个宋家胡同口，就是支的这个烤炉烧饼。当时呢，他做的烧饼有三种，一种是死面的圆形烧饼，外边扣着这个芝麻，它这个受热以后呢，鼓起来的形状像油炸糕；另外一种就是发面的圆形烧饼，不带芝麻；最后一种呢，就是这鞋底烧饼。你看，听起来多么有寓意，大的形状像鞋底，因为当时呢，鞋底烧饼还没有名气，卖的也不算快。到这个宋山庄的徒弟，江村波时呢，绰号就是当地一个小名叫司麻子。鞋底烧饼开始小有名气，因为这个江村波呢是枣强城西江庄人，早年呢就跟着远房的叔叔宋善庄学做烧饼。
1: 这创始人是他叔叔，远房叔叔。
0: 在上世纪40年代中期呢，他也在县城老狮子街开了一个烧饼作坊。后来3年以后呢，去蓟县县城做烧饼生意。改革开放以后呢，他就从枣强县大食堂，他在食堂干过。后来呢又出来自己创业单干。在老狮子街 重操旧业。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呢，这种适合夹肉的鞋底烧饼开始受到欢迎，它的生意也越做越好。
1: 那看来这个烧饼是又能干吃又能夹着肉吃。
0: 对，因为这个制作这个可以说是制作这个鞋底烧饼设施呢，其实呢是不是很复杂，但是它有需要一套独特的配方和工艺，而且呢要纯手工制作，这样才能烤出这个风味。它需要这个原料有精粉、麻酱、香油、小茴香、煮肉汤，另外呢煮肉要用很多种这个调料，是吧？烤炉呢也是特别的，是先烙后烤制，并且是分为上下两层，把面团呢做成鞋底的形状后放在上层的这个紧密闭的一个下层烤，
1: 先烙后烤。
0: 对，这样呢做出来的这个饼外皮酥脆，可以说是根据火候和这个时间进行一个把控。对。
1: 那烤了之后呢，这个饼是不是就是干吃也可以，然后或者是加上这个熏肉之类的？
0: 对，一般的就是加上这个熏肉以后呢，就是说效果非常好，类似于我们现在吃到的这个烧，其实这就是烧饼夹肉。这个效果非常好。
1: 那我刚才看见这个后台啊，还有朋友他是饶阳的，饶阳县的，他说他们当地的那个豆腐脑也特别好吃。
0: 对，当地的其实就是这个豆腐脑，饶阳这个豆腐脑也是非常有名，因为就是这个也成为当地的一个特色的小吃。那个距现在呢也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了。据记载呢，创始人韩愈在饶阳城关以卖豆腐脑为生，并且早在清代光绪年间呢，因为他所用料考究，饶阳豆腐脑就已经成为当地远近闻名的风味美食了。
1: 那他这个豆腐脑跟咱们平时吃的豆腐脑有什么区别呢？
0: 你看啊，这个饶阳豆腐脑所用这个材料呢，有黄豆、饶阳黑酱、面粉、猪油、猪肉、茴香籽、大料、醋、鸡、韭菜、桂皮，
1: 还有用料，
0: 比我们一般吃这个豆腐脑这个用料要考究。另外呢，它做工比较精细，它分为浸豆末浆，配置佐料，配置吊汤和卤汤等步骤。另外呢，就是说操作方法呢是用鸡和猪肉熬汤。你看，我们吃到这个豆腐脑，可能咱们平时
1: 早没有这么复杂的工艺啊。
0: 对，然后放入桂皮、丁香、茴香、大料。再加入炸酱，你看它这个配料呢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0: 这样呢一直煮到鸡肉酥烂，汤味醇厚不腻为止。吃的时候呢，碗里盛上这个鲜嫩的豆腐脑，再浇上熬好的一个卤汤，再点上一点辣椒油、
1: 哇，
0: 香菜或者是这个
1: 香油
0: 、这时候一碗香喷喷、鲜滋滋、软酥酥的独具的风味的饶阳豆腐脑，可以说是让你大快朵颐，流连忘返，吃了以后还想吃。对，
1: 那这个豆腐脑其实是不是在饶阳挺重要的呀？听您这么说，这么有历史的这么一个豆腐脑，
0: 因为就是说在当地呢，其实就是任何的一个美食的产生呢，都跟当地的这个风俗有关系。因为在饶阳呢，在当地娶媳妇儿的时候啊，都用豆腐脑招待贵宾。
1: 哦，那很重要了。
0: 对，因为这是也是一个饮食的民俗吧，也是当地独有的一个风俗。就一家办喜事儿，全村来捧场，大家一起吃豆腐脑，场面特别热闹。所以呢，在当地呢，吃豆腐脑也成了饶阳儿娶媳妇的代名词。如果就是谁家的儿子要娶媳妇儿，乡里乡亲的见面就会问，哎，什么时候让我们吃豆腐脑啊？这意思就问你家这个孩子什么时候结婚呀？饶阳人娶媳妇儿，新郎要在天快亮以前呢把这个媳妇儿娶回家。这个婚礼一完毕就开始吃豆腐脑，这时候呢也就是才上午8点来钟，正是吃早饭的时候。可以说是最等不及的也就是村里的孩子们，
1: 对，
0: 新郎家里这个嫩豆腐装满了这个一瓮一瓮的，这个炉子上这个卤汤的香气，就是说那个时候满村子都能闻得见。他们往往边是看热闹边想着豆腐脑的滋味，你看看，这种场景
1: 就烟火人间。
0: 烟火人间，虽然是一碗这个普通简单豆腐脑，但是它确实是融汇着当地的这种乡亲乡情 民族风情，
1: 对，
0: 以及儿时的一个回忆啊，
1: 对，真的就是那个当地的这种一种独特的风俗习惯啊，因为比较就是结婚的时候大家聚在一起吃豆腐脑确实是比较少见的啊，
0: 对，
1: 真的是很有意思啊，衡水的这些美食小吃，大家如果去衡水玩的话一定要尝一尝啊。那在历史悠久的衡水市呢，每一种风味小吃其实都有着自己的历史和故事，刚才孔老师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了啊，听了孔老师的讲解之后呢，大家再去当地哎，去挨个品尝，您肯定会有不同的感觉，大家就不妨安排一场衡水之旅。那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啊，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0: 再见。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8: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9: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8: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9: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8: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7: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0: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11: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12: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13: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14: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15: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阿蒙播讲的长篇历史评书《孝庄传奇》，欢迎收听。
1: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2: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2: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2: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3: 好，咱们书接上回。且说豪格带着他的王妃阿尔寨来到了宁寿宫，向孝庄请安祝贺。孝庄走进了宁寿宫的正厅，迎接了他们。豪格和阿尔寨呢，双双向孝庄跪倒，行家人跪拜大礼。豪格请安了以后，他便叙述了对孝庄皇太后的眷念。阿尔寨呢，再三感谢两年以来孝庄皇太后对自己的怜惜和照应。孝庄急忙搀起了豪格和阿尔寨，与他们夫妻俩呀，同坐在一张几案旁，吩咐宫女敬茶，亲切地跟他们攀谈起来。哟，这么一瞅啊，两年不见的豪格已经变得是开朗随和了，那胖胖的脸上啊，闪动着一双明亮的眼睛。

剃去了连腮的胡须，这会儿也显得年轻了，不再有昔日的忧郁，不再有昔日的沉默，和那美丽的阿尔寨坐在一起啊，显得更加英武豪气了。再一瞅那阿尔寨，都说他长得像我，也确实像，孝庄挺喜欢他，平日里呀，他们俩的关系就比较亲密，今天见了格外的亲密。豪格呢，就跟他谈论了两年以来他的经历和见闻，那惊心动魄的各式各样的战斗，那离奇古怪的各地风情，那瑰丽峻险的秦关蜀道，那汹涌壮阔的大江大河。那豪格呢，便极力地用山川的壮丽和风景的秀雅，为孝庄啊宽阔的胸怀助兴。阿尔寨呢，也极力地鼓动孝庄来日做高山大川之游，以恩师于辽阔的国土。孝庄听着不禁是雄心勃勃了。接着呢，豪格便表达了他两年以来所积累的祝福，祝福皇上洪福齐天，仅用了三年时间就稳定了天下，开创了满洲亘古未有的业绩，祝福两位皇太后圣体安康，维系着大清的兴盛，祝福皇上与吉琳娜呀订婚以后延续了皇室与科尔沁的骨肉情谊，祝福那婉儿和伊罗根成亲，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都是吉祥话，孝庄听着心里也不无感动。伴随着豪格依次的祝福，阿尔寨呢，他不失时机的依次献上了四川的银耳、金桔、腊肉、文君酒，来作为孝庄的孝敬。然后呢，又献上了两颗宝石，算作是对婉儿的贺礼。再然后啊，他便取出了一把剑，交给了豪格，由豪格呀亲自呈现给孝庄，算作对皇上福临订婚的祝贺。哟，孝庄一看可了不得，要说这把剑可是大有来头，这是那努尔哈赤临死前传给豪格的刻有龙虎将军字样的传家宝啊。孝庄接过了剑，他的心呐、啊、也紧揪在了一起，他真想哭出来呀、啊、他心中默想，肃亲王啊，你真的不了解这巍峨的皇宫里特有的事情吗？这青砖铺垫的土地滋生成长的可不是一般人的，而是形神鬼魂的怪物，这华丽辉煌的外衣里可能隐藏着一颗墨黑发着幽光的心，居于高位权重的人也许就长着一颗最为卑下的灵魂，而且他们都在按照皇宫里特有的线轴旋转，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呀？不就是因为皇宫里有着一把天下最高最火最邪的权势魔椅吗？可你呀，却在兴高采烈地谈论着山川名胜、风土人情、雄关险道，还笑声朗朗地为别人祝福呢。范文成可都说了，那多尔衮已经挖好了等你跌落的陷阱，你是真的不知还是假装不知啊？苏秦王啊，你真的没有看到那多尔衮失去常态的表演？他近来过分的热情、过分的关心、过分的友好，难道就没有引起你的怀疑和惊讶吗？怎么了呀你呀、啊、两年来战场上的拼杀使你观感麻木了？赫赫的战功使你的心神沉醉了吗？久别重逢的夫妻恩爱使你神魂颠倒了呀？你献上了宝石，献上了短剑，献上了美好的祝福和美酒佳肴，为什么就没有献上你对当前形势的看法和你心中的忧虑疑惑呢？哪怕是几句粗鲁的谩骂也好啊。范文成可都说了，那苏外和阿尔金日夜聚于南宫王府，也许是别有所图啊。你是真的不知还是假装不知啊？苏秦王啊苏秦王，在这两年的征战当中，你真的就没有做过授人以柄的蠢事吗？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可你不同啊，你和福临之间还隔着一个摄政王啊，这个摄政王正是你的冤家对头。眼下君是无权的君，王是专横的王，任何一个漏洞差错都会埋葬你这两年的煊赫业绩。范文成说了，200起大营里出现了攻击你

你的流言蜚语，你知不知道啊？对了，你为什么带着阿尔寨来呀？也许是为了回避这些不愉快的奇言怪行吧。也许是因为明天是福临订婚、婉儿成亲的双喜日子，你是怕打扰我这几天的兴致吧？可你哪里知道，我这脸上的微笑，正是我心头的哀愁啊！想到这儿啊，孝庄就想跟他挑开说明，把该问的问题问个明白，把该谈的谈个清楚。这总而言之啊，得找出一个对策来。就像范文成说的，在明天的宴会上，堂堂正正的能够站在群臣之前，以正压邪，来一个先发制人，赶走逼在豪哥身边的那些鬼魂。所以啊，孝庄就打定主意了，他想先从基赛的事件上问起。他刚想开口，可是一看呢，在豪哥的身旁有那沉静贤淑、满目含情的阿尔寨，他这个话呀就留在了嘴边。这打定的主意呀也开始犹豫了。他就想，两年以来担惊受怕、惊梦反侧、亲单被冷的阿尔寨，这好不容易刚有一个久别重逢的甜蜜梦境，这眼瞅着就会被自己冷冰冰的给打破，他于心不忍。妻子啊，把一切都放在了丈夫的身上，自己不也有过那种难以忍受、难以排解、难以忘却的时候吗？这满腔子的火苗等待着舒心的时刻，好吗？一盆凉水浇在了心上，什么情绪也没有了。阿尔寨呀，人们都说你长得像我，你的那颗心也长得像我的心，所以啊，孝庄就久久地看着阿尔寨，终于啊咽下了口边的话，他改变主意了。那么也正是女人的同情和多情，终于导致孝庄犯了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那么孝庄就想了，我如何对付多尔衮的伪和诈呢？他决定啊，利用孝端皇太后的地位和人望，先来抑制住多尔衮的冒险。所以他决定啊，等过了明天再和豪哥来周密的记忆。其实啊，他的心里跟豪哥有着相同的估计。他们就想，你多尔衮纵然有伪和诈，总不会在2月2龙抬头这个日子发难吧？所以啊，孝庄轻轻地舒了一口气，他就跟豪哥说了，肃亲王立了大功，皇上和母后皇太后啊很高兴，在明天的赏宴会上，母后皇太后还要当着群臣的面来褒奖你呢，要让群臣知道，皇上虽然年幼，可有一个功绩卓著的皇兄。豪哥是明白人，他一听这话就知道了，这是孝庄透露给他一个对付眼前政局的一项措施，他的心呢也稍微的轻松了。那一旁的阿尔寨自然不知道这些，但他知道孝庄是在怜爱他，关心着他们夫妻俩久别重逢的欢乐。请安也完毕了，礼也送完了，豪哥和阿尔寨呀便向孝庄跪拜致谢，准备走了。可孝庄呢，他是微微的摇着头笑着，他的心里面啊却茫然了。到了酉时时分，当皇淑妃走进了慈宁宫，把孝庄用重赏豪格以抑制多尔衮冒险的想法转奏给孝端皇太后的时候，那多尔衮在南宫王府密室的床榻前正在啊来回不停地踱着步子，他呀正在等待着多铎和郎求从科尔沁王府归来，明天呢他就要向那豪格发动进攻了。要说这一仗可决定着自己一生一世的荣辱。这功夫啊，他那宠爱的侍女乌尔库尼穿着猩红洒金的紧身小袄、散发披肩，神情浪荡的坐在那床边，痴情的等待着多尔衮踱步的停止。他呀早就摸透了多尔衮的脾气，在这样的踱步思虑紧要事情的时间里，这多尔衮呢便是入了魔的铁石人，冰冷无情，刀枪不入。要是谁在这个功夫稍有打扰和碰触，那就会使他冒出烧人的火星子。哎，等过了这段时间，踱步停止了，事情啊也就决定了，常人的一切才会回到这瘦小有力的身躯上来。
那么，在经过一个月来反反复复精心的思虑，多尔衮呢也制定了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他呀，不仅要剪除凯旋的豪格，还要剪除握有两黄旗实权的索尼鳌拜塔坦和那夸尔不服图谋东山再起的济尔哈朗。他确信，只有收拾了这些年长和年轻的政敌之后，孝庄啊才会低头就范，那福临才会乖乖的让出皇位。这鉴于有四年前那次功亏一篑的失败，多尔衮把这次的行动啊来当做一个重大的战役来实施。他把这个战役分为三个阶段：剪除豪格阶段、剪除济尔哈朗、索尼鳌拜塔坦阶段、威逼庄妃就范、福临让位阶段。他呢准备用一年的时间第一次展开，稳扎稳打，尽量减轻朝廷里的紧张气氛，在人们的惶恐而不乱的情况下来进行。必要的时候，他准备抛出几个亲信将领的头颅，以扰乱人心的正常思维。那么在人员的调配和安排上啊，为了确保机密不致因为一人背叛而毁了全局，他采取了严格分工、专案专用的办法，也确定了各个阶段所使用的兵力和主将，并对这些主将分头做了交代，具体商定了行动方案。在策略上呢，他决定不与那孝庄正面冲突，要更加恭顺地来接近这个女人，让多铎呢以辅政王的身份亲临前线，指挥和处理这场安排妥帖的宫廷变革。这明天第一个阶段战斗就要打响，这多尔衮可不敢有丝毫大意啊。他呢就在这个踱步当中一点一滴地思索着孝庄近日的行踪，去皇宫里的耳目来奏禀，除了有关福临订婚、婉儿成亲、宗室王公祝贺、孝端皇太后、皇贵妃、皇淑妃走动和苏麻拉姑出入之外，就是今日午后范文成的祝贺和豪格夫妇的请安了。哦，多尔衮猜想得出，豪格夫妇的请安绝不会只是献上了四川的银耳温君酒，那范文成阔步招摇的祝贺也绝不会是一副喜章两株盆景。那这些活动的内幕是什么？孝庄有哪些反应呢？对于这些啊，他确实是茫然不知。所以说呀，多尔衮的心头他总是推不开这些沉重的阴影。多尔衮也知道，在这宁寿宫里呀，他可是没有底线和耳目的，连烧火的杂役、洗衣的女仆、清理屎尿的奴婢都是经过索尼亲自选定的。这宁寿宫啊成了一块针都插不进的禁地。可眼下他是多么的需要孝庄的反应啊，哪怕是一个令人胆裂心碎的消息也好啊。所以说呀，这多尔衮的脚步一直没有停下来。那么就在这时啊，刑部尚书吴达海带着谭泰在吴拜的引导下推门进来了。乌尔库尼呀，赶紧就离开了。那位问了，这谭泰怎么来了？他不是被押在天牢了吗？不错，是在天牢待了一年多。一个月前呢，这多铎探监时带去了野鸡肉、野猪肉，给了他一个免死生还的暗示。这谭泰就猜想啊，看起来多尔衮要重用他了。于是啊，他就赶紧抓住了时机，对那多铎说了：“王若整我已死之身于监禁之中，我当杀身以报。”多铎呢，就把这些话禀报给了多尔衮。后来呢，经过了多铎与吴达海的多次商议，由刑部尚书吴达海宣布罚银5000两释放。当然了，这5000两的罚银也是南宫王府出的。这会儿再一瞅那谭泰呀，呵，这是满身的污垢、满头乱发、满腮的胡须，这活就像从一个地狱里爬出来的鬼。这会儿啊，他哆哆嗦嗦走进了密室，径直地走向了多尔衮的面前，扑通跪倒：“摄政王救我出狱，再生之恩终生不忘，唯有誓告天地，杀身以报。”
这多尔衮当然高兴谭泰的跪拜和誓言了。

0: 起来，快起来！这多尔衮呐，用力地搀起了谭泰，并且抚慰他说呀：“亡者已矣，来者可追呀！大清需要将军的才智，我呀也需要将军的帮助啊！”并且吩咐吴拜速为谭泰沐浴更衣，摆酒设宴，用热情和优待呀，把这谭泰和吴达海送出了密室。那么就在这个功夫啊，那多铎闯门进来了，一瞅啊，神色显得无不紧张。他告诉了这么一句话，说那郎球啊被科尔沁狐狸用那酒给灌醉了。什么？这多尔衮是心头一惊，骤然的也涌起了对郎球的憎恨。这个废物！他就看着多铎来捕捉着多铎说出的每一个字。多铎告诉他，那宁寿公啊似乎发觉了我们的意图，从两个方面做出了反应。多尔衮听了没吱声，可他的心却在撑着不安。他渴望的反应终于来了。多铎接着告诉他，那吴克善已经把伊罗根晋升为蒙古八旗的护军参将了。这多尔衮是目光一闪，也没有作声。还有那吴克善声称啊，他陪送婉儿的嫁妆里有50匹战马、50名士卒、50副甲胄、50把长剑、50副鞍鞯。这多尔衮听着脸色铁青，还是没有作声。多铎接着说，慈宁宫那位皇太后啊刚才传下话来了，她要在明天的赏宴会上赏赐豪格金500两、银5000两。
1: 哦，
0: 哎，这事啊，只见那多尔衮铁青而绷紧的脸皮呀，慢慢的缓和了，这憋在胸中的一口闷气呀，也徐徐的吐了出来。看起来，宁寿宫的那位皇太后，到底还是说话了。哼，这个城府深沉的女人呐。这功夫呢，这多尔衮又开始在床榻前踱步了。这多铎呢，哦，你开始了，我站着吧。他就在一旁默默地等待着多尔衮的决定。多尔衮就在想，慈宁宫这个反应，这个用心可是明确的，他们是想借明天赏宴会之机，当着朝臣的面儿来抬举豪格呀，这不就是给我一个暗示吗？你们慈宁宫、宁寿宫、寿康宫、寿安宫是全力保护豪格的。但是啊，这个反应不也表明宁寿宫的皇太后在仓促应战当中还没有组织好自己的力量，想用温和的办法来谋求和解吗？哼，没的，你们都给我等着，明天我的突然袭击会使慈宁宫那个主连抬举豪格的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接着想，那吴克善晋升伊罗根为参将的反应也是很明确，弄得好啊，女的身价暴涨了，男的也涨价了。那离奇的陪送嫁妆呢，嫁出婉儿，你们这整的又不是昭君出塞，还用得着兵马护送吗？啊，用金戈铁马陪嫁一个假公主，这多荒唐啊。在那皇宫里驻扎一个科尔沁兵营，这也很荒唐。用那50名士卒保护宁寿宫的皇太后和福临，这个呀更是荒唐之上的荒唐。所以他就想，如果真有其说呢，这也只是戏弄性的玩笑，是一种啊骚乱性的恫吓罢了。哎，不对，他转而一想啊，在这玩笑与恫吓之后还隐藏着什么呢？咱们呢下回再说。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旅行中，音乐是情感的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孙燕姿《遇见》，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遇见》，孙燕姿富有故事感的嗓音总是能唱出一种坚定的力量。也许你现在正在等待一次事业上的转机，等待一个对的人，或者呢只是在等待更好的自己，那么这首《遇见》送给你。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周杰伦《青花瓷》送给你。

来自王心凌《那年夏天宁静的海》，这首歌是她的转型之作，抛开甜蜜教主的包袱，在录音时就调整唱腔，让歌迷听出了她歌声的成长。爱情总是让人浮想联翩，之前听人说最好的三字情书就是薛之谦，她的情歌总是让人暗走心。接下来来自薛之谦《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徐佳莹的《我也不想这样》。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忘记月亮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情歌王子林志炫的《凤凰花开的路口》。凤凰花象征着离别和重生，它用绚丽的色彩告诉我们，每一次的离别都是为了更好的相遇。接下来，《凤凰花开的路口》送给这位朋友。

来自江美琪的《最美》，听起来让人不由自主想要跟着旋律感受它表达的美好。如果你正在恋爱中，听到这首歌，是不是也会感受到爱情的美丽和甜蜜呢？它不止唱出了对美好时光的怀念，也唱出了对未来的憧憬。接下来我们接着听歌，来自老狼王静，一首甜美的《想把我唱给你听》。

来自李健的《贝加尔湖畔》。当年李健到俄罗斯游玩，被贝加尔湖的美景所折服，而且呢，贝加尔湖所在的城市很像李健小时候生活的地方，只有70多万人的小城市，文化生活非常丰富，在小教堂里面有很多的表演、小型歌剧、器乐等等。那里的经济可能不是很发达，但是他们的精神生活却很丰富，所以呢，他就创作了这首《贝加尔湖畔》，也希望这首歌能为你洗去上午的疲惫，带来一个沉静美好的午后，愿我们都可以在心里保留着这样一片纯净的湖畔。总有那么一首歌会让你爱上一个湖泊，也有的歌呢会让你想起一部电影，来自邓紫棋《后会无期》。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格勒。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0: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2: 1965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在北京友谊宾馆，来自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召开了一个高度机密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关于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经过长达42天的论证研究，专家们终于确定了总体方案。那么，这个方案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在执行方案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在那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年代，中国第一代航天人施展了怎样的聪明才智，最终将东方红一号成功送入太空？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东方红一号。
3: 孙家栋从苏联茹科夫斯基工程学院学成归国的他，1967年被钱学森调任为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设计师，对于东方红一号的总体设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4: 你要上天嘛，就得送上去；第二呢，上天以后地面要抓得住，就是地面所有的设备能看到我们的卫星，能测出我们卫星飞到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第三呢，就听得见，因为我们第一颗卫星后来专门装了一个呢，实质来讲就是音乐的这个传输系统啊，播放了东方乐曲，上天以后呢，这个声音呢要传下来。第四条呢，就是能看得见。
3: 关于这四项技术要求，孙家栋和专家们形象地称之为上得去、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面对这四项要求，人们首先考虑的就是东方红一号卫星能否上得去。
5: 发射的卫星要上得去，要能够进入轨道，这个就是应该花钱的事。
6: 要把卫星送到预定轨道，负责搭载卫星的火箭必须拥有强大的推进能力，但是当时中国还不具备这种运载能力。为此，专家们提出了一个两结合方案，
7: 在这个现有的导弹基础上增加一级，它的第一级、第二级呢都是液体的，完了第三级呢就增加的是固体的。
3: 将现有的中程导弹作为运载火箭的第一级和第二级，再用探空火箭技术专门做第三级。这一方案组成了中国著名的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这个独一无二的中国制造，既凝结了导弹技术，也吸收了探空火箭技术，通过这三级的连续传递，成功攻克了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的难题。
6: 解决了卫星上得去的难题之后，抓得住又成了科学家们关注的焦点。
5: 咱们放风筝也有感觉，

0: 这风筝绳要一断的话，这风筝就跑了。那咱们呢，就是想法要把这颗卫星用无线电的通讯的办法，能够知道它在哪儿。
1: 所谓抓得住，就是时刻要掌控卫星在太空当中的位置，跟踪系统是能否完成抓得住这个任务的核心所在。当时东方红一号首次采用了多普勒跟踪技术，通过设置多个测量点来接收卫星发射的信号，确定卫星的运行轨迹。而这些地面站如何布置，就必须根据卫星的运行轨道来确定。要把卫星轨道计算出来，这要靠大量精确的计算来保证。
2: 在那个年代，自动计算器还不那么普遍，多的是半自动手摇计算器，任务急的时候连算盘都用上了。
3: 那时候还靠手摇计算机呢，
4: 这个计算室里的一般年轻小女孩子，几个月几个月在那哗啦哗啦哗啦。
5: 那二你就听哒哒，六呢哒哒哒哒哒哒哒，就响六下，三班倒，就每人算八小时，必须两个人对着算，因为很有可能算错了啊，你还要保证质量嘛，所以这时候就要算一条轨道要一年的时间。
2: 经过大量的精确计算，中国的测控网地址已经基本确定。从1967年开始，建立了渭南测控中心和酒泉、湘西、南宁、昆明、海南、胶东、喀什等卫星测量站。
1: 当科研人员为完成抓得住的任务日夜攻克的时候，等待卫星本体研制的，则出现了更多的问题。
2: 东方红一号的远地点距离地表2000多公里，那里是一个无比神秘的未知世界。
4: 上天以后，随着太阳能照着这个面，温度比较高，大概要170-180度这样的情况。飞到太阳背面的时候，温度就很低，但它转一圈很快，转过来热了，转过来凉了。
1: 太空的温差高达200摄氏度。在人类最早的几颗卫星当中，温控曾经是困扰大家的一个难题。
6: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7: 当时中国人造卫星的热控制技术可以说一片空白，面对这样一个国际性难题，科研人员该怎样突破技术难关？从温控到音乐，从工艺到实验，东方红一号历经多少波折，才终于冲向了广袤无垠的太空。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中国飞天梦，东方红一号。
1: 照片上这个人呢，名叫闵桂荣，1963年毕业于苏联科学院。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参与新中国第一枚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受命攻克人造卫星的热控制技术。在此之前，闵桂荣没有学过温控专业，甚至连太空知识都很少。对于卫星来说，闵桂荣还算是一个门外汉。这样的任务，他能够顺利地完成吗？这里是位于北京西直门外大街的天文馆。当年闵桂荣把研究人员带到天文馆，一起观察太阳、卫星、地球到底是什么样的运动关系。他们从最基本的知识琢磨起，边学边干。而此时对于卫星的温控设计有一个重要的要求，那就是尽量的节电，把电留给其他更需要的系统。闵桂荣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8: 我说，闵桂荣， 最后我们是不是有一个零电号的方案？
2: 闵桂荣领着队伍逐一克服了卫星热控制技术的难题，出色完成了国家交托的任务。这项技术在当时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1: 解决了上得去抓得住这两项技术难题，人们将目光集中在了如何才能够听得着。根据方案要求，要让卫星在进入太空以后播放东方红的乐曲。如何让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的乐曲？这个装置到底该怎么制造呢？
5: 开头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就是先把声音录下来，那时候还是磁带录音机，磁带录音机完了到上面就回放，这个就可靠性来说、耗电来说可能都不行。
2: 于是研制小组决定启用第二套方案，利用电子乐音的方式模拟出东方红乐曲中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八个小节。
1: 照片当中这个不大的盒子就是东方红乐曲的乐音装置，盒子的正面镶嵌了毛泽东同志的头像，下方是东方红三个红字，大家都叫它音乐盒。著名的东方红乐曲就是通过它传送到地球的。
2: 第一个实验装置制作出来后，小组成员怀着激动的心情按下了通电按钮，然而播放出来的乐曲声令在场的人都惊出一身冷汗，东方红乐曲变调了。符合要求的东方红乐曲，小组成员将这个装置移到上海。
5: 当时专门到上海找了上海国光口琴厂的老师傅，出了不少主意。
9: 这个音源呢是一个振荡器，就是振一个频率，就要把这个频率啊按照一定的规律把它幅度改变一下，它就变成那个非常好听的那个声音了。
1: 在卫星总装车间工人们的共同努力下，东方红一号的零件设备终于一步步的完成。然而由于在太空当中所有设备都脱离大气层的保护，没有空气，没有动力，甚至还充斥着危险的太空辐射，为了保证卫星上天以后能够正常工作，所有上星设备都必须要在地面做各种各样的外太空环境的模拟实验，这样呢才能够确保上天后能够正常工作。
2: 振动试验、离心力试验、低温试验一样都不能少，这是一台专门用来模拟太空真空环境的测试设备，叫真空罐，所有上星设备都必须经过这道测试。
10: 进去以后就十天八天就不能断，我们人就在那值班测试观察，
8: 带个被子带个褥子到那躺着，冬天嘛就弄大衣在那一盖，就是那样过来。
1: 要在真空罐里做实验，首先要有液氮来模拟太空当中的低温状态。液氮的温度呢为-196摄氏度，虽然它无色无味，但是在气化时大量吸热接触会造成严重的冻伤，运输人员必须经过专门的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然而在那个年代，国家还没有专门的运输液氮装备，只能靠科研人员自己想办法解决。
8: 液氮呢是我们每天呢组里面蹬着平板三轮到科学院的气体厂，它专门有那个液氮瓶从里头然后再拉回来，那时候正是夏天的时候，它蒸发非常快，一面测一面考虑到就得去拉这个液氮，加班加点吧，就是这么过来。
6: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7: 历经艰辛和波折，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工作终于顺利进入尾声。

0: 使老百姓都迫切地盼望着能在太空中找到属于中国人的那颗卫星。可东方红一号直径只有1米，就算是天气好的时候也很难用肉眼观测到。那么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从高空划过的卫星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东方红一号。
1: 要让卫星能够在被地面上的人看得见，这个任务交给了正在研制氢弹的神族伟。当时要求必须在不改变卫星和火箭技术状态的前提下设计，原因是东方红一号卫星和火箭已经开始投产，卫星设计总体部提出的要求非常苛刻，不管是设计什么装置，在重量上不能够超过17.5公斤。
2: 但是这方案呢，我是日夜考虑啊，也实在考虑的都失眠了。哎呀，我怎么一点没搞清楚就稀里糊涂接这个任务了。
1: 有一天呢，他走在路上，满脑子还在不断地思考着这个问题。突然他看到有人将一把折叠伞打开，神族伟灵机一动，立刻跑进百货店，花大价钱买了这把当时还很稀有的伞。没想到正是这把看似普通的折叠伞，竟然解决了东方红一号的关键性难题。
3: 折叠伞的原理给了神族伟很大的启发，于是他提出一个方案，在第三级火箭上安装一个可以撑开的观察球，火箭发射上天后，利用最后一级火箭自旋时产生的离心力给观察球充气，使它展开成为一个直径3米多的球体，保证地面上的人们能看到天上这个又大又亮的球。
1: 这是一张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发射架上进行吊装对接的照片。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入了最后的发射程序。
4: 点火，点火。
2: 就庆祝了，那么基地司令一破，着火了，成了。哎呀，我一点不说，东方月前没听见了，那敢说成吗？
5: 旋转小火箭点燃正常，
6: 向西捕获目标，
7: 飞向普通目标，
6: 明白？
7: 坚持捕获目标，
6: 明白？

0: 时间在1970年4月24号这一天定格。雄心壮志的中国人，在这一天终于叩开了通向太空的大门。中国成为了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独立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国家。
1: 只是当年，成千上万的人们伫立在街头田间，争看卫星的场景，中国人第一次激动地仰望着太空，仔细地寻找着那颗属于中国的卫星，脸上洋溢着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
2: 他太兴奋了，太兴奋了，中国的卫星，特别兴奋。
3: 我们中国人有志气，有能力，还确实是不容易的，
2: 非常激动。作为我自己来说，好像自己从小的愿望啊实现了，非常激动。
0: 东方红一号卫星运行的轨迹，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卫星的重量达到了173公斤，重量超过前四个国家。

0: 国家发射的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中方红一号卫星不仅成功发射，实现了人类在太空传播连续声音的技术突破，还成功解决了看得见的难题。更值得自豪的是，卫星从设计仪器、它的设备研制生产到最后的总装，都是由中国人自己完成，连一个元器件都没有依赖进口。
1: 它不光是一个卫星的意义，也不是一个火箭的意义，而且就奠定了我国航天工程的一个基础啊，为后来的这个航天器的研制啊，做好了一个准备。
0: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不仅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和民族的凝聚力，还树立起中国航天事业的第一座里程碑。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1999年11月20日，中国神舟一号无人实验飞船成功发射。其实早在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不久，钱学森就提出发展载人航天计划，可这个项目为什么直到21年之后才正式启动？从零开始白手起家，中国航天人如何实现载人航天零的突破？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神舟启航。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中国人。
5: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6: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7: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5: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6: 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7: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6: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5: 哎呦，
7: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7: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1: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0: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2: 开心茶馆，
3: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哎，好多观众都熟悉我，嗯，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哎，真的真的，真的真的。
4: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3: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哎，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4: 干嘛？
3: 我别说了吧。
4: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3: 我最大的愿望啊，嗯，文史。文学历史。
4: 文学历史啊，
3: 喜好文学。我啊，大文学家。
4: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3: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4: 啊。您说我听听。
3: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4: 这说的您啊，
3: 我就是我，
4: 拉倒吧。嗯，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3: 怎么？
4: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桶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3: 就这个，
4: 过目不忘。
3: 我也行啊，
4: 你也能走马观碑？
3: 我问你个问题啊。啊，马快，火车快。
4: 那肯定是火车快呀、啊！
3: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4: 动车呀、啊！
3: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4: 这碑文是
3: 南京，
4: 走去。
3: 倒背如流，京南。
4: 那站牌子，
3: 我记下来了。
4: 字儿比你还大呢，
3: 这是我的能力。
4: 您这来、啊，
3: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4: 还有什么呀？
3: 还有能力啊！啊，牧食群羊，
4: 这也不是您啊？
3: 这谁呀、
4: 啊？这还是苏秦啊？嗯、啊，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3: 我也行啊，
4: 你也可以啊，
3: 随便啊。啊，内蒙，嗯、啊，找一片山坡，嚯，我站在山脚下，嗯、啊，山上放牧的全是羊。哎呦嚯，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4: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3: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哎。
4: 行行，
3: 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
4: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3: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4: 这能力，
3: 这是我的能力。
4: 没听说过，
3: 喜好文学。嗯，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啊。嗯，练字。
4: 哦，您练字也可以。
3: 嘿嘿嘿，哎呦，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4: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就说书法就完了。
3: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4: 墨笔字，
3: 太对了、啊。书法，嗯，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4: 写字帖。
3: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啊，欧柳颜赵，
4: 没错，
3: 欧帖，哎，欧阳询的字帖，哦，哎，我写赵帖，嗯，赵孟俯的字帖，嘿，你看这都是现在，啊，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4: 刻苦。
3: 500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4: 您这叫
3: 郭帖。哎，我这个
4: 什么馅儿的
3: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4: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你知道吗？
3: 才韭菜鸡蛋，
4: 那叫锅体。
3: 锅体，
4: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3: 当然了，嗯，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4: 这话对。
3: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4: 得临摹呀。
3: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4: 谁呀？
3: 元代的，嗯啊，一位大文豪，哦，叫马致远。
4: 这人我还真知道，
3: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4: 对对对，
3: 家喻户晓嘛。哦，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嗯啊，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简称
4: 叫什么？
3: 叫写的是马字。 知道吗？
4: 马字，
3: 马字啊！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4: 对，
3: 同名是梵高友，
4: 有吗？
3: 北京前门外啊，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4: 还真有，
3: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4: 你看看，
3: 我就上人那儿学去了。哦，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啊、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儿先练练。哎，先练，跟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4: 这是王麻子，这是乱七八糟，
3: 什么都不懂。
4: 我姐子抢菜刀。
3: 后来学了三年，出师了。啊，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4: 怎么写的？
3: 上联写：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4: 真不错。下联呢？
3: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4: 这横批是
3: 我爱张小泉。哎，好，
4: 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3: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我
4: 应该踢死你。
3: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4: 你应该好好学啊。
3: 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4: 都有谁呀？
3: 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4: 谁呀？
3: 鲁迅先生。哎呦，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4: 你看看，
3: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4: 你还真看过？
3: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而且我问你啊，
4: 您说，
3: 都说鲁迅。其实鲁迅是摊的笔名，
4: 没错，
3: 他本名并不姓鲁。
4: 是，
3: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4: 我太知道了啊！鲁迅本名姓周，
3: 这话说的对。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哎，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4: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3: 周树人先生，哎，我特别的崇拜。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4: 谁呀？
3: 叫老啥，啊，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4: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都记错了，
3: 那都是我的楷模，
4: 您应该学习啊！
3: 不光这些个啊，年轻的，哎呦，我也认识。
4: 年轻的认识谁呀？
3: 比如说咱们上海，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4: 叫
3: 韩寒，
4: 这发音有问题。
3: 韩寒，
4: 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3: 怎么？
4: 人叫韩寒，
3: 不是你学过语文吗？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4: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3: 韩寒，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4: 哦，他理你吗？这
3: 凭什么不理我呀？
4: 你请人吃什么好东西？这
3: 没有啊，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4: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3: 互相仰慕。哎呦，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哦，哎，我问你，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4: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3: low，真的。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4: 你们用烽火台啊？
3: 没有，我们写信。
4: 哦，书信往来。哎，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3: 随便拿一封啊。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4: 怎么写的？
3: 打开一瞧，我给你念念啊。
4: 来来来，
3: 这么写着啊。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4: 或者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3: 不信任
4: 说话这么省呢、啊、
3: 文言文、文言文。哦，
4: 见字如面。
3: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4: 真好。
3: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4: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这是
3: 文人吧？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4: 可能跟您开玩笑啊。
3: 这落款韩寒。哎，这信拿过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4: 哦，这叫您过去，
3: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翻过背面一看，背面还有字儿，
4: 写的是
3: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4: 这干嘛呀？
3: 这是主题。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4: 哦，这是个标志。
3: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我不能坏人家规矩。
4: 怎么着？
3: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啊，到那儿去了。嘿，坐上高铁到了上海， 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啊，好几千人呀、啊、哎呦，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4: 为什么呀？
3: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4: 怎么呢？
3: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说呀，
4: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哎呦，
3: 给我臊的呀！啊，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嗯，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4: 怎么呢？
3: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哎呦，知道我有学问啊，怕我超过他。哦，不过我放心。
4: 怎么着？
3: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嗯，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4: 你得了吧你！嗯，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是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3: 好，杨永祥，
4: 什么玩意儿啊？
3: 你这么说我是吧？
4: 对了，
3: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哎，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4: 没听说过。
3: 我说一你听听。
4: 我听听这个。
3: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吉，字羽，目生重瞳，板肋求金，力能刚鼎。嗯，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知己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又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首捻玉箫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嗯，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八千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垓下别姬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摘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赞之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八千子弟兵，前往我楚，命当君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和勇，至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4: 好，这还真有学问。
3: 怎么样？哎，哥哥要说有学问，你有学问。
4: 怎么呢？
3: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4: 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3: 你掉一个试试。哎。
5: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6: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5: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7: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呀，太高兴了！
8: 这儿站着个人呢。哦、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7: 啊，问完了。
8: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7: 应该
8: 是。
7: 您好，大爷。
8: 你骂谁啊？
7: 怎么了？
8: 甭给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舌，暗含着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7: 那我叫您二大爷。
8: 你才二呢。
7: 您今年
8: 70，
7: 古来稀。
8: 你咒我？
7: 你活得其实不容易，
8: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7: 我没说你要死，
8: 学好怎么着？干啥？
7: 我怎么了？我
8: 我也没
9: 这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歹的，你负起责任吗？
8: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
9: 你没错，
8: 我本来就没错。
9: 你敢说你没错？
8: 我真没错。
9: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8: 我没错。
9: 你没错，
8: 就没错，
9: 真没错，
8: 没错。
9: 哎呀！
8: 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我错了，您快起来，
9: 我错了，
8: 哎，
9: 哎呀，
8: 我错了。您呢？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那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
9: 你这是搀我？
8: 这不搀您吗？
9: 俩手指头抠我嘎吱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8: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没
9: 人没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8: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9: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
8: 啊，
9: 嘟嘟嘟那玩意儿，
8: 是。
9: 呵，我刚骑的劲儿。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8: 就是让你让道，
9: 我气死他！
8: 什么人呢？
9: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
8: 啊！
9: 加大油门，
8: 嗯，
9: 不行，我这车不行。
8: 啊！
9: 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
8: 哦，
9: 冒黑烟好。
8: 嗯，
9: 有点战争的气氛。
8: 什么战争气氛？
9: 你猜怎么着？
8: 啊！
9: 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8: 多新鲜的！
9: 拐俩弯儿。
8: 嗯，
9: 大奔开我前面去了。
8: 哦，
9: 你小伙子下车了，
8: 要跟你理论理论。
9: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8: 你怎么不让道啊？
9: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8: 对呀、
9: 啊，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8: 怎么讲啊？
9: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8: 我开的是大奔。
9: 废话，你要蹬的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8: 你这不诚心吗？
9: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个大奔的钱。你30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8: 干嘛？
9: 你跟老年人示威。
8: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9: 我斗气
8: 就斗气儿。
9: 你不管怎么一问我跟你没完。
8: 你干嘛？
9: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把我代步车踹躺下了。
8: 不是那干嘛呀？
9: 啊，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8: 您这是造假呀？
9: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8: 是啊，
9: 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8: 好好好，
9: 今儿我跟你干上了
8: 啊！
9: 我告诉你，今儿我是3点水加一包字，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我跟你闹了；今儿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啊，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气死！
8: 这边是个无赖上啊！不，这行行，
9: 怎么着？
8: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9: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
8: 您有理，
9: 你说我理在哪儿？
8: 您
9: 啊，
8: 没羞没臊，
9: 管那干嘛？
8: 嗯，
9: 买菜去。
8: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
9: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8: 卖菜的又怎么了？
9: 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8: 啊，
9: 我往往下劈点行吗？
8: 您劈呀、啊、
9: 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面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你猜怎么着
8: 啊？
9: 卖菜的不乐意了。
8: 是啊，
9: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8: 没有？您怎么劈菜的
9: 黄瓜？你有黄瓜吗？
8: 有啊。
9: 你的黄瓜苦吗？
8: 不苦，
9: 不苦，我尝尝行吗？
8: 尝啊。
9: 啊，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买菜，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
8: 你吃人两根黄瓜，我不卖你，听了吗？
7: 不卖你了，
8: 宝儿，
7: 不卖给你。
8: 你敢说不卖？
7: 就不应该卖。
8: 你再说你不卖，
7: 我不卖给你。
8: 你这买卖干不成力气吗？
7: 我不信。
8: 你再说不卖，
7: 不卖，
8: 不卖啊，
7: 不卖。哎呀！哎呀，又来了！行了，行了，
10: 老人不行，
7: 行了，大爷，大爷，大爷，哎呀，起来，起来！哎呦，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10: 卖完了，
7: 我都信了，您有理，
8: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7: 对，您有理，能耐大、
8: 白菜给我，
7: 给您白菜。
8: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7: 行了行，您啊，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8: 谁说的？
7: 到家了，
8: 我们家从老在上，没一尊重我的。
7: 是啊，
8: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啊，你瞧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哎，回来了。嗯，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7: 看来你是天天惹祸呀、
8: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嗯，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你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一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7: 这话可够损的啊！
8: 还没说完，我儿子搭茬了。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嗯，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9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嗯，您可好，夜里10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7: 一个人跳广场舞？
8: 您说您叫嘛？这叫
7: 就是
8: 您是连说再唱。
7: 您还唱啊？
8: 载歌载舞嘛。
7: 你唱的什么呀？
8: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你何时跟我走？
7: 没人跟你走。
8: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7: 赵奶奶要跟你走，
8: 还跟我对唱呢。
7: 是啊，
8: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7: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8: 赵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嗯，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7: 人家高考，
8: 高考啊，高考跟我有嘛关系啊？
7: 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8: 别跟我谈人生，
7: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发气。
8: 别跟我说这个。
7: 我怎么了？
8: 别跟我说这个啊！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我受不了这刺激。嗯，我冲赵奶奶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7: 你躺地下了。
8: 赵奶奶躺地下了。
7: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8: 心脏病都犯。
7: 你看
8: 待会我就听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我一看，嚯，
7: 120来了吗？
8: 救护车来了。
7: 120来了。
8: 我一看120来了。
7: 嗯，怎么办？
8: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7: 还真不错。
8: 我躺地下
7: 够机灵的啊。
8: 爸爸，嗯，您说就这件事您哪有理啊？
7: 真是，
8: 您做这是嘛事？嗯，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就说，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7: 哎，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8: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7: 说什么了？
8: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哪天也得7.5个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嗯，你把收音机打开，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7: 人家都不听，
8: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呀？嗯，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兴坤。
9: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8: 您这说这是嘛话呀？嗯，待会儿上人您带这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啊？
7: 什么？
8: 我可头晕了。
7: 好嘛，
8: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呢。嗯，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7: 看，
8: 爸爸，您说您有理。嗯，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嗯，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

0: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哎，
1: 年轻时候怎么了？
0: 我跟他住一胡同，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领领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理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拍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吗？
2: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0: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啊？
2: 还真是要疯。
0: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群横，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对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2: 说得好，太好了。
0: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60，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我估计你就该活埋。
1: 你老伴儿啊，那是真急了。
0: 一不乐意躺在地上撒大泼，一不顺心躺在地上打滚，有时候你一天回家4趟。
1: 干嘛老回家呀、啊？
0: 躺下4回衣裳都脏了。
1: 这么大岁数躺地下4回，那身体受得了吗？
0: 受得了，身体越来越棒。
1: 怎么？
0: 你想啊，一天躺下4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呢。
1: 说的对，
0: 对什么对？
1: 对，
0: 对什么对？起一嘴压一嘴，你们要干嘛？我躺地呀、啊，我躺地，我有理，我有理，我才躺下的。你说你们想干嘛？你们要倒霉是吗？我一发火，我儿子害怕。哎呦，爸，你们别着急，您先躺会儿。哈，这可是你让我躺下的啊！
1: 别躺呀！
3: 当你老了，
4: 当你老了。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5: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6: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5: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6: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5: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6: 爸爸，那边不能停。
5: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6: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5: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6: 爸爸真棒。
7: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8: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9: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8: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

0: 打电话，你别过了，你这日子我告诉你。嗯，
1: 那个导师，嗯，我
2: 要不然借五十，借五十还一百啊！
1: 这高利贷是怎么的？
2: 我是太黑了！
0: 我给你媳妇打电话，你这日子你别过了，
1: 借，
2: 对不对？
1: 借，
2: 钱不多，盛老借五十还一百。您要觉得多的话，我们这还有借一百二还一百七十五的。
1: 啊不用，这就行了。
0: 太黑了，你给我拿回来，你真是。这才对数，知道吗？你这
1: 就行了。
0: 哎，这就行了，没账了啊，
1: 没账了。嗯，
0: 行，嗯，
2: 啊，行。这个盛老师，咱们这个是不是这个拟一下合同啊？你这欠我这个100%，
1: 哎，
0: 不对，你回来啊，回来，干嘛去啊？合同你先等会儿就
2: 什么呀？
1: 不对啊，
0: 怎么又不对了？
1: 不对，
0: 什么不对啊？
1: 刚才算鞋的时候，我是不是提前给了你100？
0: 错。错，那是假钱。
1: 什么假钱？那是我那真钱。
0: 国家有规定，不让花假钱。
1: 那是真钱，
0: 我给你没收。
1: 你把钱还给我。
0: 你别，你看，
1: 我的一百，你还给我。
0: 你这人太粗暴了，你这人，
1: 回来一百是一百，
2: 借五十还一百。哎呀，
1: 惨了！
2: 陈老师啊，就是我们就是上来的，要让你明白这个道理，明白这钱是怎么没的。你现在明白了吗？啊，你明白？你说明白了？
1: 明白了，
2: 明白就完了。以后有这事再打我啊！嗯，回见啊，走了。
0: 你说我们容易，我们这么办？你怎么又不对？你怎么老不对？
1: 我不明白。
0: 你不明白什么呀？你？
1: 你不告诉我五倍吗？哪来五倍啊？
0: 你还不明白？
1: 没有五倍啊！
0: 这鞋多少钱？
1: 98，
0: 咱算他100，
1: 行。
0: 你原来有多少钱？
1: 500。
0: 现在呢？
1: 没了。
0: 5倍嘛。
1: 5倍把我那500赔里了。
3: 我把这鞋拿上，算赔400。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6: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口。
5: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7: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5: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8: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9: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风格形象的。
5: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10: 当起来。
8: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5: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
11: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2: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

0: 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1: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3: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1: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3: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4: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1: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5: 夜战八方藏刀式。
6: 好，
1: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8: 各位观众真热情，
9: 那是，
8: 主要是欢迎我们这个相声啊，相声演员给您带来欢乐。
9: 哎，对，
8: 尤其是我旁边这位，
9: 我呀，
8: 刚才啊，可能有主持人说了，
9: 哎，
8: 有外号叫铁爆花，
9: 是。
8: 但是我问一下各位，知道什么叫铁爆花吗？我给您介绍一下，您在家干家务，刷锅刷碗用那钢丝球，叫铁爆花，
9: 对，
8: 用过吧？哎，您看这头发，明白了吧？不用烫头，
9: 哎，对，
8: 自来卷，一长出来打卷，长成了团团。
9: 哟呵，
8: 他们家里刷碗都省事儿，
9: 啊，
8: 哎，碗里点点洗洁精，
9: 哎，
8: 一扣一转，干净了，
9: 耶，
8: 对，刷锅费点劲，
9: 啊，
8: 一大锅一手拖不动，
9: 那是，
8: 俩手来做这把走上去，
9: 我再给自己开了，你说说，
8: 哟，
9: 啊，
8: 马桶也脏了，
9: 不是，这马桶搬不动啊，哎。
8: 哦，
9: 啊，
8: 还有一个碗没刷。
9: 哎，对，
8: 来，
9: 放下吧。这恶心了，这
8: 恶心，长就是这特色，
9: 是吗？
8: 跟我是一场搭档。
9: 哎，对了，
8: 我们俩都说相声，
9: 是，
8: 都是从小学艺，
9: 哎，
8: 但是还是有区别。
9: 有什么区别呀？
8: 你是一个纯粹的相声演员。
9: 哎，我专业就干这个。
8: 我除去相声呢，
9: 啊，
8: 我还是个文人。
9: 哎，啊，
8: 文人。
9: 不是你是什么玩意儿？
8: 这什么叫什么玩意儿啊？
9: 没听清，
8: 文人，
9: 你
8: 对，
9: 文人，
8: 看出来了吗？
9: 真没看出来，
8: 不能怪你。
9: 怎么呢？
8: 我还没有闻过你。
9: 哎，我不让你闻，大变态，你闻我干嘛呀？那个
8: 文人墨客，
9: 做学问的。
8: 对了，
9: 哦，那你平时呢有什么爱好啊？
8: 一听我的爱好，您就知道我是文人了。
9: 哦，那你爱好什么呀？
8: 我最爱好的是书法、绘画、诗词歌赋。
9: 哦，书画诗，
8: 对，
9: 三绝，
8: 天津三绝就是我。
9: 哦，天津三绝就是您，
8: 就是我。
9: 那你是耳朵眼炸糕，我是狗不理包子呀？你
8: 才是包子呢。
9: 不是，你不天津三绝吗？那
8: 书画诗三绝
9: 啊，你
8: 都擅长。
9: 是，
8: 书法特别好，每天我都练字。
9: 哦，
8: 各位知道写毛笔字吧？
9: 啊，对，
8: 哎，讲究旋肘。
9: 什么叫旋肘？
8: 示范一下
9: 啊。
8: 胳膊肘不能挨桌子。
9: 哦，有这讲究。
8: 这样写，
9: 啊，
8: 哎，不能这样。
9: 哦，
8: 这样写，看到吗？横平竖直，没笔没画。
9: 不是，你拿哪个手写字啊？
8: 我俩手都能写。
9: 我俩手都能写，
8: 俩手还能同时写，
9: 我还能一块儿写。
8: 给你表演表演，看看
9: 啊，
8: 双手写字，
9: 嘿，
8: 双手能写梅花篆字。
9: 哎呦，
8: 太后老佛爷十分宠爱，封为育儿干殿下，官封9000岁之职。
9: 哦，这是你，
8: 这是刘瑾。
9: 哎，他提你说刘瑾干嘛呀？那个，
8: 我们都姓刘，没听出来吗？
9: 啊，
8: 那是我们老祖先。
9: 哎，
8: 我们上辈，
9: 我
8: 祖宗。乐什么呀？
9: 哦，你说刘瑾，你们老祖先？
8: 我们老祖宗，
9: 这刘瑾是太监。啊，你们祖宗都太监了，你打哪儿来的吧？
8: 不是，我们是书白的。
9: 堂祖先。
6: 对对对，他是这阵儿，我从这阵儿下来，我们是一个祖宗尖儿。
9: 哎呦，他是。

0: 真敢论呢，他
1: 论着那是我们老祖先。
0: 哦，是啊，
1: 他是双手能写字。
0: 哦，
1: 我在他基础上有所发展。
0: 有什么发展啊？
1: 脚也能写字。
0: 这脚怎么写字啊？
1: 鞋一脱，袜子一扒，脚到中间插根笔，站那地铺张纸就写。
0: 哎呦，那是真是能耐，这
1: 而且我俩脚可以同时写字
0: 啊，
1: 地铺两张纸，俩脚一块写。
0: 哦，俩脚一块写。
1: 哎，
0: 那你怎么站着的？
1: 坐着。来个椅子一坐，俩脚一块写了，
0: 还得用道具，还得坐着。
1: 而且我的双手双脚可以同时写，地铺四张纸一块写字。
0: 哎呦，这是个北京猿人呢，这是。
1: 谁说了？
0: 啊，你胳膊比腿长
1: 啊！
0: 坐椅子上，俩手耷拉到地，咔咔咔就能写，就。
1: 瞎说，那不能坐着了。
0: 那怎么趴着？
1: 趴着摁住了写得了吗？
0: 那怎么写呀？
1: 吊着。
0: 我吊着，
1: 哎，
0: 明白了，
1: 明白了吧？
0: 上着吊写
1: 啊，
0: 都勒上脖子了，坏了，忘写遗书了啊！快倒什么的，
1: 那够得着吗？地下四张纸，
0: 那你怎么吊？
1: 叫你吧，
0: 哎，你说
1: 看过那个吊威亚的吗？
0: 啊，
1: 在房顶上拴根绳子，耷拉下来，离地一尺来高就行。
0: 哦，那么高。
1: 我呢，提前做好准备。
0: 啊，什么准备啊？
1: 把我除了胳膊腿之外，来个五花大绑，咵咵咵缠起来。
0: 我那上刑去了，上那儿
1: 找好一个我的重心点。
0: 啊，
1: 把我吊起来。
0: 哎，
1: 转悠两下。
0: 哦，还
1: 对准那几张纸。
0: 好，
1: 四肢同时写字，
0: 是
1: 特别快，同时完成。
0: 好，
1: 预备，开始。
0: 对，哎，好，
1: 写的多快，你看看到了？哎，
0: 就王八游泳吗？这不是。
1: 什么比喻这是？
0: 我在海洋馆见过这个，你知道吗？
1: 写字儿好啊，
0: 哦，是
1: 写古诗也方便啊。
0: 怎么呢？
1: 四句诗，一句、二句、三句、四句同时完成。
0: 哦，你这事半功好几倍了。
1: 那当然了，但是发现有个缺陷。
0: 什么缺陷呢？
1: 古诗有个题目。
0: 哎，对，
1: 望庐山瀑布，
0: 嗯，
1: 题西林壁。
0: 对呀，
1: 对吧？还得题目啊。
0: 那是。
1: 又练
0: 啊，
1: 现在脑袋能写字了。
0: 脑袋？
1: 嗯，
0: 拿头不写，
1: 这小毛寸写不了。
0: 那还是的，
1: 用小辫儿。看我干嘛呀？
0: 你都毛寸了，哪来的小辫儿啊？
1: 相声那双簧带那小辫儿，
0: 啊，
1: 一个箍一冲天锄。
0: 哦，那假的小辫儿，
1: 上面有字儿，
0: 啊，
1: 能当笔一样写字。
0: 哦，是。
1: 现在我都练成了。
0: 哦，好。
1: 现在
0: 啊，
1: 写古诗特别方便。
0: 不是，
1: 地铺五张纸，
0: 啊，
1: 题目一句、二句、三句、四句，
0: 嗯，
1: 把我吊起来都对准了。
0: 哎，是。
1: 同时完成，预备，开始，一首诗，
0: 哎，
1: 很快来了，
0: 哎，
1: 就能快。
0: 哎，这才现原形啊！我说，
1: 什么叫现原形啊？
0: 看过《哪吒闹海》吗？
1: 啊，
0: 有龟丞相，您见过吗？
1: 啊，
0: 拿两把锤在那。
1: 哎呀呀呀呀！
2: 大王，大王，
1: 哎呀，
2: 那孩子又来了。
1: 这话，
0: 太好了，
1: 讨厌。丑化嘛，形象
0: 就这模样。
1: 这写字好，书法好，
0: 这动作不美观的。
1: 这是我的书法艺术。
0: 哦，是啊，
1: 我的绘画更好。
0: 哦，那您画画擅长画什么呀？
1: 最开始是泼墨山水，工笔写意。
0: 哦，画国画。
1: 后来改风格。
0: 啊，改什么呀？
1: 我又练西洋画，
0: 外国画。
1: 对，素描知道吗？
0: 哦，
1: 拿小铅笔头素描。
0: 啊，对，
1: 还有那油画。
0: 啊，油画，
1: 那软和那个，
0: 哎，
1: 油画，哎，油画知道吗？
0: 怎么跟装修队似的？
1: 那个笔头比较软和，
0: 那叫油画刷，
1: 就那玩意儿。
0: 哦，那你油画擅长画什么类型啊？
1: 我最擅长人物画。
0: 哎呦，
1: 嗯，
0: 人物可是最难画。
1: 你算内行，
0: 懂点儿。
1: 知道人物画有什么有名的画吗？
0: 最有名的
1: 什么画？
0: 蒙娜丽莎。
1: 那各位也知道，
0: 是不是？
1: 蒙娜丽莎，谁画的？
0: 达芬奇的作品。
1: 我感觉我比他画的好。真的
0: 不是，你有点不要脸了。
1: 可是
0: 你比达芬奇画的好，
1: 他只是对着人画，对不对啊？
0: 对呀。
1: 我呢没有实物参照。
0: 哦，是
1: 我画西方的美神画的特别好。
0: 哦，你画的是
1: 西方传说那美神。
0: 哦，美神，
1: 嗯，画的好。
0: 哎，我问问您，
1: 嗯嗯，
0: 那美神叫什么名字呀？
1: 美什么？
0: 啊，是美神，这叫什么呀？
1: 特别美，
0: 特别美，
1: 特别特别美。
0: 什么名字？
1: 就那个。
0: 哪个？
1: 那个
0: 什么呀？
1: 没有胳膊俩裤衩那个。
0: 你这是文人说的话吗？我说那叫俩裤衩啊。
1: 你想想，是一个外国妞这个姿势。
0: 还外国妞啊，你
1: 对不对？
0: 反正文人太接地气儿了。我说你
1: 提醒你
0: 叫什么名字？
1: 你非得问叫什么名字？
0: 我得问问啊。
1: 你猜。
0: 哎，我
1: 你猜。
0: 啊，他逗小孩了，他这
1: 你准猜不着。
0: 哎，
1: 你准不知道。
0: 哦，
1: 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
1: 不知道。
0: 朋友们，您看看我们俩谁像不知道呢？
1: 你不知道。
0: 你还不知道了？你
1: 我画的画我能不知道吗？
0: 那你知道你说叫什么呀？
1: 那你谁别说，谁别提醒啊。
0: 啊，别提醒。
1: 我能不知道吗？
0: 啊，你说
1: 美神
0: 啊，
1: 什么斯
0: 啊？对，是，
1: 对不对？
0: 啊，对，
1: 不是什么什么娜
0: 啊，什么，嗯，
1: 纳艾斯。
0: 哎，
1: 对，纳艾斯，想起来。
0: 哦，纳艾斯，
1: 纳艾斯。
0: 合着你在纸上画方块，
1: 方块是什么？
0: 纳艾斯嘛，透明道啊，都是的。
1: 美神纳艾斯，
0: 美神那叫维纳斯。
1: 维纳斯是唱歌的。

0: 海豚音儿，一男的，那个
1: 叫维塔斯。
0: 维塔斯是电脑操作系统啊 ，Windows 维塔斯对不对？
1: 那叫维斯塔。
0: 维斯塔是超级赛亚人，
1: 那叫贝吉塔呀，那个。
0: 贝吉塔不是开坦克那小老鼠吗？
1: 那叫贝塔。
0: 贝塔是数学符号，
1: 哪儿来的都？
0: 我是跟各位说，知道我画画好就得了，不说了。
1: 哎，好。
0: 咱说啊，我这个地理知识什么都行，
1: 我还都了解。
0: 哎，你看书法、绘画都好吧？
1: 啊，是。
0: 最拿手的是诗词歌赋。
1: 我诗词。
0: 诗很简单
1: 啊。是。
0: 上小学都背过
1: 啊。对。
0: 什么白日依山尽啊，黄河入海流啊。
1: 哎，对。
0: 五绝、七绝。
1: 嗯。
0: 五律、七律。
1: 哎，对对。
0: 不好。
1: 还不好。
0: 太简单。
1: 啊，是啊。
0: 我最研究最深的是什么
1: 呀？啊，什么呀？
0: 词。
1: 是什么叫词？
0: 也叫长短句
1: 啊、
0: 哦。你看不同的词牌、字数不一样
1: 啊、哦。那您说都有什么词牌啊？
0: 你比方说
1: 啊，
0: 卜算子、清平乐、浪淘沙，什么那个沁园春，太多了。
1: 哦，是。
0: 我最拿手的是西江月。
1: 西江月是什么格式？
0: 格式不一样呢。它是六六七六。
1: 什么意思？
0: 六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六个字，六个字，六个字，七个字，六个字。
1: 六六七六。
0: 吓死我了。
1: 六六七六，
0: 那西江月吗？
1: 那叫西江月。
0: 是啊，
1: 好嘛，
0: 怎么了？
1: 我也会。
0: 你会背词？你去新疆、
1: 哎？我刚知道那玩意儿叫西江月。
0: 你真会背？
1: 我会好几年了。
0: 真的？
1: 那是。
0: 你会背？
1: 会。
0: 那各位在场的观众，咱鼓掌，让铁爆花背一个。
1: 你背西江月？
0: 哎，我说我擅长，太擅长，你看没想到啊。
1: 那但是我背西江月，我得有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我得拍这木头。
0: 哦，还有给您提醒一下耳音。
1: 哎，对，您一块隆隆耳音
0: 啊，好，
1: 行吧，
0: 来吧，来吧，
1: 六六七六，
0: 来，
1: 西江月，
0: 嗯，我听听，
1: 听着，
0: 没想到又有点文化啊。
1: 远看忽忽悠悠，
0: 嗯，
1: 近看飘飘摇摇，不是葫芦不是瓢，水中一出一冒，有人说是气球，有人说是灯泡，二人打赌江边桥，原是和尚。洗澡。
0: 来，离我近点，离我近点。
1: 啊呸！
0: 你这叫定场诗。
1: 你这文人不卫生啊！
0: 讨厌，你背半天什么玩意儿？
1: 六六七六啊！
0: 格式没错，我承认，相声界老前辈创作的，
1: 是不是？
0: 为了开场之前隆隆耳音，找找笑料。
1: 哎，对了，
0: 我们是文人，
1: 哦，
0: 能背这个吗？
1: 那你背什么呀？
0: 我们都是有意境、有内涵的《西江月》
1: 啊！
0: 哎呦，怎么着？
1: 来点有意境的听听，
0: 来就来，
1: 来
0: 比你那强多了。
1: 来听听，
0: 各位赏心耳音，给您背下一首有意境的《西江月》。
1: 咱听听这，
0: 听这个啊，
1: 到底多有意境，
0: 人物角色都不一样，
1: 是吗？
0: 一个女士的身份，
1: 哦，
0: 奴本江南故里，流落北方之地，本想群芳共欢聚，无奈飘零散去，内穿花花绿绿。外着白衣一袭，跳入水中去沐浴，浮起洁白玉体。有意境吧？
1: 太有意境了，那个。
0: 现在把眼睛闭上。
1: 我还得闭眼。
0: 回我的词句，
1: 我想着呢。
0: 有没有画面感？
1: 哎，画面感老足了。
0: 你看到了什么？
1: 一大姑娘洗澡吗？不就是
0: 大姑娘洗澡，
1: 大伙儿听听，还浮起洁白玉体，你直接说泡美了不就完了吗？对吧？
0: 你这理解太低级了。
1: 你也很龌龊。
0: 我说的是正月十五吃的元宵
1: 啊。你吃的我一句没听出来是元宵
0: 啊！各位现场观众，你们做见证
1: 啊！
0: 我一句句解释，你听着啊！
1: 啊，你说
0: 说，奴本江南故里，江米本来是南方特产，流落北方之地，北方现在也有。本想群芳共欢聚，本来可以做江米饭的，无奈飘零散去，结果碾成了江米面做元宵了。内穿花花绿绿，说里边那元宵馅什么色都有。外着白衣一袭，外面的面是白的。跳入水中去沐浴，吃元宵得用水去煮它，浮起洁白玉体，说元宵一熟就飘起来了。哪有大姑娘洗澡？
1: 我沉沦了。
0: 你竟瞎理解，你知道吗？
1: 废话，你往那儿带我、啊，
0: 这都不算什么
1: 啊哈，
0: 只是背诵背诵。
1: 啊、是
0: 我最擅长的不是这个，
1: 那你擅长什么呀？
0: 即兴创作，命题发挥，
1: 各记各编，
0: 你这汉字我都不懂，什么叫个几个啊？
1: 普通话嘛，记个编，哎呀，
0: 自己写自己编。
1: 那我问问你啊，一般你要写个《西江月》得多长时间？
0: 给我个题目，我用多长时间啊？
1: 哎，对，
0: 撕拉一下。
1: 大罐儿裂了，
0: 大罐儿裂它干嘛？
1: 撕拉一下啊。
0: 摊煎饼见过吗？撕拉一个。就这么快，
1: 哎呦，您这闪电的速度，哎，
0: 四句八句张口就来，
1: 哦，是啊，
0: 那是。
1: 那比方说啊，我现在我要出个题目啊，你能现场写个《西江月》吗？
0: 你有点不相信，
1: 哎，我想考考你，
0: 我可以现场证明一下，没问题，
1: 行吗？
0: 出题吧，
1: 四句八句都可以，
0: 都行都行。
1: 我想想啊，特别节目啊，你是不是得写一个《西江月》啊，答谢一下在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0: 有必要，没问题，
1: 行吗？
0: 哎，来，哎，
1: 然后呢？
0: 还有，
1: 再给朋友们介绍一下啊。咱为什么听相声？哦，这个听相声它有什么好处？是吧？得介绍一下我们这个相声演员啊，再介绍一下你。嗯，最主要的
0: 什么呀？
1: 介绍我。
0: 然后私心
1: 对，然后我
0: 再想，然后
1: 我再想想，然后咱就完了。
0: 啊，我算算吧，
1: 四句八句。
0: 答谢各位观众，为什么听相声？听相声什么好处？介绍笑动，介绍演员，介绍我，介绍你。
1: 哎，对对对。
0: 啊，您这题目四句八句写不完呢，这个。
1: 四句八句写不完，那就来个几十句的。
0: 大西江月。
1: 来个大西江月行吗？
0: 咱想听吗？
1: 咱来一个怎么样？
0: 大西江月。
1: 哎，行不行？
0: 各位您鼓掌。哎，给您来一个，照着几十句来。
1: 哎，您
0: 来个大西江月。但是呢，吟诵之前呢，我要提醒各位，
1: 是
0: 咱们稍微安静一下。哎，不要影响我的构思
1: 啊。那现在
0: 我一边想一边说。
1: 开始编词了啊。哎，
0: 是啊。
1: 哎，来吧。
0: 吟诵之前，
1: 哎，听
0: 点那个劲头。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哎，你怎么跪下干嘛？
1: 怎么踩玻璃上了？
0: 什么？
1: 不是干嘛呀？这
0: 新《西江月》新诗一元之前不
1: 是？那是现代诗啊！您这《西江月》跟你啊没关系，
0: 没关系，不要不要，
1: 你这诚心吓人玩的。
0: 我是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嘛。那就正式开始了。
1: 您听听这个啊，
0: 还要那啊吗？
1: 不要了
0: 。
1: 不要。
0: 在此快乐时光，大家欢聚一堂。感谢您的捧场，深鞠一躬表谢意，祝您福寿安康。
1: 好，
0: 我俩说段相声，哎，请您听后点评，如有意见告诉我，
1: 和我们说，
0: 说了我也不听，哎，
1: 不听啊，
0: 应该虚心接受，哎，才能越演越精。
1: 对了，
0: 在您鞭策鼓励下，我们才能成功。
1: 说得好，
0: 劝您多听相声，让您身心放松，浊气下降，清气升，越听越显年轻。
1: 笑一笑，十年少。
0: 演员都是能人，
1: 是
0: 相声说的真哏儿，哎，一段一段特有趣儿，听了醒脑提神儿，
1: 就那么舒服。
0: 广大观众说我，
1: 说你什么呀？
0: 表演生动传神儿，哎哎呦呦，包袱抖得特别哏儿，当代相声红人
1: 是好的吗？哎呦，这还相声红人。
0: 有人评论爆花
1: 哦，还有说我的
0: 长得又哏又嘎，
1: 多好，又哏又嘎。我蛤蟆是吗？
0: 鸡公扎实捧豆家，搞笑最有办法。
1: 对，
0: 相貌有点呆傻，哎，嗯，穿着又纯又垮，
1: 是谁呀？
0: 皱纹小眼大嘴叉，
1: 就我，
0: 整个卷毛河马，
1: 去你的吧！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是一名相声演员，
10: 哎，说相声的，
9: 说相声不容易，
10: 是啊，
9: 讲究四门基本功课，
10: 这大伙儿都知道，哎，说学逗唱，
9: 这唱您都能唱什么呀？
10: 唱的啊，那个太多了哦，您像唱点什么京戏呀、评戏呀、梆子呀、石调大鼓、蜀唱来宝，这我们
9: 这等会儿啊，您刚才说什么评戏？
10: 对呀、啊，
9: 评戏您还能唱，
10: 唱唱不了
9: 啊。
10: 我们

0: 能学
1: 哦，可以学
0: 学唱。
1: 行，有机会啊啊，有机会你找我去。
0: 我找你去。
1: 我给你收拾收拾，
0: 我给你归着归着。
1: 什么叫归着归着啊？
0: 什么叫收拾收拾？
1: 我给你说说这评戏呀、
0: 啊。啊，您给我说说戏。
1: 哎，对了，
0: 哦，您是干什么的？
1: 我啊，没看出来吗？
0: 这我哪看见、
1: 啊？我这一上来我这范儿，嗯，
0: 还范儿啊？
1: 你看出来吗？我这个。哦，怎么
0: 那
1: 意思？
0: 您说，
1: 我唱戏的，
0: 哦，戏曲演员。
1: 哎，对了，
0: 哦，那您具体的剧种是
1: 评戏？
0: 没错啊，挨到这儿了。哦，
1: 所以给您归着归着。
0: 是是是，我明白了。啊、您既然是唱评戏的，
1: 还没躲开这个，
0: 我怎么没看见过您呢？
1: 哦，您没看见过我，
0: 没看过您的戏，
1: 这得跟您解释一下啊。我呀，不在这儿发展，
0: 啊，不在咱们当地演出。
1: 对，
0: 哦，那在哪儿啊？
1: 我一般都在乌龙山那边。
0: 不，哪儿？
1: 乌龙山，
0: 在乌龙山啊，唱评戏
1: 啊？对呀、啊，
0: 那地方有听评戏的
1: 吗？那边的人都爱听评戏。
0: 是啊，
1: 哎，我一去了，高兴着呢，美着呢。
0: 呦呦呦呦，呵，你看，
1: 啊、你看这唱的，这人手都不够了。
0: 是啊
1: 啊、哎！这次过来、嗯、看看，嗯，有合适的喜欢唱评戏的，
0: 怎么着？
1: 在乌龙山那边
0: 好吗？绑架，
1: 绑架干嘛？
0: 您别说了啊！真能唱吗？
1: 当然能唱了。
0: 您今儿来这，咱们这个节目啊，可不容易。
1: 是啊，
0: 这么着，嗯，给各位奉献一个节目怎么样？
1: 在这儿，
0: 您唱一出评戏，让我们听听。
1: 在这儿唱评戏
0: 怎么样？
1: 我倒是喜欢唱啊，但是。今儿唱不了，
0: 怎么唱不了啊？
1: 因为我过来的太匆忙啊！啊，我那一伙子人都在乌龙山那边呢。
0: 好嘛，还是要绑票，
1: 票、嗯、
0: 啊唱不，不是，我知道
1: 一个人啊，
0: 没有这个底包零碎。
1: 哎，对了，
0: 明白啊，明白。这么着，
1: 怎么着？
0: 您看我毛遂自荐，我给您配个戏行吗？
1: 谁呀、啊？
0: 我陪您唱一出。
1: 你啊，你还能唱评戏？
0: 跟您当然是没法比啊！啊，凑合。
1: 那行吧，
0: 啊，主要听您。
1: 那我就帮着您唱啊，您帮着我唱，
0: 我帮您唱啊，
1: 行行，来吧，
0: 您得带着我，
1: 行，没问题，
0: 行、啊、哎、嗯，我这个忘了问您了、啊、您评戏唱哪功啊？
1: 哪功啊？哪功什么意思？
0: 好嘛啊，什么行当？
1: 您就说什么行当就完了、啊、哪功？我看不出唱什么行当的吗？
0: 是看不出来。
1: 我这身段啊，看不出来吗？
0: 好，还有身段啊。嗯，
1: 你看我这个看不出来吗？
0: 啊，那您是？
1: 我是清淡。
0: 清淡。
1: 对了，
0: 哎呦，我瞧您有点油腻。
1: 油腻干嘛？
0: 还清淡呢？
1: 啊，清淡，清淡，懂吗？
0: 啊，什么呀？
1: 就是青衣花旦。
0: 哎，行，您拆开了说。哎，明白了。啊啊啊！评戏是个花旦彩蛋，哎，唱旦角的。
1: 对了，
0: 明白了。啊啊，太好了。
1: 怎么着？
0: 正合适。
1: 您。
0: 我是胡生，
1: 哦，您是唱胡生的，
0: 哎，带胡子的，
1: 带胡子的那个，
0: 咱俩唱一出戏正合适，
1: 没问题啊，
0: 行不行？
1: 那来吧，
0: 您挑戏，啊，您挑出戏，我跟您唱啊，
1: 你挑，
0: 怎么我挑？
1: 您评戏我会的太多了，我会两万多出呢，
0: 那有那么些戏吗？
1: 哎、你看我又挑一出，你不会啊？你这人脸皮又薄，嗯、啊，台底下一会儿呜心脏病
0: 了，行，您这有回了啊啊，不用再说了，行。这么着啊，我还会的不多，
1: 是
0: 咱俩这么着唱一出这个花旦啊老生的合作戏。
1: 什么戏？
0: 珍珠汗衫。
1: 珍珠汗衫
0: 怎么样？
1: 好，嗯，这我必须来汗衫。
0: 你来汗衫？
1: 哎，对，
0: 那袜子我留下。
1: 哎，老妈给你，嗯，孩子也给你，你过你的，我过我的，
0: 我们俩就离婚来了。
1: 那怎么着？
0: 什么呀？啊，珍珠汗衫一出戏，别拆开。
1: 哦，这是一出戏。
0: 哎，这剧情您知道吗？
1: 剧情您给介绍介绍。哎，
0: 这是传统古的老戏啊。哎，就说这个蒋钦哥呀，出外贸易，哦，打死人命。嗯、啊，到这个县衙呢，吴知县升堂问案，到了后台，这才知道。
1: 哦，嗯、就这么一个过程。
0: 对，哎，这个有这么一段求情的戏。
1: 一段求情的戏，
0: 对，
1: 那咱们唱哪儿呢？
0: 咱们就唱戏胡啊，
1: 就唱这求情这个戏胡，
0: 怎么样？
1: 没问题啊。
0: 哎，这个角色也非常好分配。
1: 怎么分配？
0: 哎，您不是清淡吗？
1: 对，我是清淡。
0: 对对对，您就来这夫人。
1: 哦，我来这夫人。
0: 王三巧。
1: 好。
0: 哎，我就来这吴知县。
1: 啊，您就去那吴知县，
0: 行吗？
1: 没问题啊。啊，那咱就开始。
0: 哎，您得受累。
1: 啊、怎么着？
0: 您帮我搭的桌子。
1: 搭这桌子。
0: 哎，
1: 我帮你搭，
0: 您受累，您帮我搭。
1: 我帮你搭这桌子，
0: 是
1: 我乌龙山那边唱戏的啊。我能帮你搭这桌子吗？
0: 您受累、啊，
1: 我帮你搭桌子，你瞧不起我呀？
0: 这怎么瞧不起？
1: 就这桌子吗？啊、你起，我自个儿来。
0: 我去，好嘛，这回在那边是搭桌子的，您看见没有？行行行
1: 行
0: 行
1: 行，
0: 咱们呀、啊，还缺两把椅子，
1: 两把椅子啊，等着。
0: 好，腿脚够利索的这。行行行行行。行，
1: 这行不行？
0: 行行行行行，
1: 哎，
0: 您看这个前后台就分出来了
1: 啊，
0: 这是前台，这是后台，啊、这是上场门、嗯，这是下场门。
1: 对呀、啊，
0: 哎，这个您简单的
1: 这个，这也唱不了，
0: 怎么唱不了啊？
1: 就这个，没有那个，就是那个，唱戏穿的那个龙头，
0: 叫什么？
1: 龙头，
0: 嗯，龙头现在没有，得夜里十二点以后，
1: 干嘛？
0: 等那骡子回来。从他那摘下来给你套上，
1: 你拿我当驴是怎么的？
0: 可不，什么叫龙头啊？
1: 龙头，哎呦，啊、龙头不懂吗？
0: 啊，
1: 就戏台上穿的那个、
0: 啊、
1: 特漂亮的那个，这有大海，大海这是波浪，
0: 行了，
1: 您在这中间一个肩膀、嗯，
0: 行了，什么乱七八糟的
1: 啊？
0: 您这找不着这衣服，您说那叫行头。
1: 行头，
0: 哎，
1: 行头
0: 啊！
1: 说行头你不懂吗？不是，
0: 我们这儿没有行头，
1: 那怎么办？
0: 大褂办戏
1: 啊，就这样唱了。
0: 哎，
1: 行，没问题。
0: 哎，您简单捯饬捯饬，
1: 我得简单捯饬捯饬，
0: 把这个旦角的特点表现出来。
1: 哎，要不然我不像这清旦。
0: 哎，对，
1: 你看看，
0: 好，这错不了。哎呀，我跟您说呀，这出戏您还轻易听不着，啊，珍珠汗衫主要听的是人这花旦，哎，待会儿捯饬出来肯定是青春靓丽，哎，您主要看他，别看我。啊，我呢就是逢场作戏陪他唱，哎，一会儿他出来，漂亮，您给鼓鼓掌，是不是？哎，怎么样？倒出来上，
1: 来，
0: 可以了，给各位亮。
1: 哎，怎么样？
0: 哎，
1: 漂亮吗？
0: 这个
1: 啊，
0: 真不错。
1: 嗯，
0: 哎，好有一笔。
1: 笔从何来？
0: 这水仙花没开，
1: 这怎么讲？
0: 独头钻呢？这是
1: 独头钻了？
0: 这什么模样？这
1: 凑合着吧。
0: 啊，这是代表那夫人了。
1: 哎，这就代表夫人了。
0: 那行
1: 啊，
0: 那咱们归到后台。
1: 归哪儿是后台？
0: 哎，这是后台。
1: 啊、这就是后台了。
0: 哎，叫板起唱，
1: 叫板起唱啊，
0: 好不好？
1: 好。谁叫板？
0: 您叫板呢？
1: 啊，
0: 您叫板，我给您打家伙。来吧，
1: 开始啊，
0: 来吧，错不了。
1: 嗯，
0: 哎，这回来，
1: 嗯，
0: 怎么了？这像话吗？您这是谁呀、
1: 啊？啊，我谁呀、啊？
0: 您夫人呢？
1: 是啊，夫人呀、啊，
0: 夫人出来，嗯吞，有这样的吗？
1: 那我应该怎么着？
0: 细声细语，
1: 我还得细声细语、啊，
0: 学女人呢。
1: 行了，交给我吧。
0: 哎，
1: 哎嘿，
0: 好嘛，逮鸡来了，大逮。
1: 头戴珍珠翡翠，
0: 哎呦，就这脑袋啊，
1: 这不假装的吗？那真戴不扎血瓢似的。
0: 唱吧。
1: 嗯，头戴珍珠翡翠，
0: 嗯，
1: 身穿绫罗缎衫，
0: 好，
1: 使奴换被在县衙，一世富贵荣华。
0: 哎呦，怎么意思？
1: 哎呦，不行，我闪腰了。
0: 啊闪着了，
1: 闪着我，
0: 快点，
1: 这，过捏，
0: 还得捏，
1: 对，过捏，哎呦，
0: 还有这项目，
1: 哎呀，你们这最近工作也挺忙的吧？
0: 啊，倒是人不少，
1: 对，
0: 一会儿您再休脚吗？
1: 对，我还得泡一澡呢。
0: 对，你起来吧你，
1: 怎么个意思？
0: 您到洗浴了？
1: 应该干嘛？
0: 说你的戏词儿，
1: 我的戏词儿，
0: 哎，
1: 我什么词儿？
0: 好，奴家呀，
1: 奴家，
0: 哎。
1: 奴家王三鸟，
0: 王三鸟啊，
1: 那什么呀？
0: 王三巧，
1: 巧鸟不是一样吗？
0: 哎，那还得唱巧，
1: 错文不瞎打。
0: 谁呀、啊？
1: 奴家王三巧，
0: 嗯，
1: 自从跟随老爷上任以来，每日欢天喜地，老爷每日下堂甚早，今日为何如此迟慢？丫鬟。丫鬟，
0: 你敢丫鬟，
1: 我敢丫鬟。
0: 哎，
1: 那你告诉我呀，
0: 自己来呀。
1: 我敢丫鬟啊。
0: 哎，
1: 丫鬟。
0: 哎，
1: 是夫人，上茶。好的，您喝什么？
0: 行了，过来。
1: 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
0: 袋鼠啊，这是
1: 什么袋鼠？牛王这感觉。

0: 吧，
1: 甭这么赶啊，太闹得慌了。
0: 那怎么着？
1: 像那么回事就完了。
0: 像那么回事是吧？
1: 哎，行了，老爷回府打家伙，
0: 老爷回府，
1: 老爷回府，
0: 这。干嘛？这老爷嗑着毛豆呢？是怎么
1: 嗑毛豆像话吗？
0: 干嘛呀？跟着
1: 吹胡子瞪眼，老爷这生气呢。
0: 哦，你这生气呢？
1: 哎，
0: 我给你耗得成精了。
1: 打家伙！
0: 这，
1: 左官不与民吃力，王吃大块巧克力，
0: 是这词儿吗？
1: 就这词儿。打架伙！
0: 这。
1: 啊呀欢
2: 啊老爷，
1: 起来，
0: 干嘛？
1: 怎么这模样啊？
0: 这见着老爷亲热呀、啊？
1: 有这么亲热的吗？
0: 是一家人吗？
1: 好嘛、啊，有点做派
0: 哦，还得有点做派，
1: 稳当点，
0: 稳当点。好嘞。
1: 啊呀欢
2: 啊老爷，
1: 快去禀报你家夫人知道，就说你家老爷下一趟。
2: 是老爷。啊，夫人，老爷回府。哦，老爷回府，老爷在哪里？
1: 夫人在哪里？
2: 老爷在哪里？
1: 夫人在哪里？
2: 老爷在哪里？
1: 夫人，
2: 哎呀，老爷！
1: 行了，这一家子都什么毛病？这是
0: 这丫鬟不成，这夫人也不成啊。

0: 吧，
1: 来吧，开始了啊！
0: 当的当，当的啷当，当当当当当的啷当，当当当。
1: 你这什么胡琴啊？这是
0: 当当。
1: 太牙子了。

名字就叫蒋兴国。他因何呀来到此深造横祸，可怜他呀。

0: 生瞅了明儿难有多，好心腹口角言他记下了大德。
1: 您是如何的与他勾结？
2: 哈，老爷
1: 啊，
2: 老爷有所不知，
1: 嗯，
2: 那是我的哥哥。
1: 嗯，真乃一派胡言，他姓王，你姓罗，莫非你二人一母二父不成？
2: 老爷有所不知，
1: 嗯，
2: 我的哥哥自小跟我姥姥长大，故此改名叫罗德。老爷，
1: 嗯，
2: 看在奴婢薄面，饶我哥哥不死才是啊。
1: 常言道，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岂有饶恕之理？真乃欺诈谋逆。
3: 呵，
1: 好嘛，你这真下家伙呀。
3: 怎么了？
1: 过来吧，啊，过来吧。
3: 干嘛
1: 你吃着我呢，
3: 你喝着我的，
2: 你饶他一下怎么了？这是
1: 什么呀？
2: 啊，
1: 我来老爷，
2: 啊，
1: 你来夫人。
2: 是
1: 这老爷一瞪眼，
2: 嗯，
1: 夫人在旁边就打，这不成家庭暴力了吗？
2: 那怎么着？应该
1: 你得跪地下央给我呀。
2: 哦，这会儿就开始跪地下央给你了。
1: 核心唱段
2: 大西湖，
1: 就听这点儿，
2: 交给我吧，
1: 我给你拉胡琴。
2: 我呢

0: 跑啊秀。哎呦，
1: 起来，
2: 胡来了，这人
1: 怎么了？
2: 您这什么词儿啊？
1: 拉住袍袖啊！
2: 您看，您拉的是袍袖吗？
1: 哪儿的？
2: 您半截裤腿啊！
1: 我这眼离去了，
2: 得亏我系裤腰带了，
1: 要不然呢？
2: 要不全下来了，这
1: 不至于。往上点是吧？
2: 往上点，哎，
0: 拉住了啊，袍啊袖，我是连叫几声老、爷。
3: 少爷，
2: 要饭的啊！不唱，
0: 连叫几声，
2: 会变脸。

0: 一个好公仔，哎呀，切身落泪，再也不能那个侍奉这老熬夜，老爷呀，你救了我的兄啊，如同救了我的马，哎哎哎呀，我的那个天，耶，
1: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2: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

0: 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啊，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是，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1: 就这个
2: 啊，这不容易。
1: 这有什么呀？
2: 啊，
1: 这有什么？这个
2: 不，这不好打。
1: 怎么好打？
2: 您起码您得打响喽。
1: 打响喽
2: 啊！
1: 就这个，
2: 这不好打。
1: 打响喽。
2: 打响能打吗？
1: 打响了就合作是吗？
2: 那是啊，
1: 这是您说的
2: 啊。
1: 各位的听，打响就合作啊。
2: 见过，
1: 哎，响了，响了，响了。这
2: 您给我拿钱。好的，您把我媳妇扔地上了，
1: 这不响了吗？
2: 还响了，
1: 啊、
2: 废话
1: 啊！
2: 您把这双狗尾巴，狗一跑，这也响，知道吗？
1: 你看这，你不是说响了吗？
2: 响了，行吗？您得打出节奏来，
1: 这还有节奏，
2: 多新鲜呀！
1: 你打一个
2: 啊！
1: 你打我看看，
2: 你有
1: 我一看我就会，我聪明啊，脑子快，你打一打一个。
2: 您这脑子里有苍蝇，吱吱的是吗？
1: 吱吱的，我脑子快，反应快。
2: 是啊，
1: 对，你来，
2: 不是您有这，
1: 我带着这，你这家伙我也有，这有什么呀？
2: 这位什么职业？这是还家伙？您听听，
1: 有，
2: 注意啊
1: 啊！
2: 先打一个简单的节奏，看看您能不能跟上。
1: 您打，
2: 大家瞧着啊。不完了吗？
1: 就这个呀！
2: 啊，您来了，这不容易。
1: 就这个，我要打上来，我都觉着我自个儿，我寒碜。
2: 哎，这，你这脸是自己的吗？
1: 就这个是吧？
2: 来，
1: 这有什么呀？这个
2: 吹牛！
1: 你再打一遍，我没听清楚。
2: 啊，
1: 你再来一遍，我没听清楚。
2: 注意啊！注意啊！
1: 来，就这个
2: 啊！
1: 打出来跟你一样，听着啊，
2: 试试，嗯。
1: 一样吗？
2: 这一样什么呀？
1: 怎么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啊？
2: 您这抽苍蝇的似的。
1: 干嘛抽苍蝇？这不是跟你一样吗？打的。
2: 哎，你注意啊
1: 啊！
2: 这样，
1: 这不就这样吗？这不就这个吗？这不是一样吗？
2: 一样什么？
1: 怎么不一样啊？怎么不一样？我说这打
2: 的，
1: 我这哪是我刚才跟你打的就一样？我谁没敢打你？
2: 您哎。您轻点行吗？
1: 怎么了？
2: 一会儿脑袋下来，这没假肢，
1: 就一样，
2: 什么不一样什么呀？
1: 啊，
2: 抬杠！
1: 你让各位看一样不一样？
2: 各位亲爱的观众，您的那个眼睛是雪亮的，您注意，您注意，这一样吗？
1: 一样
2: 吗？
1: 一样吧？
2: 哎，
1: 一样啊，一样。
2: 程老师
1: 啊，
2: 麻烦您把您的法术收了吧。好家伙，你有点方我这板儿。
3: 方板儿干嘛呀？
2: 一样什么呀？不一样，注意
1: 啊。
2: 声儿都不一样了。哎，找着了，
1: 这不就这个吗？我怎么了？这是不是一样吗？
2: 行
1: 啊，
2: 您就这么打吧。
1: 啊，怎么了？
2: 没法抬杠
1: 啊！谁跟你抬杠？我这是啊，咱们这回咱们俩合作，咱们俩合作唱一回。
2: 唱一什么呀？
1: 咱们俩这回合作唱一回，
2: 嗯，
1: 对口数来表。
2: 哎，这，您等会儿吧。
1: 啊，
2: 您把嘴里那袜子咽了。还数来表哪村的呀？数来宝
1: 也有那么叫的啊？
2: 什么叫一直就这么叫
1: 啊？数来宝，
2: 唱这数来宝，
1: 对口数来宝，
2: 对口数来宝，
1: 一人一句。
2: 对，哎，不，等会儿吧，你会吗？
1: 怎么
2: 数来宝一人一句，他没法唱啊？
1: 有法唱？
2: 怎么唱啊？
1: 你跟我屁股后边唱，
2: 我得踹飞了。
1: 你
2: 跟你后屁股，一人一句，他不好听啊？
1: 好听啊？
2: 好听？
1: 你这好听啊？抬杠，
2: 来
1: 试试，来。打竹板儿，我得走上台。
2: 等会儿
1: 啊，
2: 您这什么意思？
1: 怎么了？
2: 您这什么意思？
1: 你不懂吧？
2: 不懂。
1: 这我给你按号呢，我唱完以后，我一这样你就得接过去啊，就该你唱了。
2: 您这是按号？
1: 对呀。
2: 您唱完了这样我就得接过来。
1: 对，
2: 太突然了。
1: 你看你这不理解吗？
2: 受累，您再来一回吧。
1: 再来一回啊，
2: 没有心理准备。
1: 哎，注意啊，注意啊。打竹板儿，我得走上台。
2: 满怀豪情唱起来。
1: 你说各位没我带着成吗？这个
2: 我这是你带的吗？
1: 不错啊，不错啊，接着来啊。

0: 竹板儿，声儿挺大。嗯，
1: 又完了，
0: 完了。
1: 哎呀，你唱这词儿跟你长得一样，这么抽象。
0: 您要那么抽象，别废话。
1: 捉不着啊！您再来一回，
0: 再来一回啊！
1: 反应不过来，
0: 注意啊，注意啊，注意啊！
1: 注意注意。
0: 打竹板儿，稀里哗啦。
1: 各位没法唱了，
0: 干嘛干嘛？怎么了？
1: 你含着哨来的是怎么着？世界杯看多了是怎么着？还稀里哗啦？
0: 你不懂吗？啊，这叫小人词儿，这不好唱，这不好来，你知道吗？哦，
1: 这是小人词儿。
0: 对呀，
1: 啊，您再来一回吧。
0: 讨厌，啊，打竹板儿，稀里哗啦。
1: 我现编现唱，不打奔儿，嘿。
0: 打竹板儿，唱数来宝，是对口的真叫棒。
1: 爱跟谁唱跟谁唱，走，那边多远？别过来啊！
0: 干嘛呀？干嘛呀？
1: 我实在忍受不了。
0: 怎么忍受不了？
1: 不爱跟你唱，
0: 我还不爱跟你唱呢。
1: 跟你唱，
0: 我们老师教，我们老师教我们不这么唱啊。我们老师教给我们一个人表演的，
1: 一个人表演，
0: 那叫对口评说。哎，这。
1: 我问问你们老师是醒着教你的吗？
0: 啊，怎么了？
1: 喂，这都教出灵异事件来了。
0: 怎么灵异事件？
1: 一个人跟谁对口去还评说，这哪儿的曲种啊？我明白了，他们老师在家做缸里练，找一水缸蹲好了，华影山山山山山，自己跟自己对口是吗？
0: 这还有回音呢是吧？
1: 多新鲜呀！
0: 你别瞧不起我们老师啊！我们老师教我那个，你见都没见过，
1: 是吧？
0: 教我们打板，像你那么打，像这么打，这么打板，谁这么打？卖耗子药都这么打板？
1: 这谁呀？
0: 我们老师教我们打板得转，知道吗？
1: 没听说，
0: 以前就听都没听说过，见过吗？多新鲜！你看这还能转，他那膜这还能转，你起一边的我给转一下，你瞅瞅，我们老师教我们打板得这么打，转。

0: 各位可千万别给他照相啊！
1: 怎么了？
0: 给他照相就崩镜头。
1: 什么叫崩镜头啊？真是的，
0: 您这
1: 这叫打板，知道吗？
0: 耍猴的艺术啊！
1: 没听说过，
0: 打这么热闹不算数
1: 啊！
0: 关键得听您的唱。
1: 唱啊，唱你更没听过了。
0: 谁说的呀？
1: 唱数来宝的，过去讲究什么知道吗？
0: 讲究什么呀？
1: 讲究走大街进小巷，
0: 哎，
1: 360行看见什么就得唱什么，
0: 是这。
1: 哎，人家卖什么东西的就得给人唱出来，还得给人唱出这祖师爷是谁来，这叫唱数来宝，听过吗？你
0: 不，您说了这么一大套、你能做到吗？
1: 我当然能了。哎，这样
0: 啊，
1: 今天当着咱们在座的好朋友啊，咱俩来一回快板大 PK。
0: 哎，
1: 快板大 PK， 大 PK，
0: 别指我，再指我摁着你脑门你够不着我，知道吗？
1: 干嘛干嘛指着脑门，指我脑门干嘛？
0: 大 PK 呀、
1: 啊！
0: 我陪着你，
1: 陪着我、啊。
0: 那今天唱一回进阶数来宝，
1: 行啊！
0: 我跟您出题啊！
1: 啊，
0: 我可看见什么啊？我出题，您就得唱什么？
1: 啊、没问题啊！
0: 祖师爷是谁都得唱，
1: 你们唱出来，咱们就 PK， 这就算开始了，
0: 开始了，
1: 大 PK，
0: 开始 PK， 这。拳击也是快板啊，
1: 快板快板，咱们这回唱、
0: 哎、
1: 行吗？
0: 开始唱、哎、
1: 唱，等会儿唱，唱是唱啊，
0: 啊，怎么着？
1: 唱之前咱俩先得合合板。
0: 哦，还得合板、
1: 啊、这快板有规矩，对口快板、哦、咱俩这板得合齐了啊。
0: 哦哦，
1: 一会儿我这一转抓抓抓抓，我怕你跟不上我。
0: 是啊，
1: 哎，
0: 谁说
1: 能合齐了吧？
0: 那是
1: 来呀、啊。

0: 这回咱们就开始来吧，
1: 开始吧，
0: 哎，进阶数来吧，
1: 进阶数来吧，
0: 来啊！
1: 哎，等会儿，
0: 怎么着？
1: 要说唱这个进阶数来吧，
0: 啊啊，
1: 你得跟着我走。
0: 啊，我为什么
1: 我得先张嘴？
0: 为什么？
1: 因为唱数来宝，我有师傅。
0: 哦，唱数来宝，你有师傅，
1: 跟着我走，
0: 我跟着你走，
1: 我先唱。
0: 行，没问题，你唱吧。
1: 注意啊，
0: 你唱吧啊。
1: 打竹板我溜达溜达。今天呢，天儿挺热，有点风。昨天呢，下了点雨，还挺凉快。哎呀，我溜达溜走。您怎么了？这是什么情况？这是
0: 您等会儿吧。
1: 啊啊！
0: 吓死我了！您唱的这叫什么玩意儿？
1: 数来宝啊！
0: 您这叫数来宝啊？
1: 这是个性数来宝。
0: 哎呦，这数来宝的有辙有韵有板有眼，你知道吗？
1: 他们这太俗，我这 R&B 数来宝。
0: 哎呀啊
1: ！R&B 数。
0: 哎呀，这个词儿我还真没听过。
1: 没听过吧？
0: 啊、这有这种数来宝、啊？
1: 好好学习学习。
0: 是啊，
1: 我真艺术，知道吗？注意啊！
0: 哎呦，好，可了不得。
1: 打竹板儿。我溜达溜达，没事啊，我出门溜溜弯儿，我走两步，我再蹦两下，
0: 还蹦两下。
1: 哎，我瞧见了一个剃头盆儿，剃头盆儿老式的，
0: 什么东西？
1: 剃头盆儿能唱吗？
0: 剃头盆儿
1: 啊，
0: 唱是能唱。
1: 怎么着？
0: 我得跟您商量点事儿。
1: 您商量什么事儿？
0: 以后您要让我唱什么呀？
1: 啊，
0: 您就不用打他了，哎、您把他搁桌子上就行了。
1: 为什么呀？
0: 他搅和你。
1: 这。
0: 哎，对，
1: 我的伴奏乐器。
0: 哎呦，你还知道他伴奏啊？这搅和你不好听。哎，你就告诉我，你有一个什么，你就让我唱，我就给你唱。或者你有形体动作也行啊。
1: 什么形体？
0: 你比如说前面看一个剃头盆，哎，我就给你唱剃头盆。
1: 我超人呢是怎么着？
0: 那你
1: 不是我这什么动作呀？
0: 那骑别这好听呢。
1: 你别管我，
0: 啊、
1: 你说这剃头盆能唱不能唱？
0: 剃头盆 啊，来呀、啊！哎骑不走，拔不溜，三缕青丝啊，挂在门头啊，三缕青丝在这门前挂，三家九流是一家，一家人数一数，这个太白金星收罗祖，罗祖再收汉光武，汉光武收过吕洞仙，他给这个罗祖占过班，勒住马下雕鞍，罗着堂前拜大仙啊，先拜这个罗祖，后拜你，这个你是罗祖的大徒弟，罗祖爷道德高，七月十三得宝刀啊，说得刀道德刀，这个得刀就在这洛阳桥啊，洛阳桥万丈高啊，块块的石头能磨刀，上八块下八块，这个当件撤出两块来呀、啊，操石的磨，细石的杠，宝刀磨了个明又亮，舀开水对阴阳，这个两块手的一块方来一块长，长的搭在肩膀上，方的就搭前胸膛，男剃前女剃后，这个回汗两觉剃左右，剃完了头啊扫扫眉，然后再打五花锤，五花锤打了个翠，这个起了个名儿叫放帅，收了钱入了柜，这个一转身还有一位，
1: 我不管一位不一位，我还得继续溜达着。
0: 哎呦，
1: 对各位，
0: 太牙碜了，这个
1: 该鼓掌就鼓掌。
0: 哎呀呀呀，
1: 这也挺不容易的，对不对？哎，是，我得摆句呢。哎呀，走一走看一看吧。哎，我瞧见了一个豆腐房。
0: 哎呦呀呀！我真快受不了，
1: 我真快受不了了。
0: 像什么东西？
1: 豆腐房能唱吗？
0: 豆腐房 啊，来。一进大街，我的表表堵啊！我表这个怀来卖豆腐，先卖豆腐是怀来，后卖豆腐关美然。关老爷不把豆腐卖，世间谁留荤素菜？一个小驴一盘磨，这个水中求财更不错。您这个磨两个眼儿，掌柜的没事儿揣豆铲儿，左一匙右一匙，多出豆腐少出皮儿，做出个豆腐爱死人儿，豆腐丝儿豆腐块，这个拍条黄瓜就是凉菜儿。
1: 哇
0: 嘿，
1: 我不管凉菜不凉菜、
0: 啊、
1: 我还得继续溜达着。哎呀，往前走走吧。哎，我瞧见了一个同仁堂。
0: 哎呦，什么
1: 同仁堂？
0: 哎呦，你得亏说出来了。
1: 怎么着？
0: 再说出来我就憋死了。
1: 您至于？
0: 我都告诉你了，
1: 蓝调
0: 不是你，你就别打这个了。
1: 为什么呀？
0: 他搅和你呀、
1: 啊！怎么叫搅和？
0: 你这又没辙又没。我看出来了
1: 啊，
0: 你唱快板啊，你这一辈子
1: 怎么着
0: 你也唱不出辙来了，就这个没辙，他不会，根本就不会这个啊。
1: 您听我的吗？
0: 啊，怎么了？
1: 您要听我的，您赶紧石头去世吧。
0: 不，我怎么了？我就
1: 去世。您糊涂啊。
0: 我怎么糊涂
1: 了？有没有辙这主动权在我呀，我想让他有辙就有辙。
0: 不可能，你没那么大能耐。
1: 枪火，

0: 枪火干嘛呀？
1: 当着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今儿我要在这儿，我找着辙怎么办？
0: 嘿，你较劲是吧？
1: 啊，是啊，
0: 找着辙
1: 啊！
0: 当着这么些好朋友，
1: 啊、
0: 今儿你要能找上辙来，
1: 怎么着？
0: 我是茄子，
1: 这话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听着
0: 啊，来吧，
2: 赵成磊，你别忙，豆腐房旁边他有个同仁堂，找上辙了。
1: 知道为什么能找上辙吗？
0: 为什么？
1: 各位别走啊，一会儿我请您吃烧茄子。
0: 没听说
1: 到后台就扒皮。
0: 你这成心逗我玩是吧？
1: 我唱上来了
0: 啊，
1: 同仁堂，
0: 同仁堂
1: 来了，
0: 唱上来了
1: 啊，
0: 唱上来我也不唱。
1: 为什么呀？
0: 你唱的没有道理。
1: 怎么就没道理？
0: 问问你是北京人吗？
1: 是北京人啊。
0: 北京同仁堂在哪儿啊？
1: 前门大石烂，那是总店。
0: 前门大石烂，
1: 哎，
0: 那是总店。
1: 对对对，
0: 大石烂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有豆腐房吗？还别说你，在座的只要是有一个说有的，我就给你唱同仁堂。
1: 这同仁堂可特别好听啊，各位，我托付托付，谁要想听，您就说有，有没有？各位，同仁堂旁边有豆腐房吗？
3: 有，
1: 听见了吗？
3: 没有，
1: 这是上帝在召唤你。
0: 您各位还嫌事儿不大是吧？这同仁堂一唱，
1: 哎，
0: 打打打两百多句。唱完他呜呜，我就这样啊！哎呦，行，只要您说了，只要您高兴，您让我唱我就唱。同仁堂吗？不是，
1: 能唱吗？
0: 当然了，来呀！同仁堂那开的本是老药铺，先生这个好笔甩手自在王，药王爷就在堂上坐，十的名医呀列两旁。先拜这个药王，后拜你，这个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药王爷本姓孙，提龙挂虎手捻针啊，内科的先生孙思邈，外科的先生华佗高，孙思邈华佗高32岁入的唐朝，正宫的国母得了病，他这走线号末治好了，这个一针治好娘娘的病，这个两针的治好的龙一条，万岁一见龙心喜，亲自赏封在当朝，封这个文官他也不要，这个封这个武将就把头摇，万般出自无忌耐，亲身刺见大黄袍，那一旁怒恼哪一位？怒恼了竟得老英豪，把眼一瞪上金殿，这个尊声我主听根苗，微臣我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功劳大，这个我主万岁瞧不着啊！就凭那小小的先生开了个药方医好娘娘的病，我这就赐那黄袍，革职为民臣不

0: 叫半夜，胆大的木贼跳金墙啊，金毛狗儿叫汪汪，有丁香去送信，这个人参这才走了大堂啊，佛手抄起甘草棍儿，下令打在了藤皮上，这个打在这个藤皮流鲜血，这个鲜血洒在了木瓜上，大苏丸小苏丸，黄大海地溜圆，狗比膏药贴风寒啊，我有心借着药名往下唱，我这唱的名儿个唱不完，我唱的这里算一段，我祝大家身体健康。
1: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2: 当你老了，
3: 当你老
2: 了，头发
3: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4: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5: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
2: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3: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4: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1: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今天我们是第一个节目，好多观众都熟悉我，我叫郭麒麟。其实说实在话，我这人吧，相声说的不好，真的。
11: 您说这话呀，啊，就是太对了，
10: 太对。你是捧我吗？郭麒麟，您上网看去，没有人说我相声说的好。真正说，我这人最大的愿望
11: 干嘛？

0: 我别说了吧。
1: 您就说吧，您最大的愿望是干嘛？
0: 我最大的愿望啊，嗯，文史。文学历史。
1: 文学历史啊，
0: 喜好文学。我啊，大文学家。
1: 什么您就大文学家了？
0: 真的，简单说两条，常人难以企及
1: 啊。您说我听听。
0: 比如说啊，走马观碑，
1: 这说的您啊。
0: 我就是我。
1: 拉倒吧。嗯，走马观碑有知识的观众都知道。
0: 怎么？
1: 这说的是苏秦苏季子。有一回苏秦骑着匹骏马在大道上狂奔，道旁有土石碑，苏秦骑着马飞奔而过，拿眼睛扫了一眼，这碑文记下来了，走马观碑。
0: 就这个
1: 过目不忘。
0: 我也行啊。
1: 你也能走马观碑？
0: 我问你个问题啊。啊，马快火车快？
1: 那肯定是火车快呀。
0: 我坐火车观碑，就是那个300公里每小时以上的那个，
1: 动车呀。
0: 哎，动车组，火车哗一开起来，道旁有一桶石碑，火车唰开过去了，我扭头看一眼，碑文记下来了。
1: 这碑文是
0: 南京。
1: 走去。
0: 倒背如流，京南。
1: 这是站牌子。
0: 我记下来了。
1: 字儿比你还大呢。
0: 这是我的能力。
1: 您这来，
0: 这我能一部分一部分。
1: 还有什么呀？
0: 还有能力啊！啊，牧石群羊，
1: 这也不是您啊。
0: 这谁呀？
1: 这还是苏秦啊。嗯，说有一天苏秦站在山上，山坡上有一群羊，苏秦看了一眼，多少只黑羊，多少只白羊，当时就说出来了。
0: 我也行啊。
1: 你也可以啊。
0: 随便啊。啊，内蒙。嗯，找一片山坡。嚯，我站在山脚下。嗯，山上放牧的全是羊。哎呦嚯，我这一眼打过去，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马上一目了然。
1: 多少只黑的，多少只白的？
0: 一只黑的都没有，全是白的。
1: 哎，行行，
0: 雪白雪白啊。我就过去吧。
1: 这好事都让他赶上了，我跟你说。
0: 怎么样？这是我大文人的能力。
1: 这能力，
0: 这是我的能力。
1: 没听说过。
0: 喜好文学。嗯。平时在家里没别的爱好。嗯。练字。
1: 哦，您练字也可以。
0: 嘿嘿嘿。哎呦。写毛笔字。哎，知道吗？
1: 您把嘴那鞋垫先掏出来，还毛笔字。那叫毛笔字。就说书法就完了。
0: 哎，书我行啊，朋友们。
1: 墨笔字，
0: 太对了。书法，嗯，好多人爱拓那个什么帖，
1: 写字帖。
0: 都知道咱们书法四大家嘛，欧柳颜赵，
1: 没错，
0: 欧帖，哎，欧阳询的字帖，哎，我写赵帖，赵孟俯的字帖，嘿，你看这都是现在，我现在开始奋发向上，努力写字儿，
1: 刻苦。
0: 500年之后，后世儿孙得写我的字帖。
1: 您这叫
0: 郭帖。哎，我这个
1: 什么馅儿的？
0: 西葫芦羊肉啊！我比他们都脆，怎么样？
1: 您这色儿应该是韭菜鸡蛋，你知道吗？
0: 才韭菜鸡蛋，
1: 那叫锅体。
0: 锅体，
1: 您真好好练，那还真能自成一家。
0: 当然了，主要还得投名师访高友。
1: 这话对，
0: 你得先跟古人、跟前辈学习，
1: 得临摹呀。
0: 我最敬仰的一位前辈，
1: 谁呀？
0: 元代的，一位大文豪，叫马致远。
1: 这人我还真知道，
0: 人家写那个《天净沙·秋思》，
1: 对对对，
0: 家喻户晓嘛。人家书法也自成一派，我们这个爱写这个马致远先生字的，我们都有简称，
1: 叫什么？
0: 叫写的是马字。知道吗？
1: 马字，
0: 马字啊！你练这，你得找老师啊。
1: 对，
0: 投名师访高友
1: 有吗？
0: 北京前门外有这么一位王老师，写这马字写的最好，
1: 还真有。
0: 江湖人称叫王马字。
1: 你看看，
0: 我都上人那儿学去了。每天早上起来没别，刻苦练功啊，练字。先拿点水来，哎，把我们这砚台得浇一下，哎，浇得了，把我们那笔拿过来，那笔都是铁做的，铁做有尖儿，哎，我们先跟这先练去。哎，先练，跟那儿磨快了，练这个王马字。
1: 这是王麻子，这是什么乱七八糟？
0: 什么都不懂。
1: 磨剪子抢菜刀。
0: 后来学了3年，出师了。临走之前给我们老师留了一副对联。
1: 怎么写的？
0: 上联写：好刀好剪子，剪断人间愁事。
1: 真不错。下联呢？
0: 百年老店王麻子。好不好？
1: 这横批是
0: 我爱张小泉。
1: 好，这没有横批夸对门的知道吗？
0: 后来差点没让我们老师扎死，
1: 应该踢死你。
0: 所以呢这个也就不学了。其实来说呢，要多向前人学习人家的经典著作，
1: 你应该好好学
0: 啊。很多名家我都特别的崇拜。
1: 都有谁呀？
0: 比如说咱们近现代的新文学运动的领导者
1: 谁呀？
0: 鲁迅先生。哎呦，我国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
1: 你看看，
0: 代表作有《呐喊》《彷徨》《故乡》《希望》。
1: 你还真看过，
0: 特别崇拜他老人家。而且我问你啊，
1: 您说，
0: 都说鲁迅，其实鲁迅是他的笔名，
1: 没错，
0: 他本名并不姓鲁。
1: 是，
0: 你知道本名姓什么吗？
1: 我太知道了啊！鲁迅本名姓周，
0: 这话说的对。鲁迅本名不姓鲁，他姓周，哎，他叫周迅。周迅先生，
1: 周迅是演电影的，鲁迅叫周树人，
0: 周树人先生，哎，我特别的崇拜。还有一位咱们北京的作家，
1: 谁呀？
0: 叫老啥，啊，写过这个。骆驼样子呀，龙须面呀，
1: 你都说了些啥呀？老啥？骆驼样子，龙须面，老舍，骆驼祥子，龙须沟。您这就您都记错了，
0: 那都是我的楷模，
1: 您应该学习啊。
0: 不光这些个啊，年轻的，哎呦，我也认识。
1: 年轻的认识谁呀？
0: 比如说咱们上海，有一个80后的年轻作家，
1: 叫
0: 韩寒。
1: 这发音有问题，
0: 韩寒
1: 不对不对，这后边不是轻声啊，
0: 怎么
1: 人叫韩寒？
0: 不是，你学个语文俩字一样，第二个就得读轻声。
1: 第二个轻声那就叫蝈蝈。
0: 韩寒，我跟韩寒关系特别的好。
1: 哇，他理你吗？他
0: 凭什么不理我呀？
1: 这请人吃什么好东西了？
0: 没有啊，仰慕我们互相的文采。
1: 韩寒跟您互相仰慕？
0: 互相仰慕。哎呦，平时我们经常在一起联系嘛。哦，哎，我问你，你们平时你跟那个哥们儿啊，你怎么联系？
1: 我跟哥们儿发个短信，发个微信。
0: 喽，真的。知道我们都用什么吗？
1: 你们用烽火台啊？
0: 没有，我们写信。
1: 哦，书信往来。哎，这个好，能找一封给我们念念吗？
0: 随便拿一封啊。前些日子韩寒给我寄了一封信。
1: 怎么写的？
0: 打开一瞧，我给你念念啊。
1: 来来来，
0: 这么写着啊。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 或者韩寒这月流量不够了是怎么着？
0: 不是，
1: 这话这么省呢？
0: 文言文，文言文。哦，
1: 见字如面，
0: 麒麟无地。见字如面，
1: 真好。
0: 我呢，打算弄个 party， 来吧。
1: 这个前面是韩寒写的，后面是岳云鹏代笔的，这是什么文化？这是
0: 文人吧？我们大文人就这么交流？
1: 可能跟您开玩笑啊。
0: 这落款韩寒。哎，这信拿回来，我一看，看完了，他去啊。
1: 哦，这叫您过去，
0: 人家上海弄个 party， 咱得支持啊。翻过背面一看，背面还有字儿，
1: 写的是
0: 用红笔重点标注出来。请您于当日系一条红色领带前往。
1: 这干嘛呀？
0: 这是主题。你只有带红色领带，人家才知道你是文坛新锐。
1: 哦，这是个标志。
0: 哎，人家知道你是一个了不起的大文学家。我不能坏了人家规矩。
1: 怎么着？
0: 在家里挑了一条特别好看的红领带啊，到那儿去了。嘿，坐上高铁到了上海，出了高铁进了主会场啊，好几千人呀。哎呦，我一进屋他们都看我。
1: 为什么呀？
0: 我一看他们这个穿着，我觉得有一些尴尬。
1: 怎么呢？
0: 因为他们不光系着红色领带，还穿着衣服。告诉我呀，
1: 您不往那儿想啊也得。哎
0: 呦，给我臊的呀！出了门，坐上高铁，我就回北京了。我明白他是什么意思。
1: 怎么呢？
0: 他知道我能耐太大。哎呦，知道我有学问啊，怕我超过他。不过我放心。
1: 怎么着？
0: 我自己在家不和这些人交流，我一样可以创作出好的作品来。
1: 你得了吧你！郭麒麟，我告诉你，往这一站啊，你就亵渎人家这些文坛巨匠。你应该回去好好的反省一下自己，打退学以后一天到晚就是玩，你真有能耐吗？人观众刚才乐你是真乐你，嘲笑你的知道吗？还文学家吧，你嘴里一句整话你都说不出来。
0: 好，杨永祥，
1: 什么玩意儿啊？
0: 你这么说我是吧？
1: 对了，
0: 一句整话说不出来。哎，我告诉你，我说出来你都未必听得懂。
1: 没听说过。
0: 我说你听听。
1: 我听听这个，
0: 秦朝末年，朝纲不振，群雄四起，在那楚国出了一位英雄，此人姓项，名吉，字羽，目生重瞳，板肋虬筋，力能刚鼎。只因那秦二世荒淫无道，才引出来这陈胜吴广揭竿而起。那项羽率8000子弟兵反秦起义，兵进汉中，以五诸侯灭暴秦，分裂天下，威震四海，自称为西楚霸王。此时出了一人，姓韩，名信，投在了霸王帐下，霸王未曾重用，只以执戟郎受之。到后来张良卖剑访韩信，韩信改投刘邦，又有那萧何月下追韩信，这才登台拜帅，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在九里山十面埋伏困住霸王。暗中又有那张良、张子房乔装改扮混入楚营，首撵与萧将那楚歌来送，真个是情和哀切透入武中，离散英雄之心，消磨壮士之气，一生长，一生短，一生高，一生低，五音不乱，六律和鸣。此歌从鸡鸣山吹到九里山，沿山而行，只吹得是人人悲痛，个个伤情，8000子弟兵沮丧，争斗之心的唤起思乡之意，军心涣散，是溃不成军。霸王无奈，该下叠机，痛断肝肠，胯下乌骓马，手使虎头盘龙戟，这才闯出重围，直奔乌江。只因前有大江拦路，后有韩信追兵，不甘无奈，摘盔弃甲，这才自刎而亡。何人有事赞之曰：七孔玉箫军心动，离散8000子弟兵，天王我楚命当君，乌骓不是言明，力拔山兮中和勇，直死无言转江东，天数已定，人难救，可惜项羽大英雄。
1: 好，这还真有学问。
0: 怎么样？哎，哥哥要说有学问，您有学问。
1: 怎么呢？
0: 您好比这霸王项羽。
1: 别别别，兄弟，霸王我比不了。
0: 你掉一个试试。哎。
2: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呀，太高兴了。
3: 这儿站着个人呢。你给大伙儿问完好了
2: 啊？问完了。
3: 我这么大个人，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就不该问个好吗？
2: 应该。
3: 是。
2: 您好，大爷。
3: 你骂谁啊？
2: 怎么了？
3: 甭给我来这套。我懂这话。大爷俩字一拉长绳，按寒碜骂街，对吗？学好啊你。
2: 那我叫您二大爷。
3: 你才二呢。
2: 您今年
3: 70，
2: 古来稀。
3: 你咒我？
2: 你活得其实不容易。
3: 我要死了是怎么着？
2: 我没说你要死啊。
3: 学好这么点干啥？
2: 我怎么了我？不，我也没
3: 说。这年轻人跟老人这么说话，你替我一好胆的，你负起责任吗？
2: 这负什么责任？我也没什么错。
3: 你没错啊？
2: 我本来就没错。
3: 你敢说你没错？
2: 我真没错。
3: 你再说一遍，你没错。
2: 我没错啊。
3: 你没错啊？
2: 就没错。
3: 真没错。
2: 没错。
3: 哎呀！
2: 这我还真弄不了，我告诉你，那个不，爸爸，我错了，我错了，您快起来，我错了，哎呀，我错了。您呐，您老往地下摔，您说您老往地下摔，那要没我搀您一下，您是真起不来呀。
3: 你这是搀我？
2: 这不搀您吗？
3: 俩手指头抠我嘎吱窝，你这叫点穴，我懂。
2: 怎么又出来点穴了？没
3: 的。没，我这么大岁数，一出门就碰着不尊重老人的人。
2: 不是，那还有谁不尊重您？
3: 说那天我骑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嘟嘟嘟到玩，
2: 是。
3: 呵，我刚骑到街上。后边一开大奔的，一个劲儿摁喇叭，越摁喇叭，我越不给他让道，
2: 就是让你让道、啊，
3: 我气死他！
2: 什么人呢？
3: 他往左边开，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右边挡着。加大油门，不行，我这车不行。一加油门，后边冒黑烟。哦，冒黑烟好。有点战争的气氛。
2: 什么战争气氛？
3: 你猜怎么着？我还真干不过大奔，
2: 多新鲜的，
3: 拐俩弯。大奔开我前面去了。小伙子下车了，
2: 要跟你理论理论。
3: 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
2: 你怎么不让道啊？
3: 我有理啊。你不让道有什么理啊？
2: 对呀、
3: 啊，先来后到这词儿怎么讲？知道吗？
2: 怎么讲啊？
3: 我先来的，不能让给你后到的。
2: 我开的是大奔。
3: 废话，你要蹬的三轮，我早给你让道了。
2: 你这不诚心吗？

0: 我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没挣着半个大奔的钱，你30多岁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干嘛吗？
1: 干嘛？
0: 你跟老年人示威。
1: 您这叫诚心斗气儿。
0: 我斗气
1: 就斗气儿。
0: 你不跟这么一问，我跟你没完。
1: 你干嘛？
0: 我趁他没留神，我一伸腿咣，我代步车踹躺下了。
1: 不是，那干嘛呀？
0: 啊，我让现场惨烈一点。
1: 您这是造假呀。
0: 造假呀，这事儿我来好几回了。
1: 是啊，
0: 我告诉你，连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
1: 好好好，
0: 其实我跟你干上了
1: 啊。
0: 我告诉你，其实我是3点水加一包字，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我跟你闹了。其实我跟你耗了，你不能耐吗？你说话呀，你嚷啊，你叫啊，不喊了，不闹了，认输了。你尿了，这
1: 他妈是个无赖上啊！不，行行行，
0: 怎么着？
1: 怨我，您走，您有理行吗？
0: 哎，我就不信治不了你们这样。
1: 您有理，
0: 哎、你说我理在哪儿？
1: 您
0: 啊，
1: 没羞没臊，
0: 管那干嘛？
1: 嗯，
0: 买菜去。哎，
1: 对，您该干嘛干嘛去。
0: 买菜的也欺负老人，
1: 卖菜的又怎么了？
0: 卖白菜的。烂叶子黄帮子
1: 啊，
0: 我往往下劈点行吗？
1: 您劈呀、
0: 啊、我拿过来的菜我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一看这根菜，嚯，跟小擀棍一样，这东西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来怎么着
1: 啊，
0: 卖菜的不乐意了。
1: 是啊，
0: 大爷，你要买黄瓜这边有。
1: 没有您怎么劈菜的？
0: 黄瓜，你有黄瓜吗？
1: 有啊。
0: 你的黄瓜苦吗？
1: 不苦。
0: 不苦我尝尝行吗？
1: 尝啊。
0: 嗯，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
1: 嗯、
0: 拿过一根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两口黄瓜。掌柜的，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哦，行行行，吃了一根。
1: 嗯，
0: 这根我拿过来刚尝了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买菜、
1: 嗯、
0: 你这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
1: 你吃人两根黄瓜，
0: 我不卖你行了吗？
1: 不卖你了。
0: 宝文，
1: 不卖给你。
0: 你敢说不卖？
1: 就不应该卖。
0: 你再说你不卖。
1: 我不卖给你。
0: 你这买卖干不成力气吗？
1: 我不信。
0: 你再说不卖。
1: 不卖。
0: 不卖啊。
1: 不卖。
0: 哎呀，
1: 哎呀，又来了。行了行了，行了，大爷，起来起来，
0: 哎呦
1: ，这黄瓜我卖给您了，白菜也卖给您了，行吗？
0: 卖完了，
1: 我都信了，您有理，
0: 我都不信，我治不了你。
1: 对，您有理，能耐大、
0: 啊，白菜给我，
1: 啊、给您白菜，
0: 哼，回家拌白菜心去。
1: 行了行，您啊，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
0: 谁说的？
1: 到家了，
0: 我们家从老带上，没一尊重我的。
1: 是啊，
0: 我一进门，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
1: 啊。
0: 你瞧老伴儿说那话，回来了啊。我说，哎，回来了。
1: 嗯，
0: 今儿个没在外头惹祸吧？
1: 看来你是天天惹祸啊。
0: 现在你一出去我都揪心。
1: 嗯，
0: 过去你这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你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了，你一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
1: 这话可够损的啊。
0: 他没说完，我儿子搭茬了。
1: 啊，
0: 爸爸，你这出去是让人揪心。
1: 嗯，
0: 你说上回人家婶子大娘跳广场舞，9点来钟人家都收拾上面睡觉去了。
1: 嗯，
0: 您可好，夜里10点你一个人抵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
1: 一个人跳广场舞？
0: 你说您叫嘛？这叫
1: 就是
0: 您是连说再唱。
1: 您还唱啊？
0: 载歌载舞嘛。
1: 你唱的什么呀？
0: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笑，一无所有。哦，你何时跟我走？
1: 没人跟你走。
0: 谁说的？三楼赵奶奶下来了。
1: 赵奶奶要跟你走，
0: 还跟我对唱呢。
1: 是啊，
0: 我这边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你何时跟我走？走走走走走。
1: 赵奶奶真要跟你走。
0: 赵奶奶抖了手，别唱了，别唱了，大孙子。高考复习功课呢，
1: 人家高考，
0: 高考啊，高考跟我有嘛关系？啊，
1: 高考关系孩子一生啊！
0: 别跟我谈人生，
1: 你自个儿过不好，你别拿人家孩子发气。
0: 别跟我说这个，
1: 我怎么了？
0: 别跟我说这个啊！我告诉你，赵奶奶，你这是刺激我，我这么大岁数，我受不了这刺激。嗯，我冲赵奶奶当当当当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
1: 你躺地下了，
0: 赵奶奶躺地下了，
1: 那是可能让你气晕了，
0: 心脏病都犯。
1: 你看，
0: 但是我就听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嗡，我一看，嚯，
1: 120来了吗？
0: 救护车来了，
1: 120来了。
0: 我一看120来了，
1: 嗯，怎么办？
0: 我把赵奶奶扶起来，
1: 还真不错。
0: 我躺地下，
1: 够机灵的啊，
0: 爸爸。嗯，您说就这件事儿，您哪有理啊？
1: 真是，
0: 您做这是嘛事儿？嗯，送赵奶这一趟医院3000多块，咱别说钱，您这事儿您都不说理，您有嘛理？我儿子就说，我儿媳妇答话了，爸爸，您老做那没理的事儿，老说您有理，上回在公交车上，我都替你臊得慌。
1: 哎，这公交车又怎么了？
0: 你说公交车上后边有人给您让座。您是死活不去，您站在妇女旁边，你跟人家说那是嘛话呀？
1: 说什么了？
0: 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手机就上班去。我那时候上班，哪天也得7.5个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嗯，你把收音机打开，你放京东大鼓。哎呀，那个声音太大了，车上人都捂着耳朵啊。
1: 人家都不听。
0: 人家不听你说那是嘛？嗯，哼，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兴坤。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
0: 您这说的这是嘛话呀？嗯，待会儿上人您带这么些东西您不躲，谁挤你一下你不乐意？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啊？
1: 什么？
0: 我可头晕了。
1: 好嘛，
0: 待会儿那妇女给你让座了。嗯，大伙儿一看是个怀孕的妇女。
1: 看，
0: 爸爸，您说您有理，嗯，您连人情都没有了，我那让你气的，你气的我，嗯，我怎么气您了？我是不是你公公？你是不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你喊我了吗？你叫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他嘛？二姨夫，
1: 这叫二姨夫。对啊，你就是个甩货。
0: 他一说这，我儿子乐了。你这嘛意思？你怎么管他妈妈叫二姨夫呢？
1: 不应该叫二姨夫，
0: 应该叫滚刀肉。
1: 好，
0: 我老伴儿一听乐了。嗯，哎呀，太对了，太对了。
1: 看看，
0: 他就是滚刀肉。
1: 是啊，
0: 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的时候他就这样。哎，
1: 年轻时候怎么了？
0: 我跟他住一胡同。嗯，他年轻的时候就不是嘛好鸟。我告诉你啊，他14岁就留着2撇小黑胡，穿着喇叭裤，提着4个喇叭录音机，到处惹祸，领领的盖派军帽。哎呀，你说那时候街坊邻居有一个拿你当人的吗？4邻8家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这多好啊，文明社会，大伙儿讲道德讲文明，尊重老人，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买过票吗？你上公园你花过钱吗？那还不是照顾老人免费吗？你跟逮着你似的，那天去饭店吃完饭抬屁股你就走，老板找你要钱，你说的嘛？
2: 我那么大岁数吃饭还要钱呢？
0: 你这不要疯吧你呀？
1: 还真是要疯。
0: 你拿这个破手机转打110，你揣着老年证到处耍穷横， 你到车上到处乱挤，上车带那些东西，你还带着雨衣、草帽、破雨。

0: 伞，还带着指南针，就这样带队了。你就得带着指南针，你这人呐，都找不着北了。
1: 说得好，太好了。
0: 我听老人们说，秦始皇的时候，人活到六十，不死就活埋。过去我根本不信，现在我信了。您先躺会儿。呵，这可是你让我。
2: 当你老了，
3: 当你老了，
2: 头发
3: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4: 终于到家了，车停哪儿呢？
5: 爸爸，爸爸，直接把车开进车库吧。
4: 停车库多麻烦，爸爸找找，肯定有空的地方。
5: 爸爸，你都转了好几圈了，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4: 宝贝儿，爸爸找到了，那儿有一个空位，赶紧停过去。
5: 爸爸，那边不能停。
4: 这么大一空地儿，怎么就不能停呢？
5: 那个空位是消防通道。
4: 啊？哦，确实是哦，消防通道可是生命通道，不能堵塞和阻碍，咱们还是停车库吧。
5: 爸爸真棒。
6: 消防通道请勿停车，消防安全从你我做起。
3: 买卖公平一杆秤，秤在天地人心。
7: 童叟无欺一个秤，秤字千金不换。
3: 货真价实就是信，信是无价之宝。
7: 品质成就卓越，诚信铸就辉煌。
8: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9: 我这次没考好。
10: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9: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8: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11: 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
12: 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实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13: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4: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3: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4: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3: 说来听听。
14: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13: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4: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0: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 A。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1: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0: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1: 说什么？
0: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1: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0: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0: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0: 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好生活。
2: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判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4: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长聚聚，
3: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5: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6: 你这肉咬不动，
5: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7: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一起来欣赏听友春兰秋菊演唱的歌曲《祖国你好》。

0: 听友春兰秋菊用优美动听的嗓音唱出了对祖国的祝福，愿我们的祖国永远辉煌美好。接下来要登上我们舞台的是听友温如英宁静的朗诵作品《启航》。
1: 我来自一个平凡的世界，却想拥有一段不平凡的人生辉煌。自从我诞生的那一天起，成功的航海图已经在我内心珍藏，胜利的彼岸是我追求的梦想，成功的目标是我永远的渴望。信念的灯塔在茫茫雾海中闪亮，指引我度过失意的汪洋，让心灵找到方向，持久的热情奏响命运的乐章，伴随我走出人生的低谷，让青春永远的飞扬。没有比人更高的山峰，我要不断展翅飞翔；没有比脚更长的道路，我要继续超越梦想。活力和激情是我华丽的衣装，信心和勇气让我永放光芒。激发无情的潜力，我会无比的坚强。唤醒心中的巨人，我要做自己的国王，让生命之树常青，将寒冷的冬天阻挡，将希望之火点燃，让鲜花在心中绽放。超越自我，挑战极限，前进的道路会无比的宽广。享受生活，跨越巅峰，让生命之船扬帆起航。

希望我们都能怀揣坚定的信念，向未来起航。再为大家送上听友高飞的 K 歌演唱的歌曲《强军战歌》。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一首听友郭树德演唱的歌曲《红梅赞》送给大家。

0: 一曲《红梅赞》婉转铿锵，用歌声追忆红色记忆。节目最后为大家送上听友伊娜的朗诵作品《黄河入海流》，一起欣赏。
1: 我的母亲叫黄河，孕育我在巴彦喀拉。她说，那个早上在青藏高原看到了漫天的彩霞。她说，我的孩子，你要成为洪流之源，要奔向大海，那里才是你的家。在母亲黄皮肤下，我像奔腾的骏马，九曲十八弯，闯过一道道的峭壁和悬崖。母亲经过的地方泥泞险滩，我经过的地方是她乳汁凝结的硕果，是她血汗灌溉的万顷良田。母亲说，通往未来的道路总是沟沟坎坎，不要恐慌，不要畏惧，抖擞精神。

和我一路向前。又一个早晨，我从母亲的摇篮里苏醒，此时风正暖，日正圆，在海河的交汇处，我与雄浑的大河共舞，在海河的交汇处，我与沧海之恋千回百转。母亲说，孩子，从这里出发，不要模仿我的皱纹，要模仿我的笑脸，和你年轻的兄弟姐妹共同撑起一个广阔的世界，一片晴朗的天。于是在母亲的目光里，我们走向大海，我们汇入大海，我们成为了大海。和梦想一起追赶太阳，和希望一起踏平艰难。我看到母亲为我升起前进的风帆，我看到母亲扬起黄色的手臂，像一面呐喊的英雄大旗，正向我奔跑的方向迎风招展。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探寻烟道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烟罩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7: 上一回说到北齐王朝自毁江山，忠臣高睿死于非命。在那个不堪回首的年代啊，还有一代忠良兄弟二人，他们满怀英雄之志、济世之怀，却为长城丢了性命。这是怎样的一段长城往事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6: 今天要出场的这两位啊，就是北齐的名门名将忽律光和忽律宪这二位兄弟。他们的姓氏原本是复姓，是敕勒族，后来这个姓氏呢与鲜卑族融合，就简化为忽单姓了。在高睿之后，这忽律宪是更大规模修筑长城的一代名将。忽律光、忽律宪出身名门，这个家族的故事要

0: 从他的父亲名将忽律金说起。这位忽律金是山西朔州的敕勒部人，他的高祖是当时敕勒部有名的部落首领，后来投奔了北魏，祖父任殿中尚书，他的父亲任光禄大夫，第一领民酋长。忽律金呢，从小聪明好学，文武双全，原来他是北魏的将领，还被任命为第二领民酋长，秋天要到京城去朝见，春天再回到部落，号称燕臣，就像那大雁一样候鸟。后来忽律金跟随着河北人高欢南征北战，到了高阳建立了北齐，他就成了北齐的大臣。
1: 提到忽律金的名字呀，大多数人都不知道，可是要说起一首民歌，大家这一律都不陌生了。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首著名的敕勒歌就是忽律金从鲜卑语翻译为汉语的。实际上啊，忽律金是推行汉化的敕勒族胡氏的鼻祖之一，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那不可忽视。忽律金这不光学问好，他的高素质更多呢体现在战场上。作为一位名将，忽律金呢在专业上有怎样的过人之处呢？
0: 忽律金性格耿直，善于骑射，长于用兵，极富有军事经验。在战场上，他只要观察一下地面，就能判断出敌军的远近，望一望飞尘，就能大致知道敌军的骑兵和步兵的人数。忽律金对于儿孙们要求都很严格，每次打猎回来都要儿子们交出猎物仔细地点评一番。他的大儿子忽律光猎物不多，却得到了夸奖。二儿子忽律宪猎物不少，但是却受到了斥责。为什么呢？忽律金解释说，老大射在猎物的背上，而这老二呢是随便乱射，数量虽多，技艺却比他哥哥差远了。还有那么一回，他把这儿孙们召集来聚会射箭，看完以后，这老爷子竟然哭了，说大儿子二儿子的射箭本领都不如我，这些孙子们呢又不如他们的爹，我们这个家族这样下去那将会衰败的。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当中，这忽律光忽律宪少年时代就跟随着他的父亲出征，并且目睹了父亲的大将风度和审时度势的战略战术。公元537年，西魏东魏会战在了沙苑，当时东魏的兵力啊那远远不如西魏，可是这东魏的主帅高欢呢却硬要进攻。忽律金是再三规劝，他还是犹豫不决。而这时候西魏的大军已经全面的逼近，忽律金当机立断，用马鞭狠狠地抽了高欢的坐骑，这才一起迅速的撤退，否则那就可能全军覆没。9年之后，这高欢率军进攻西魏的玉璧，也就是现在山西的西南，但是久攻不克，苦战了50多天，死伤严重，只好退兵。在这撤退期间啊，西魏故意造谣讹传，说高欢被射死了，害得东魏的军队是人心惶惶。为了稳定军心，高欢便出来和大家会面，为了激励将士们的斗志，就让这忽律金呢高唱敕勒歌，使得全军精神振奋，最后反败为胜。就这样，这忽律金就成了高欢的左膀右臂。高欢在临死之前还一再地叮嘱儿子们要信任和重用忽律金和他的儿子们。那么高欢死后，这忽律金一家又将迎来怎样的人生机遇呢？
1: 封官加爵，胡氏一门如何平步青云？沙场迎敌，骁勇战将怎样大展拳脚？
0: 高欢的儿子高阳夺得了皇权，建立了北齐，忽律金被封为贤。

0: 阳郡王，不久又加封为太师。后来在抵御柔然的战争当中，这胡立军率军取得了胜利，就被封为丞相。他的儿子胡立光为大将军，胡立宪就成为镇守边关的大将，他的女儿就当上了皇后，还有两个做了太子妃，儿子们娶的都是北齐的公主。这一族在北齐的初期荣华显贵之至啊。那么这兄弟俩又在什么时候修筑长城，戍守边疆呢？在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当中记载说，齐和亲二年，召司空胡立光督步骑20000，驻长城于之关，仍驻长城200里，至12数。这一年就是公元563年，齐武成帝时期修筑长城的这段记载。这止关就是胡立光主持修筑的。止关呢，在如今河南济源县的西北，它是太行八行之第一行。这段长城在今山西河北交界处，是一段沿着太行山走向的长城，在河北龙泉关以西到河北平山县下口镇以西，娘子关南下，经过马岭关到东阳关，这段长城如今只有一些关口处仍然保留着一些遗迹。这段长城刚刚修好，北方的土厥就发动20万兵民来毁长城，并且准备南下入侵。这一回又轮到哪一位大将出马呢？这位大将就是胡立宪。这胡立宪从小受到父亲的严格要求，经常是参加实战，经过父亲的调教以及这战场上的摸爬滚打，他就练就了一身的武艺。他是身手灵活，反应机敏，尤其是善于射箭。高欢非常喜欢这个年轻人。高欢死了以后，高澄控制了东魏的大权，这胡立宪就被拜为开府参军事，迁征虏将军、中散大夫，加安西将军，晋封大夏县子，除通州刺史。高阳建立了北齐以后，又给这胡立宪晋号为征西。公元564年，也就是突厥人扒毁了长城的第二年，这北齐皇帝高湛就让这胡立宪专使持节，都督幽安平南北营北燕6州诸军事，拜幽州刺史，也就是北部长城一线的最高军事长官。这么一来，胡立宪就成了河北辽东军政最大的实权人物。那么他如何在战场上施展拳脚呢？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这一年的秋天，北风刮得特别强，大漠的寒冬来得很早，饥寒交迫的突厥部落汇集了10余万的骑兵，大举南下，进犯北齐的边境。胡立宪早就想着上阵杀敌，一看这突厥来犯，可算是逮住了一个率兵出征的机会。于是他整顿军伍，雄赳赳气昂昂地列阵反击。突厥的首领站在高坡上一看，北齐的军阵威武，将士阵容严整，知道自己不是对手，就不敢贸然决战。于是他就改变了策略，就派了使者说是要向北齐朝廷进贡的。胡立宪听了使者的话，看了突厥首领的信函，怀疑这突厥有诈，他就哈哈大笑，对于来使说，你们这次来原本并不是为了朝贡，你们无非是见机行事，图谋不轨，这是你们的本性。回去告诉你们的头领，如果是真心实意，那就赶快回归你们的巢穴，另外派遣使臣带上贡品送到我们的邺城。突厥头领一看，打仗打不过人家，本想着连蒙带骗过关也不可能，只好灰溜溜地退了回去。第二年的5月，这突厥可汗 果然派遣使者请求

0: 朝进奉。从那以后，胡律宪的威名就名传遐迩。
1: 慑于胡律宪的这个英勇威名啊，突厥不敢对北齐造次，开始啊每年一次入朝进贡，从不间断。北齐皇帝啊对胡律宪的工作也是相当的满意，他给了胡律宪很多奖赏，还召家行台补业，相当于就是钦差代理国防部长吧。位高权重的胡律宪接下来会有怎样的作为呢？
0: 胡律宪并没有因为成绩而陶醉，他觉得这突厥迟早会翻脸，随时可能进犯边境，于是他就上奏北齐的皇帝，要完善长城的防线，建立更强大的边防设施。从此胡律宪就开启了比高睿更宏大的长城修筑工程。据《北齐书·胡律宪传》当中记载，天同五年，胡律宪自库拔戍东居于海2000里，期间犯有险要，或斩山筑城，断谷起帐，并置立树罗50余所。也就是说，这项工程修筑的长城，它从山西省下关附近起，经过插剑岭、浮屠峪、河北的紫荆关、马水口，东达北京的居庸关，对居庸关到河北山海关这一段长城也进行了修整。而且呢，这胡律宪呀，采用了独特的劈山造长城的工艺，也就是不用砖石，只利用险峻的山势劈山为墙。比如在北京的小张家口、承德的金山岭、山海关的角山等地，都发现过这样独特的修筑长城的方法。这在万里长城修筑的历史上，那实属罕见啊。胡律宪比他的父亲和他的大哥更具有智慧，而且也更具有战略眼光。他不光修筑长城，还发展长城这一线的农耕文明。他让戍守将士要留得住，要吃得饱，还得富起来。所以胡律宪引高梁河水筑永定河，灌溉万亩农田，使得如今我们北京这一带粮食产量大增，多的吃不完，就通过漕运转运给其他地方的将士去食用。胡律宪呢，不光发展农业生产，还在幽州啊养了2000匹马，训练部曲3000人，以备着边境战争之需。突厥人对他非常的敬佩，都称他为南可汗。这位了不起的军事家、政治家的智慧，成就了长城文化带上璀璨的农耕文化和军事防御整合的典范。胡吕光、胡律宪这兄弟俩为北齐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却为何招来灭门之灾呢？
1: 奸臣当道，陆令轩如何祸乱朝纲？忠良遇害，其后主何以自取灭亡？
0: 胡律光、胡律宪虽然身居高位，荣宠至极，却从来不恃宠而骄。他们的家族啊，侍奉着东魏、北齐历代权臣和帝王，他们知道伴君如伴虎，更明白小心驶得万年船这个理儿，所以谨言慎行，为人处事非常低调，甚至还想着辞去官职，卸甲归田。可是这北齐王朝需要他们去戍边卫国，皇帝肯定不会同意。结果没过了多少年，悲剧还是发生了。当初胡律光的女儿嫁给了北齐后主高纬，就成了北齐的皇后，却不受这高纬的待见。他身边的那个侍婢穆黄花反而受到了专宠，还生下了一位皇子高恒。这时候啊，这高纬的奶妈北齐的女权奸陆凌轩看中了这个机会，他就收穆黄花做了干闺女，还让皇帝呢赐给穆黄花一个洪德夫人的封号，又做主把这个高恒让皇后作为养子，把高恒就立成了太子。当时左丞相胡律光和他的弟弟胡律宪都是北齐的名将，屡建奇勋，那是北齐王朝的支柱啊，敌国的将领都害怕他们。陆令轩 也几次三番的想拉拢这狐狸光，但是他却吃了闭门羹，于是这就心生恨意，设下了阴谋诡计，要想陷害他。与此同时呢，这北周武帝宇文邕跟狐狸光几次交战都以失败告终，恨的是牙根痒痒。当他得知这北齐王朝奸臣当政，陆令轩和狐狸光有过劲，他就使用反间计来挑拨高纬与狐狸光的关系。这个时候陆令轩也在一旁添油加醋，搬弄是非，把狐狸光的弟弟狐狸宪调离京城，以便来对付这狐狸光。狐狸宪感觉到了他的大哥有危险，就派人骑上很快的骡子，每天来往于他的任所和邺城之间，了解着京都邺城的情况。如果邺城的使者两天不来，他就坐立不安。而这个时候的邺城正在酝酿着一场阴谋，陆令轩编造了证据诬陷狐狸光想要谋反，怂恿皇帝高纬杀死了狐狸光。狐狸光被杀了以后，朝廷派人快马加鞭赶到了去逮捕狐狸宪。当时看守大门的侍卫对狐狸宪说，朝廷派来的这些使者那一批义甲骑的马浑身是汗，来者不善，我们应该关闭城门以防万一。可这时候狐狸宪却说，朝廷派来的钦差大使，我们怎么可以抗拒呢？于是出门迎接，结果马上就被逮捕了。狐狸宪知道自己命不久矣，死前感慨说，大哥不听我的劝告，及早卸甲归田。他如此的富贵，女儿是皇后，公主娶了好几个，长义是300多名士兵，怎么能不败落啊？就这样，狐狸宪和他的5个儿子一起被杀，只有一个不满15岁的儿子被赦免。朝廷奸佞造就了一代昏君其后主高纬，也培植了中国历史上最恶毒的女权奸陆令轩。狐狸宪满门被害，北齐皇帝自掘坟墓，失去了保家卫国的顶梁柱。北齐王朝很快就在周武帝宇文邕的进攻之下走向灭亡。这正是一代名门狐狸光，修筑长城威名扬，狐狸忠烈遭残害，北齐王朝自灭亡。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3: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4: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树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粳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高中粳米啊，我在高中粳米，你看，广听医用，真是好米。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
3: 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

0: 你真勇敢。
1: 我这次没考好。
2: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1: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0: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3: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1965年10月20日至11月30日，在北京友谊宾馆，来自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们召开了一个高度机密的会议。会议的主题是关于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研制。经过长达42天的论证研究，专家们终于确定了总体方案。那么这个方案的内容究竟是什么？在执行方案的过程中遇到了哪些困难？在那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年代，中国第一代航天人施展了怎样的聪明才智，最终将东方红一号成功送入太空？旅途故事会今天继续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东方红一号。
4: 孙家栋从苏联茹科夫斯基工程学院学成归国的他，1967年被钱学森调任为新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设计师，对于东方红一号的总体设计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5: 你要上天嘛，就得送上去；第二呢，上天以后地面要抓得住，就是地面所有的设备能看到我们的卫星，能测出我们卫星飞到什么地方，在什么地方。第三呢，就听得见，因为我们第一颗卫星后来专门装了一个呢，实质来讲就是音乐的这个传输系统啊，播放了东方乐曲，上天以后呢，这个声音呢要传下来。第四条呢，就是能看得见。
4: 关于这四项技术要求，孙家栋和专家们形象地称之为上得去、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面对这四项要求，人们首先考虑的就是东方红一号卫星能否上得去。
6: 发射的卫星要上得去，要能够进入轨道，这个就是应该花钱的事。
7: 要把卫星送到预定轨道，负责搭载卫星的火箭必须拥有强大的推进能力，但是当时中国还不具备这种运载能力。为此，专家们提出了一个两结合方案，
8: 在这个现有的导弹基础上增加一级，它的第一级、第二级呢都是液体的，完了第三级呢就增加的是固体的。
4: 将现有的中程导弹作为运载火箭的第一级和第二级，再用探空火箭技术专门做第三级。这一方案组成了中国著名的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这个独一无二的中国制造，既凝结了导弹技术，也吸收了探空火箭技术，通过这三级的连续传递，成功攻克了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的难题。
7: 解决了卫星上得去的难题之后，抓得住又成了科学家们关注的焦点。
6: 咱们放风筝也有感觉，这风筝绳要一断的话，这风筝就跑了。那咱们呢，就是想法要把这颗卫星用无线电的通讯的办法能够知道它在哪儿。
4: 所谓抓得住，就是时刻要掌控卫星在太空当中的位置，跟踪系统是能否完成抓得住这个任务的核心所在。 当时东方红一号首次采用了多普勒跟踪技术，通过设置多个测量点来接收卫星发射的信号，确定卫星的运行轨迹。而这些地面站如何布置，就必须根据卫星的运行轨道来确定，要把卫星轨道计算出来，这要靠大量精确的计算来保证。
7: 在那个年代，自动计算器还不那么普遍，多的是半自动手摇计算器，任务急的时候连算盘都用上了。
9: 那时候还靠手摇计算机呢，哈哈哈哈哈哈！你这个计算室里的一般年轻小女孩子，几个月几个月在那哗啦哗啦哗
10: 啦。那二你就听当当，六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响六下，三班倒，就每人算八小时，必须两个人对着算，因为很有可能算错了啊，你还要保证质量嘛，所以这时候就要算一条轨道要一年的时间。
7: 经过大量的精确计算，中国的测控网地址已经基本确定。从1967年开始，建立了渭南测控中心和酒泉、湘西、南宁、昆明、海南、胶东、喀什等卫星测量站。
4: 当科研人员为完成抓得住的任务日夜攻克的时候，等待卫星本体研制的，则出现了更多的问题。
7: 东方红一号的远地点距离地表2000多公里，那里是一个无比神秘的未知世界。
9: 上天以后飞到太阳能照着这个面儿，温度比较高，大概要170-180度这样的情况，飞到太阳背面的时候温度就很低，但它转一圈很快，转过来热了，转过来凉了。
4: 太空的温差高达200摄氏度，在人类最早的几颗卫星当中，温控曾经是困扰大家的一个难题。
1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当时中国人造卫星的热控制技术可以说一片空白，面对这样一个国际性难题，科研人员该怎样突破技术难关？从温控到音乐，从工艺到实验，东方红一号历经多少波折，才终于冲向了广袤无垠的太空。旅途故事会正在为你讲述中国飞天梦，东方红一号。
4: 照片上这个人呢，名叫闵桂荣，1963年毕业于苏联科学院。他做梦都没有想到自己会参与新中国第一枚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受命攻克人造卫星的热控制技术。在此之前，闵桂荣没有学过温控专业，甚至连太空知识都很少。对于卫星来说，闵桂荣还算是一个门外汉。这样的任务，他能够顺利地完成吗？这里是位于北京西直门外大街的天文馆。当年闵桂荣把研究人员带到天文馆，一起观察太阳、卫星、地球到底是什么样的运动关系。他们从最基本的知识琢磨起，边学边干。而此时对于卫星的温控设计有一个重要的要求，那就是尽量的节电，把电留给其他更需要的系统。闵桂荣终于找到了突破口。
12: 我说我会去努力最后我们是否做一个零电耗的好方案。
7: 闵桂荣领着队伍逐一克服了卫星热控制技术的难题，出色完成了国家交托的任务。这项技术在当时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4: 解决了上得去抓得住这两项技术难题，人们将目光 集中在了如何才能够听得着。根据方案要求，要让卫星在进入

0: 入太空以后播放东方红的乐曲，如何让卫星在太空中播放东方红的乐曲，这个装置到底该怎么制造呢？
1: 开头有两个方案，一个方案就是先把声音录下来，那时候还是磁带录音机啊，磁带录音机完了到上面就回放，这个就可靠性来说，耗电来说可能都不行。
2: 于是研制小组决定启用第二套方案，利用电子乐音的方式模拟出东方红乐曲中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这八个小节。
3: 就要把这个频率啊按照一定的规律把它幅度改变一下，它就变成那个非常好听的那个声音了。
0: 在卫星总装车间工人们的共同努力下，东方红一号的零件设备终于一步步的完成。然而由于在太空当中所有设备都脱离大气层的保护，没有空气，没有动力，甚至还充斥着危险的太空辐射，为了保证卫星上天以后能够正常工作，所有上星设备都必须要在地面做各种各样的外太空环境的模拟实验，这样呢才能够确保上天后能够正常工作。
2: 震动试验、离心力试验、低温试验一样都不能少，这是一台专门用来模拟太空真空环境的测试设备，叫真空罐，所有上星设备都必须经过这道测试。
4: 进去以后就十天八天就不能断，我们人就在那值班测试观察，
5: 带个被子带个褥子到那躺着，冬天嘛就弄大衣在那一盖，就是那样过来。
0: 要在真空罐里做实验，首先要有液氮来模拟太空当中的低温状态，液氮的温度呢为-196摄氏度，虽然它无色无味，但是在气化时大量吸热接触会造成严重的冻伤，运输人员必须经过专门的培训，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然而在那个年代，国家还没有专门的运输液氮装备，只能靠科研人员自己想办法解决。
5: 液氮呢是我们每天呢组里面蹬着平板三轮到科学院的器械厂，它专门有那个液氮瓶从里头然后再拉回来，那时候正是夏天的时候，它蒸发非常快，一边测一边考虑到就得去拉这个液氮，加班加点吧，就是这么过来的。
6: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7: 历经艰辛和波折，东方红一号的研制工作终于顺利进入尾声，当时老百姓都迫切地盼望着能在太空中找到属于中国人的那颗卫星。可东方红一号直径只有1米，就算是天气好的时候也很难用肉眼观测到。那么怎样才能让更多的人看到从高空划过的卫星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东方红一号。
0: 要让卫星能够在被地面上的人看得见，这个任务交给了正在研制氢弹的神族伟。当时要求必须在不改变卫星和火箭技术状态的前提下设计，原因是东方红一号卫星和火箭已经开始投产，卫星设计总体部提出的要求非常苛刻，不管是设计什么装置，在重量上不能够超过17.5公斤。
3: 但是这方案呢，我是日夜考虑啊，哎呀，实在考虑的都4年了，哎呀，我怎么一点没搞清楚就稀里糊涂接这个任务了。
0: 有一天呢，他走在路上，满脑子还在不断的思考着这个问题，突然他看到有人 将一把折叠伞打开，神族伟灵机一动，立刻跑进。

0: 百货店花大价钱买了这把当时还很稀有的伞。没想到正是这把看似普通的折叠伞竟然解决了东方红一号的关键性难题。
1: 折叠伞的原理给了沈祖伟很大的启发，于是他提出一个方案，在第三级火箭上安装一个可以撑开的观察球，火箭发射上天后利用最后一级火箭自旋时产生的离心力给观察球充气，使它展开成为一个直径3米多的球体，保证地面上的人们能看到天上这个又大又亮的球。
0: 这是一张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在发射架上进行吊装对接的照片。1970年4月24日，东方红一号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进入了最后的发射程序。
2: 点火，点火。
3: 就庆祝了，那么基地司令一破，小伙子成了。哎呀，我一点不说，东方月前没听见了，那敢说成吗？
4: 旋转小火箭点燃正常，
5: 相信捕获目标，
6: 对焦捕获目标，
4: 明白，
5: 坚持捕获目标，
4: 明白，
5: 卫星和三级分离。
0: 时间在1970年4月24号这一天定格。雄心壮志的中国人在这一天终于叩开了通向太空的大门。中国成为了继苏联、美国、法国、日本之后世界上第五个能够独立研制和发射卫星的国家。
1: 只是当年成千上万的人们伫立在街头田间争看卫星的场景，中国人第一次激动地仰望着太空，仔细地寻找着那颗属于中国的卫星，脸上洋溢着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和骄傲。
7: 他太兴奋了，太兴奋了，中国的卫星，特别兴奋。
3: 我们中国人有志气，有能力，还确实是不容易的，
8: 非常激动。作为我自己来说，好像自己从小的愿望啊实现了，非常激动。
0: 东方红一号卫星运行的轨迹，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卫星的重量达到了173公斤，重量超过前四个国家发射的第一颗卫星重量的总和。东方红一号卫星不仅成功发射，实现了人类在太空传播连续声音的技术突破，还成功解决了看得见的难题。更值得自豪的是，卫星从设计仪器、它的设备研制生产到最后的总装，都是由中国人自己完成，连一个元器件都没有依赖进口。
9: 它不光是一个卫星的意义，也不是一个火箭的意义，而且就奠定了我国航天工程的一个基础啊，为后来的这个航天器的研制啊做好了一个准备。
0: 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成功发射不仅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威望和民族的凝聚力，还树立起中国航天事业的第一座里程碑。
1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1: 1999年11月20日，中国神舟一号无人实验飞船成功发射。其实早在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升空不久，钱学森就提出发展载人航天计划， 可这个项目为什么直到21年之后才正式启动？从零开始，白手起家，中国航天人如何实现载人航天零的突破？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神舟启航。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10年
5: 了，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3: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3: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8: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9: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0: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0: 以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1: 各位，我们先读一段文字。现在整个社会都得了有用强迫症，崇尚一切都以有用为

0: 标尺，有用学之，无用弃之。但这世界上许多美妙都是由无用之物带来的。一场猝不及防的春雨或许无用，却给人沁人心脾之感。刺绣和手工或许无用，却带给我们美感和惊喜。诗词歌赋或许无用，但它可以说中你的心事，抚慰你的哀伤。老子在《道德经》里也讲，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人的生命包含肉体和精神，前者是基础，后者是升华。与其一味追求有用之物，不如静下心来，细细品味无用之物带来的静谧和美好。这段话是演员陈道明60岁生日时写的一篇文章《无用方得从容》里的话。60多岁的他头上添了白发，脸上的皱纹明显起来，可是那双凌厉的眼睛依然折射出一身傲骨。面对名利，他淡泊如水，但是在艺术的世界里，他是高贵而富足的。我们今天就来讲讲陈道明的故事。1955年，陈道明出生于天津书香门第，他的父亲是毕业于燕京大学，一直在天津医科大学教英文。陈道明少年时期的理想是当律师、外交官、医生，反正他的人生规划里是完全没有演员这回事儿。1971年，天津人民艺术剧院到陈道明就读的学校招生，为了能在城市当中有一个铁饭碗，陈道明去报考了。那个时候的中学生哪有什么才艺可以展示，无非就是看看谁的脸对劲儿。网传面试官在当时给陈道明的评价是，他脸上有一种与时代格格不入的清高。就这样，陈道明学了舞台剧表演。舞台戏剧的锻炼与学院派的理论学习让他彻底地爱上表演，只是演艺圈里人才辈出，进入天津人艺后，陈道明整整跑了7年的龙套。
1: 我呢，在天津人艺，我有7年的时间在台上一句台词没有。这场演匪兵，下场演伪军，再下场演特务，再下一场演八路。我在想，就是人在各种职业当中要有一种甘于寂寞的精神准备，努力，但是不要着急，凡事都应该有过程。
0: 在那段时间里，一起跑龙套的人有的改行了，有的下海，有的破罐破摔，却唯有陈道明把龙套也当成一种职业。在我们刚才提到的那篇文章《无用方得从容》里，他是这样记录的。那时候演艺界都是吃大锅饭，主角和配角的收入相差不大，加上自我感觉入错了行，对出人头地没有什么奢望。人生起步阶段没有经历什么急功近利的熏陶，很自然的便学会了将很多东西看淡。不像现在的演员，接受了太多以竞争为主，甚至强调你死我活的教育，心里整个就跟着急功近利了。面对看似没有希望的未来，陈道明不急不躁，直到1984年，他才有了第一次出演电视剧主角的机会，在《末代皇帝》中扮演青年溥仪。他用了4年的时间去钻研剧本，琢磨人物，打磨自己的演技。
2: 溥杰啊，咱们到前门楼子、天桥、陶然亭去玩玩去。
3: 万岁爷，你往哪挪动都行，可就是不能出紫禁城。
2: 我就是要出去看看。
3: 万岁爷，这可是老主子的吩咐。
2: 我是皇上，不是笼子里的鸟。
3: 奴才知道皇上心里闷的呢，可老爷子你们
2: 整天就给我捆着捆着，滚滚。
4: 在登基之前，我先要祭天，可穿着这海陆空军服， 我怎么向祖宗磕头？
0: 1988年，电视剧开播，陈道明一夜成名，凭借着对溥仪传神的演绎，他荣获了第7届大众电视金鹰奖最佳男演员和第9届全国电视飞天奖优秀男主角。那时的陈道明已过而立之年，对于这突如其来的成功，他说，那或许就是我的命运。
5: 当时那时候的奖的含金量很高，一个是他有唯一性，有他的专家性，从心态上来讲，当时是很高兴啊。那从一个从无到有的一个演员得到了若干的肯定，当然很高兴，不管从事业的所谓工作自己职业的一种肯定，还是作为一种人的虚荣，有过极大满足的时候。

0: 没过多久，电视剧《围城》开拍，导演黄蜀芹想到的第一个人便是陈道明。黄蜀芹评价说，陈道明身上有种傲骨，是知识分子的风骨，一种孤傲，一种不羁，一种玩世不恭。他的这种气质就是活脱脱的书生方鸿渐。围城是陈道明非常喜欢的一部文学作品，当时他对自己能不能演好方鸿渐这个角色是很有顾虑的，一再推辞。
1: 我说跟导演说，我说演不了这个人，因为这个太不利于立起形象的一个小说了，很松散的一个结构，完全是靠文学语言性的幽默支撑起了这么一个风格，再加上钱老先生的东西也不能随便的糟蹋，所以我就说我演不了。
0: 但是黄蜀芹就是认准了他，方鸿渐就得陈道明来演。他把葛优、英达、吕丽萍等剧组里的人都聚齐了，说等陈道明去了就开拍。最后陈道明只得是硬着头皮上了。
2: 王尔凯这首诗是偷来的。
3: 胡说，谁说是偷的？
2: 是啊，不是偷来的也是借来的，而且还是借的外债啊。我记得在德国上学的时候老师讲过，这是一首德国的民歌啊。哎，句子我是记不得了，意思绝对不会错。
4: 你喝茶吧。
2: 谢谢。
4: 我不记得了。
2: 你怎么会不记得呢？我们一起做的笔记啊。明朝天主教士带来的科学现在早已过时了，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东西是长存不灭的。
0: 为了演好方鸿渐，陈道明苦练上海普通话，并且在两个月内减重25斤，让那个酸腐又正直、天真又叛逆的方鸿渐活生生地从书里走了出来，连原

0: 若作者钱钟书先生都对他入木三分的表演称赞不已，还特意给陈道明写了一封信，说你让我看到了活的方鸿渐，表演传神。两人还成了忘年交。
1: 确实我有一段挺浮躁的，后来我跟钱老先生一共聊过三次天，突然发现啊，就是在学问面前啊，你就特别的可怜钱老先生那种生活。你看他们家那时候我就特别印象特别深，唯一想的东西是什么知道吗？他们家没有录像机，没有电视机，没有电话，你这唯一他们家最想的东西是什么？药锅子，药锅子一到时间嘣响，中药那叫煮煎药的药锅，他们家最想的东西是这个。你可以在他家里闻到书香，你在他们家你可以听到安静，你在他们家也同样可以看到从容。
2: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88.1， 石家庄 FM100.3， 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0: 演完《围城》，火遍大江南北的陈道明不再飘飘然了，他开始沉淀，开始反思，说人有时候得给自己膨胀的思想减减肥。思想减肥是挺难的，那不仅是缩水减食的过程，还要忍苦受痛，摒弃许多东西。陈道明开始认真地挑选送到眼前的剧本，不为名利，只出演自己真正满意的角色。他选择了少而精，回绝了很多片约。沉寂数年后，2001年，《康熙王朝》与观众见面了。为了让自己把康熙演得透彻，陈道明用无数个日夜翻烂了清史稿。而当时的他已经46岁了，传统意义上的人到中年，可是依旧玉树临风，一身清爽。在很多人眼里，陈道明是一个儒雅的知识分子，腹有诗书气自华，离不开持之以恒的文化修为。陈道明深知，真正的平静不是避开车马喧嚣，而是在心中修篱种菊。不演戏的日子，他就在家里弹钢琴、读书、写毛笔字，让自己的精神世界变得厚重。陈道明非常的喜欢看书，《道德经》和《鲁迅全集》早已被他翻烂了。季羡林先生曾经评价他的文学水平说，可以胜任北大研究生导师。在现当代作家里，我最喜欢鲁迅的杂文，《鲁迅全集》我全部读过。在阴雨天，我愿意一个人写东西，但写杂文一直没有尝试过，觉得很难，要有一个环境和心境，先要把心洗干净，无杂念，看着窗外的飘雪，身上披着棉袄，身后一盏纸糊灯罩的灯，一支烟燃着但不熄，手里一支沉甸甸的笔，写一句，思三思，踱5步，方可出杂文。

0: 打竹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勤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1: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2: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3: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4: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2: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5: 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4: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5: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2: 哎呦，
4: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2: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4: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继续为您讲述演员陈道明的故事。
2: 他需要整齐划一的，有些节目就是需要这样的仪仗队，你体现个性行吗？总体的要求他是整齐划一，他难点也在整齐划一上，这么多人让他做成一个制式的动作是很难的。所以我说你们可能有很高的知识，但是有对于有些文化，我们传承的文化，你们连常识都没有。
3: 他们看太少了，
2: 你们因为你们不看过，没有看过，你们就否定了它的存在。我反对这个。你们看过多少鼓？你们看过吗？你们做过功课吗？你们就根据这一个鼓就否定了中国鼓文化？
1: 陈道明敢于说真话，在娱乐圈是出了名的。他走红以后，找他拍戏的人越来越多，片酬也越来越高。当很多投资方与导演找他合作时，对那些自己不满意的剧本，陈道明会果断回绝。人家请他去拍电视剧，他直截了当地说，你们这剧本不合逻辑。导演劝他说，大家都这么拍。陈道明听了后非常生气，人家都不对，所以我们也要不对吗？没有合适的剧本，他可以几年不接戏不拍戏，绝不会单纯的为了挣钱而去拍戏。
4: 有些剧我不拍。
5: 什么剧不拍？
4: 抗日神剧我就不拍。它不光是一个电视剧啊，它也牵扯到一个正确的历史观问题啊。将来我就想90后、00后、10后将来看现在的抗日剧，他是不是认为抗日就是那样啊，穿着皮大衣，拿着驳壳枪，男的像潘安，女的像柳如是，是不是都是那样啊？
5: 还有什么不拍？
4: 那伪历史剧，我说的伪历史剧就是说这个剧是完完全全不靠边的。
5: 那您不觉得您能做的实在是太少了？
4: 这个只有靠行业的文化自觉，我们作为我们演员提高自己的一个鉴别意识，文化觉悟一点点的提高，辨识度一点点的提高，这得需要一个多漫长的爬坡。反正我是这样，有些东西我是坚决不拍。
6: 鱼和熊掌不能兼得，没有说你又可以花天酒地，你又功名利禄的。
7: 那您要选哪一块呢？
6: 就尽量净化自己吧。我要付出的是约束，对自己的约束。
1: 可是，一旦遇到好的剧本，他不仅自降片酬，还让制片人去请更多好演员。我的片酬占了预算那么多，你怎么能请到其他好演员呢？在这个圈子待了近40年的陈道明，依旧记得自己来时的路。陈道明也不会说那些虚头巴脑的话。当媒体对某些所谓的敬业演员大肆赞美的时候，他毫不留情地讲，这什么时候成了演员的功劳了？干的这一行，拿的这份钱，就该吃这些苦。
6: 什么哪摔伤了，什么冬天在水里头，夏天穿着大皮袄，变成了一个演员的功劳，你就是干这个。
2: 每个人都有机会，每个人机会都很小，所以这个行业你们选择了，它不光鲜，他光鲜在最后和极少数人手里，不能靠长相，也不能靠关系，也不能靠手段，只能靠自己的平常的自己学习的努力，你们悟性天性的打开，所谓的各个方面的知识的积累，有心的去做这个行业。
1: 在自己欣赏的后辈面前，他又是耳提面命的师长模样。他看好的演员佟大为事业大有起色，接了不少的戏。陈道明之后见到他，开门见山，上来就是一顿批评，说少拍点烂片儿。面对看不过去的人和事，他也从不避讳， 直言自己的看法。他说，我还是希望这个国家的人可以拥有好的状态，这种状态不只是物质状态，而是一种精神状态。我特别想念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那种淳朴，七十年代的上进，八十年代的创新和无畏。到了九十年代，商业消费时代来了，到现在愈演愈烈，把商业当成了文化。因为说真话说实话，许多人说陈道明刻薄、清高孤傲、不近人情，然而人们只看到了他的清高，却不懂他的清醒。汶川地震后不久，得知冯小刚要筹备电影《唐山大地震》时，一向冷面示人的陈道明却主动说，你要是拍地震，我免费去演。2014年，张艺谋找陈道明出演电影《归来》，他没问片酬，没看剧本，一口答应，只因为陆焉识像自己的父亲，戏中的造型几乎和父亲一模一样。陈道明细腻精湛的演技，甚至是看似不动声色的表演，将知识分子陆焉识刻画得入木三分。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冯小刚曾经说，陈道明是一个清高的只肯在戏里低头的男人。这句话其实并不全面，因为除了拍戏，对陈道明来说更重要的是妻子和家庭。陈道明和妻子杜宪相识于1978年，那时陈道明还在跑着龙套，籍籍无名，在剧组里蹉跎着岁月，而杜宪却是北京广播学院里人尽皆知的才女，家境更是不一般，父亲毕业于斯坦福大学，中国工程院院士。后来杜宪成了央视新闻主播，家喻户晓，陈道明还是名不见经传。许多人说杜宪嫁给陈道明运气真好，每当这时，陈道明总会站出来说，只能说是他的伟大，不是我的光荣。我什么都不是的时候，杜宪看上我，说明我的太太一点都不功利。第一，她不以学识判人；第二，她不以金钱判人；第三，她不以地位判人。这不是伟大是什么？结婚三年，女儿出生了，陈道明的事业也渐渐有了起色。杜宪一边

一边承担更多照顾孩子的事情，一边还要工作，陈道明就主动减少了工作，回归到父亲的角色，让杜宪能有更多的时间打拼自己的事业。后来陈道明成了红极一时的大牌演员，在镜头前他兢兢业业地扮演别人，而生活中他心无旁骛地扮演着孩子的父亲，妻子的爱人。在妻子和女儿面前，陈道明还是个生活家。春节他陪着女儿逛庙会，发现姑娘喜欢糖人儿，陈道明就买了回来研究，慢慢学着做。后来他又给女儿做面人儿，半个月的时间哪儿也不去，就自己对着书拿着面一遍遍地练习，直到捏出女儿喜欢的人物。偶尔我也会做点手工，我家里有一个很大的房间，专门用来放置糖人、面人、木工、裁缝所用的工具，这几项手工活我都还算拿手。女儿常年在国外，想她的时候就会教个糖人、捏个面人，或者干脆穿针引线给她裁剪一身衣裳，了解相思之苦，也算自我宽慰吧。当然我更乐于干的是为妻子缝制各种皮质包包。我妻子退休了，喜欢弄点十字绣之类的，有时我们夫妻俩就同坐窗下，她绣她的花草，我裁我的皮包，窗外落叶无声，屋内时光静好，很有一种让人心动的美感。听众朋友，其实我们的生活看似周围嘈杂，各色人等，但本质上还是一个人的世界，您说是吗？在演艺圈，陈道明淡泊其中，年过花甲后，人生的底色不过是回归清静。而工作之外，陈道明还有着许多无用之事可做，就像他说的，不做无为之事，又何以前有涯之声。我从小弹得一手好钢琴，喜欢到钟爱，只要在家，我每天要弹上两三个小时，兴致高时会弹四五个小时。我有一台珍藏版电子钢琴，无论去哪儿都会带着，在外拍戏间隙就会用它来代替钢琴。钢琴对我来说是绝对私密的朋友，混迹于社会难免有郁结之事，无用的钢琴练习变成了我排解心中不平的利器。进入中年后，我迷上了画画，没有门派，不讲章法，磨好墨汁，铺好宣纸，手握画笔，然后打开地图，回想多年来拍戏到过的地方，然后挥笔泼墨画山水，画好后贴在书房的墙上，一遍遍观赏对比，直到自觉不错了，这幅方才作罢。又有言书画不分家，后来我又觉得书法很精妙，慢慢也迷上了。我现在最喜欢用毛笔抄写《道德经》之类的古籍，一边抄写一边默读，入脑入心，很有意思。我也相当钟情棋艺，从围棋、象棋、国际象棋到军棋、跳棋、斗兽棋、飞行棋、五子棋、华容道棋，算得上无所不会吧。不过我只喜欢与自己下棋，人生如棋，下好下坏全在自己，借下棋观天地之深广，似人生之浅狭，棋中有棋，棋里养生，抛却胜负，无心则胜，无心则乐，无心则寿。有人说工作那么忙，时间那么紧，去哪儿找闲情逸致？其实还是鲁迅的那句话，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是有的。我这个人不沾烟酒牌，不喜欢应酬，从不光顾酒吧、歌舞厅之类的娱乐场所，很少参加饭局，即使参加，一般也不超过半小时。
工作之外，剩下的便只是读书、练字、弹琴、下棋，为女儿做衣服，为妻子裁皮包了。60多岁的陈道明就是这样，让自己保持自我、本我、真我。他用自己60岁时写的这篇文章《无用方得从容》，和我们分享自己的养生秘籍“越活越年轻”的奥秘。无用方得从容，洁净如初的心灵以及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才能成就百毒不侵的自己。心没病，身体自然安康。

多年前，陈道明将钱钟书先生笔下的方鸿渐演得栩栩如生。那今天我们就来分享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其中的一个节选片段。吃晚饭时，丈人知道鸿渐下半年职业尚无着落，安慰他说，这不成问题，我想你还是在上海或南京找个事，北平形势凶险，你去不得，你回家两个礼拜就出来住在我这儿，我银行里为你挂个名，你白天去走走，晚上叫叫我儿子，一面找机会好不好？你行李也不必带走，天气这样热，回家反正得穿中国衣服。鸿渐真心感激，谢了丈人。丈母提起他婚事，问他有女朋友没有，他忙说没有。丈人说，我知道你不会有，你老太爷家教好，你做人规矩，不会闹什么自由恋爱，自由恋爱没有一个好结果的。丈母道，鸿渐这样老实是找不到女人的，让我为他留心做个媒吧。丈人道，你又来了，他老太爷老太太怕不会做主，咱们管不着。丈母道，鸿渐出洋花的是咱们的钱，他娶媳妇儿当然不能撇开咱们周家，鸿渐对不对？你将来新太太一定要做我的干女儿，我这话说在你耳里，不要有了新亲把旧亲忘个干净，这种没良心的人我见得多了。鸿渐只好苦笑道，放心，绝不会。心里对苏小姐影子说，听听，你肯拜这位太太做干妈吗？亏得我不要娶你。他小舅子好像接着他心上的话说，鸿渐哥，有个姓苏的女留学生，你认识她吗？方鸿渐惊骇得几乎饭碗脱手，想美国的行为心理学家只证明思想是不出声的语言，这小子的招风耳朵是什么构造，怎么心头无声的密语全给他听到。他还没有回答，丈人说，啊，我忘了，孝成，你去拿那张报纸来，我收到你的照相，让文书科王主任起个稿子去登报。我知道你不爱出风头，可是这是有面子的事，不必隐瞒。最后几句话是因为鸿渐变了脸色而说的。丈母道，这话对，赔了这许多本钱，为什么不体面一下？鸿渐已经羞愤的脸红了，到小舅子把报纸拿来接过一看，夹耳根连脖子经背脊红下去直到脚跟，那张是七月初的沪报，教育消息栏里印着两张小照，铜版模糊，前面一张照的新闻说，政务院参事苏红叶女公子文纨在里昂大学得博士回国，后面那张照的新闻字数要多一倍，说本部商界文人点金银行经理周厚卿快婿方鸿渐由周军资送出洋深造，留学英国伦敦、法国巴黎、德国柏林各大学，经研政治、经济、历史、社会等科，莫不成绩优良，名列前茅，经由德国克莱登大学授哲学博士，将赴各国游历考察，秋凉回国，闻各大机关正争相礼聘云。鸿渐恨不能把报纸一撕两半，把那王什么主任的喉咙扼着，看还挤得出多少开礼利用的肉麻公事。怪不得苏小姐哥哥见面了要说久仰，怪不得彭图听说姓苏便知道是留学博士，当时还笑他俗套呢。自己这段新闻才是当即加冕的恶俗，臭气熏的读者要按住鼻子，况且人家是真正的博士，自己算什么。在船上从没跟苏小姐谈起学校的事，她看到这新闻会断定自己吹牛骗人，德国哪里有克莱登大学，
写信时含混地说到了学位，丈人看信从德国寄出，推断是个德国大学，给内行人知道，岂不笑歪了嘴？自己就成了骗子，从此再无面目示人。周太太看方鸿渐捧抱老遮着脸，笑对丈夫说：你瞧鸿渐多得意，那条新闻看了几遍不放手。孝成顽皮道：鸿渐哥在仔细认那位苏文纨，想娶她来代替姐姐呢。方鸿渐忍不住道：别胡说。好容易克制自己，没把报纸掷在地上，没让羞愤露在脸上，可是嗓子都沙了。

0: 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0: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0: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0: 是啊，老爷子真是

0: 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2: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心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他叫吴国珍，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1: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0: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2: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0: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公米叫响全国。
3: 哎，看咱们藁城公米啊，我咱藁城公米，你看，公听医用，真是好米。
0: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至绿，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是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何必畏惧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上一回呢，说到胡律光、胡律宪兄弟齐心督建长城，长城万里，沧桑千年，说话间就到了隋朝的时期。那些年长城脚下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城墙之上又刻下了什么人的名字呢？好，接下来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3: 公元577年，这宇文邕啊灭掉了北齐，他就当上了皇帝。他在皇位上坐了一年的功夫就病死了，他就把这宝座呢留给了他的儿子宇文允。这新皇帝登基之后，就把大臣杨坚的长女封为皇后，还把这老丈人呢升官加爵，就让他做到了柱国大将军、大司马。这宇文允的日子呢过得那真是够晕乎，他不管正经事，只是知道吃喝玩乐。为了自己玩得痛快，他干脆啊把自己的皇位让给了7岁的儿子宇文阐。宇文允自称天元皇帝，一天到晚那就是泡到后宫里。他是自顾自地玩到了22岁，就把自己的小命啊玩完了。
2: 乱世期待着大英雄啊，时代酝酿着大变革。雄才大略的杨坚不甘为人臣，终于建起了大隋朝，这又是怎样一段风起云涌的历史篇章呢？
3: 杨坚早在取代北周皇帝之前，那就安排好了北方边境的事儿。为了防止突厥来袭，他把大将派到了河北，征调了冀州、相州、定州等地的民夫，修复了西岐、雁门关、东到渤海边的长城。因为杨坚这个人他身份很特殊，所以这段长城的身份呢也很复杂，既可以称之为北周长城，也可以算作那是隋朝长城的一部分。北方边境修起了长城，北周内宫里起了风暴。就在这段日子里，杨坚决定不再伺候着小皇帝了，而是自己当上了皇帝。杨坚建立起来了属于自己的王朝，又派人修起了新的长城玉关。一提到玉关这个名字啊，好多人都以为那就是秦皇岛的山海关，其实那是明长城当中的玉关。而隋朝的玉关呢，它在秦皇岛抚宁县玉关镇政府驻地的玉关村这附近。隋文帝杨坚的长城工程刚刚结束，北方的突厥骑兵那就开始大举南下了。公元583年，也就是赵州桥诞生的那一年，为数5-6千的突厥铁骑就冲进了长城，进攻幽州，就到了现在北京城下。就在这个危急关头，一位名叫李崇的长城英雄闪亮登场。这位李崇字永龙，他的父亲是北周的大将，曾经为北周的建国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北周的元年，也就是公元557年，周文帝宇文觉念着这老李家的好啊，就把刚刚10岁的李崇封为乐县侯。李崇受封的那一天，亲朋好友们都来祝贺，可是这李崇却一个人躲在屋子里哭起来了。大家都觉得挺奇怪，这大喜的日子里有什么可哭的呢？李崇抹了一把眼泪，讲出了这么一番话。他说呀，我没有给国家做什么贡献，小小年纪就被封了侯，往后一定要全心全意报答皇帝，也就没法在父母跟前

0: 尽孝了。李崇呢，说着说着又红了眼圈，大家呢听了他的诉说，也都非常的感慨，都说这孩子如此的贤达，往后必能成大器。李崇的心里埋下了宏伟的志愿，在后来的日子里，他就一步一步的想着实现。在这之后，这周文帝任命李崇为一个州的主簿，而李崇呢，却要求到军队去任职，到前线要为国效力。于是这李崇就当上了将兵的都督，随着于文护就去讨伐北齐。这一战，这李崇可打出了威风，立下了战功，就得到了提拔。到了建德元年，也就是公元572年，他又升迁为少世伯大夫，转少丞御大夫，还设太子公正，就是管理太子宫的日常事务。在周文帝于文邕消灭了北齐之后，这李崇呢又加授开府，封襄阳县公，食邑1000户。到了公元581年，杨坚建立了隋朝，李崇就被封为大将军，晋爵为郡公，加邑到了2000户。对于这样的赏赐，这李崇呢只是觉得有些受不起。后来他又听说自己的叔叔也封了高官，心里就更觉得过意不去了。他就想啊，如今国家的日子不好过，我们老李家非但没有吃苦在前，却享受着荣华富贵，这事儿绝不能这么办。于是这李崇拒绝了朝廷的封赏，一鼓作气他就杀向了战场，立下了一项又一项的盖世功勋。
1: 长城脚下，隋军冲锋陷阵，如何拼死抗敌？边城之上，大将忠心不二，如何战死沙场？
0: 隋朝开国之初，北部的战乱不断，突厥人没事了就在边境上捣乱。从前呢，李崇呢没少跟北方的西族、契丹族过招，因为李崇的部队啊威震八方，一听说他的大军上阵，不管是西族还是契丹族，那全都是闻风丧胆，一溜烟的跑。朝廷看着李崇的军威，就在隋朝的开皇3年安排他接替了刚刚病逝的幽州总管，去驻守边防。这李崇新官上任，就忙着整治军队，加固长城，增强边防线上的力量。那一年呢，正是夏日炎炎，李崇带着他的士兵在长城上面巡逻，忽然就听见有人来报，说是发现了几百个突厥兵奔着居庸关方向去了。这李崇没有一丝的犹豫，立刻带了3000人马前去阻截。李崇的部队啊朝着北边走了不远，就遇上了突厥兵，双方一交手，突厥兵就败下阵来。李崇担心这些残兵败将到处去祸害百姓，就领着将士们一直追过了八达岭。这时候天色已经傍晚，李崇已经追出了挺远的路程，他的手下呢就劝他说，不如先行撤退，突厥兵什么时候再来，咱们再给他一锅端。李崇却不这么想，他说不能就这么便宜了这些敌人，今天一定要把他们碎尸万段。李崇的兵马一路追赶，忽然就把敌人跟丢了。这李崇勒住战马，四下里一看，到处都是树木草丛，他刚要下达搜查令，就听见呼啦啦的一片声响，上万的敌兵啊就从这树林子里冒出来了。这李崇心里就咯噔一下，知道自己中了敌人的奸计。也就是在那么一瞬间，李崇就冷静下来，他一边指挥他的部队向东拼杀，往居庸关方向寻求支援，一方面呢亲自带领将士冲向西边，来牵制敌人的手脚。只听见一阵阵的喊杀声回荡在夜空里，终于李崇带着一股人马冲出了重围。可是那突厥人呢，他也精明得很，他们早就知道李崇要往东边撤退，所以就把大批的兵力安排在东边。李崇发现不对劲儿，只好带着手下一边招架一边撤向西边。这场艰难的战斗继续了10好几天，李崇这边有不少将士倒在了酷暑之下，这时候他这一方能打能战的士兵不足1000人， 这位大将只好望着苍天一声长叹，难道这老天真的要绝我吗？李冲上天无路，陆地无门，忽然听得士兵来报说前面有一座古城，李冲的精神呢就为之一振，所以鼓着劲打马向前，果然看到了一方城池。这些天来将士们都是靠野果野菜来充饥，最期盼能见着一片人间的烟火，吃上一顿热乎乎的饱饭。他们怀着十二分的希望，最终这希望却变成了失望。原来这座城池不过是一座荒废的死城，城里边根本没有人烟，有的只是漫天的黄沙，这就是如今张家口市怀来的沙场。难道说李冲这一回真的走上了绝路？山穷水尽之处会不会出现什么转机呢？
1: 纵览长城万里，倾听历史回声，燕赵传奇之长城文化，梁咏主讲，精彩继续。
0: 李冲领着他的部下进了沙城，土厥兵呢紧追其后，就把这城池围了个严严实实。他们知道李冲的军队那是不好惹，一时间也没有敢冲进城去。土厥人心里想着，李冲是一没有粮草，二没有救兵，他用不了几天就得困死在城中。这转眼又到了天擦黑的时候，土厥兵支起了柴火，做起了晚饭，就见呢袅袅的炊烟升腾起来，只闻见烤肉的香味就飘进了城墙。李冲的将士们闻着肉味那更觉得饥肠辘辘。李冲也早就饿得没法了，他就领着几个能干的手下，趁着夜色就出了城，弯腰快跑就到了敌人的营地，抢来了一些食物和马匹，总算是填饱了肚子。后来那些日子里啊，李冲和他的手下趁着夜色行动了几次。行动之前，李冲就嘱咐大伙，能突围咱们就突围，突围不成就抢点吃喝，千万不要恋战。可是因为土厥兵已经有了准备，所以李冲后面的行动可就不像前面那么容易了。他们得手的时候少，失败的次数多，几次行动呢又损失了不少的士兵。
1: 李冲和将士们呀，抱着必死的决心守着这座死城，他们守着盼着，不知道能不能等到生的希望。等到第四天的太阳升起的时候，敌人终于杀进来了，这又是怎样一场恶战呢？
0: 这李冲领着部下拼死作战，终于把敌人赶出了城池。经过这一战，土厥兵对李冲十分的佩服，还派出了使者前来劝降，说如果李冲愿意投降，就封他为特勒，也就是土厥的一个大官。面对着敌人的威逼利诱，李冲慷慨陈词，我生为汉家人，死为汉家鬼，甭说封我特勒，就是把皇位让给我，我也不会投降。李冲的誓言那是掷地有声，可是当他看着自己身边的士兵个个带着伤病，人人饿着肚子，他心疼的那是连话也说不出来。李冲的心里明镜似的，此刻的坚持是用战士的生命换来的，多坚持一天就会死去几名将士，这样下去那总不是个事儿。李冲啊，就把大伙招呼到一起，对他们说，我李冲丧兵入国，罪当万死，今天决定战死沙场，一谢国恩，等我死了以后，你们要假装投降敌人，找机会逃走，如果能见到皇帝，一定要替我奏明愧对皇上，一定要请兵救援边地。话音刚落，他就提枪上马冲出了城门，接连挑死了两名敌人，英勇地战死在乱箭之下。此时李冲只有48岁。李冲牺牲了，将士们按照他的嘱咐就假装投降，很多人逮住了机会逃回了长城之内的幽州城，把战场上的情况汇报上去。隋文帝杨坚得知李冲为国捐躯，就为他追赠豫州刺史，是广宗壮公，以此来追悼隋朝第一位牺牲在长城之外的这位大将军。

0: 将出名门，周瑶一生忠义如何报效家国？师出边关，猛将一腔热血如何守卫长城？
1: 李崇呢，战死沙场，突厥是得意洋洋。隋文帝一看边关告急，赶紧派出了第二位大将出任幽州刺史，来镇守长城。这就是北魏太武帝拓跋圭的后裔，他叫周瑶。说到这儿，你准得问了，说北魏的皇帝他本姓拓跋，孝文帝的时候呢改姓了元，而周瑶他不是姓周吗？他怎么会是北魏皇帝的后裔呢？原来啊，这位周瑶的祖先那是北魏献文帝二哥蒲乃氏的四世孙，后来他迁到了洛阳之后就改姓了周。周瑶的曾祖父和他的祖父都是北魏的皇族，曾经都被封为北

0: 惫不亢，非常的简朴。这件事之后，这独孤皇后就感叹说，周瑶的手里不是没钱，可她坚守法规，不乱花钱，绝对是低等的大忠臣。周瑶的忠义不单体现在这一件事上，在隋朝开皇年间，这土厥是经常骚扰幽州、燕州地区的长城一线，大将军李崇沙场殉国，隋文帝在物色镇守幽州的大将的时候，思来想去，只有周瑶可以担当此人。皇帝在上朝的时候就说幽州土厥犯边，能够威慑者唯我大隋名将周瑶也。隋文帝果然是没有看错呀，周瑶不仅能征善战，而且熟读历代兵书，尤其是从司马迁的史记当中啊，吸收了很多的营养。他把李崇的经验和教训总结了一番，他就采取呢固守长城、把握战机、实时出击、围歼敌兵的战略，还采取了整修长城的工程。隋书周瑶传当中记载说，周瑶修筑长城的要塞，完善长城沿线的壕墩。这壕墩又是什么呢？就是古代啊传递战报信号的地铺、烽火台这一类的军事设施。周瑶的策略十分奏效，从此之后这土厥他就再也不敢南下捣乱了。一道雄伟壮观的长城，加上一位有勇有谋的将领，保卫了隋朝北部边境的安定，守护着长城一线的百姓。隋文帝看中周瑶的本事，在开皇十一年，他就派他到安徽寿州去做总管，隔年呢又让他去做襄州的总管。后来周瑶的岁数大了，身体和精力就大不如以前了，他就想辞职回家安度晚年。临行的时候，隋文帝亲自接见了这位忠心耿耿的老臣，满心敬重地对他说，周公积行累人，历世三代克中富贵，保赐侠寿，良足善也。周瑶带着皇帝的赠言和华贵的礼物荣归故里，在仁寿二年，也就是公元602年，告别了人间，终年84岁。这正是李崇长城征土厥，壮志未酬称英烈，周瑶大志筑长城，固边卫国真豪杰。
1: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2: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3: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4: 代表中国，
3: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5: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6: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5: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7: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带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5: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8: 哎，看咱们高城贡面啊，我咱高城贡面，你看，拱厅御用，真是好面。
5: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戴头盔，受木星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0次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
1: 等一下，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2: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投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

0: 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1: 嗯，不错。
2: 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0: 你小声点。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3: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4: 嗨，差三秒就绿灯了，走喽。
0: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5: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加加林乘坐东方一号宇宙飞船首次遨游太空，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进入太空的探秘者。8年之后，世界上第一艘载人登月飞船美国阿波罗11号登上了月球。就在美苏两国在宇宙空间的竞赛越来越激烈之时，中国也开始了自己的飞天梦。1970年4月24日，在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主持下，中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科学家们终于打破了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技术封锁，让中国走在了世界航天事业的前排。其实就在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的第二年，钱学森就提出要发展载人航天。可为什么直到21年以后的1992年，中国才正式决定实施载人航天工程？中国人探寻宇宙之路究竟经历了怎样的曲折艰难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神舟启航。
7: 想要将人类送上太空，谈何容易？当时百废待兴的新中国，综合国力还不足以支撑庞大的载人航天工程。钱学森的载人航天计划虽然只是一幅匆匆铺就的草图，然而中国的航天人们却始终没有忘记这个梦想。20世纪80年代，随着国家的发展强大，中国航天人期盼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临了。
8: 1986年3月，一份报告送到了邓小平的案头。在这份报告当中，多位科学家联名向中共中央提出了建议和设想，针对世界高科技的迅速发展的紧迫现实，希望尽快制定中国高科技的发展计划。邓小平迅速对这份报告做出了批示，并且要求有关负责同志易速决断，不可拖延。这就是后来引领中国高尖技术发展的863计划。从这时起，中国的载人航天事业终于迎来了春天。照片上的这位老人名叫王永志，他曾经担任我国多种火箭的总设计师、总指挥，深受钱学森的器重。在邓小平对863计划做出批示以后，王永志被任命为航天领域专家委员会的成员，他和其他6位航天专家一起开始讨论中国载人航天的发展蓝图。1992年，中国载人航天工程终于正式立项。在钱学森的推荐下，63岁的王永志出任中国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中国的航天人们摩拳擦掌，等待着完成这样一个数千年来的飞天梦想。而此时的王永志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要为中国的第一艘航天飞船寻找发射场。
7: 是带领的专家组在经过调查研究后，决定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的地域范围内选址建设载人航天的发射场。这座宏伟的建筑就是飞船发射场最核心的部分。

0: 指总装测试厂房，所有的飞船在发射前都要在这里进行组装和测试。这座厂房高93米，总建筑面积达数万平方米。然而在如此荒凉的戈壁滩上建设这样一座厂房，对于当年的建设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天大的难题。
1: 1994年，施工终于开始了。戈壁滩的气候十分的极端，风沙随时席卷而来。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全年只有8个月的时间可以施工。根据以往国外的经验，这座厂房至少要10年才能够修好。然而载人航天立项之初，我国定下了第一艘飞船最晚在1999年首飞的目标。这意味着什么呢？留给施工队的时间最多只有5年，他们又是如何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的呢？
0: 普通的建筑工程在-5度就应该停止施工，然而戈壁滩的冬季最低温达到了-40多度。如果冬季停止施工，飞船在1999年首飞的任务将不可能完成。怎样才能解决冬季施工的问题呢？建设者们想出了绝无仅有的方法。
1: 为了保证在极度严寒当中能够正常的施工，建设者们在开挖的地基上搭起了一个硕大的塑料棚，里面安装了临时的取暖设备。这大概是中国最大的暖棚了。在-40度的戈壁滩上，建筑用的沙子啊，经常会冻成冰块，建设者们不得不分批将沙子炒热，才能够进行正常的施工。他们就是用这些土方法，竟然在短短的4年时间里就完成了任务。
0: 1998年，空旷的戈壁滩上，奇迹般地矗立起一座座厂房，期盼已久的中国载人航天发射场终于竣工了。与此同时，中国第一艘航天飞船神舟1号的发射也被提到了日程上来。
1: 1999年7月，一辆从北京开出的火车秘密抵达发射场附近的清水火车站。这辆火车上装载的正是神舟1号飞船和火箭。距离神舟1号的发射日期已经越来越近了，然而王永志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飞船出现了问题。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眼看着发射在即，可中国航天人为什么含泪拆开了神舟1号？首次发射险象重重，科研人员又是怎样将困难逐一解决的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神舟启航。
1: 刚刚我们讲到，在中国航天工程首任总设计师王永志的主持下，科学家们终于独立自主地研制出了中国第一艘飞船神舟1号。这是一艘由4艘初样船拼装出来的试验飞船。然而就在人们期盼已久的飞天梦即将实现之时，科学家们却发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0: 9月18号，飞船按试验程序做模拟飞行时，一个制导陀螺突然不工作了。制导陀螺相当于飞船的眼睛，虽然飞船里还有一个备份陀螺，然而上天后，备份陀螺如果再出现问题，飞船将有去无回。 有人提出应当立即打开飞船大

0: 更换陀螺，然而这却遭到一些科学家的强烈反对。
1: 在这本报告文学千古一梦当中呢，记录了当时科学家们的担忧。现在打开大底，就意味着里边已经安装好的火工品要重新配置，70多根电缆线要重新拔掉，对陀螺仪的精度要重新测量，牵一发而动全身，一旦碰坏一个焊点，接错一根导线，发生一点纰漏，便有毁掉整艘飞船的可能。
0: 离神舟一号原定的发射时间只剩下1个多月，到底要不要开飞船大地，成为了这些航天人争论的焦点。经过一番激烈争论，与会各方终于达成共识，打开飞船舱底，把所有隐患消除在地面。
1: 王永志明白，开飞船大底有着无法估量的危险，万一发生爆炸，大家7年的心血就会付之东流。但是他更明白，这些飞船以后是要带着宇航员上天的，他们要为这些宇航员的生命负责。
0: 幸运的是，舱底打开后，故障的原因并不复杂，问题最终迎刃而解，这给刚刚起步的载人航天工程开了严把质量关的好头。11月15号，神舟一号船舰塔组合体将由技术区垂直转运到发射区。然而，这短短1500米的距离，却走得格外的艰辛。
1: 这是中国航天人首次采用垂直转运技术，高58.3米、重40多吨的船舰塔组合体矗立在活动发射平台上，组合体和平台之间仅靠4根小小的防风拉杆相连接。转运过程当中，万一起大风，后果可想而知。然而，天不随人愿，根据气象预报，就在准备转运的这天，一场大风就要光顾发射场。如果再次推迟发射时间，神舟一号将没有办法完成1999年首飞的任务，这又该怎么办呢？
0: 时任气象室主任的高射院已经和老天爷打了20多年交道，当时大部分专家预计转运当天可能会出现大风，建议指挥部推迟转运。然而高射院却密切关注着发射场周围100公里内的气象动态，认为11月15号下午有条件转运。从技术区到发射区，正常的转运时间只需要1个半小时，但对高射院来说，这1个半小时却显得那么漫长。听到转运成功的消息，他一下子瘫倒在椅子上，如释重负。
1: 好事多磨，经历种种困难，终于确定在11月18号到22号之间择机发射神舟一号。
0: 20号6:30，神舟一号准时起飞。

0: 8:48，飞船入轨成功。21号凌晨3:30，飞船安全着陆。
1: 中国载人航天史上的第一次飞行测验，终于成功了。航天人们白手起家，创造了中国航天史上的又一座里程碑。神舟一号的成功，仅仅只是中国载人航天的一个开端。中国人通往宇宙的道路上，仍然布满了荆棘与坎坷。中国航天人不仅有面对成功时的淡然，也有直面问题时的勇气。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就在载人航天发射场附近，矗立着一座警钟，上面刻着一个日期，2000年12月31日。这座警钟究竟要给人们留下怎样的警示？在警钟背后又有怎样一段惊心动魄的往事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神舟启航。
2: 2000年12月31日，距离飞船发射只有4天的时间，一切都一帆风顺。忙碌了几个月的航天人原本准备欢天喜地地迎接新年的到来，然而这一天航天城的气氛却变得异常紧张。
3: 当晚的元旦晚会被临时叫停，许多预定好的新年晚宴都被取消了，发射测试站已经准备好的丰盛会餐竟然没有人吃得下。航天城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一切还要从一通电话说起。
2: 照片上的这个人名叫黄春平，他当时是火箭系统的总指挥。就在12月31号下午，黄春平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的人还没说完就抑制不住地哭了出来。黄春平万万没有想到，再过4天就要发射升空的火箭竟然撞在了测试厂房的工作平台上。他急忙赶到厂房，然而事情比他想象的还要严重。
3: 事故发生在12月31号下午刚上班的时候，平台指挥员在技术状态尚不清楚的情况下仓促下达操作口令，导致活动发射平台误启动，船舰塔组合体与13层工作平台意外相撞。这个时候的火箭头上顶着的是装满燃料的飞船，这次撞击会不会对飞船产生影响，谁也无法预料。
2: 火箭到底还能不能够用，飞船到底有没有损坏，只有经过仔细的检查以后才能够得出结论。然而发射日期近在咫尺，到底如何检查再次引发了激烈的讨论。
3: 被撞伤的长征 2F 火箭在研制过程中，所有的元器件都经受了500小时各种条件下的极限考验。按照试验数据分析，这次撞击应该不会造成问题，况且进入冬天后戈壁滩的天气越来越差，如果错过了飞船发射的日子，就要无限期地等待下一个合适的发射时机。到底要不要进行彻底检查呢？
2: 到底是做个一般性的检查，还是拆开做深入的检查？航天人们在会议室里边激烈地讨论了5-6个小时。一位科学家说道，我们在地上不玩命，以后航天员在天上就要玩命了，万一留下隐患，上天以后连后悔都来不及。最终航天人们决定将已经对接好的火箭和飞船重新分离，各自重新进行检查。
3: 幸运的是，经过测试，飞船没有出现问题，这让所有参试人员都松了一口气。那么，被撞得伤痕累累的火箭到底有没有问题呢？万幸的是，被撞部位那根很关键的导管毫发无损，只差几毫米就差点被撞上了。

0: 飞船终于发射成功。那一刻，许多航天人喜极而泣。
1: 这次火箭被撞事件发生以后，载人航天发射基地上就立下了这个警钟，每一个新来的技术人员都要站在这个警钟面前，开始他们上岗前的第一堂课。航天人勇敢地直面所有发生的问题，变得更加严谨细致，确保做到万无一失。
0: 神舟二号发射成功后，一项有着更大挑战的航天计划又向他们走近了。神舟三号将搭载模拟航天员上天。2022年3月25号，神舟三号发射成功。仅仅9个月后，2002年12月30号，神舟四号飞船在-18摄氏度的低温下发射成功。
2: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3: 杨利伟，他从1500名候选人中被选中，成为浩瀚太空中的第一位中国访客。严酷的训练，极限的挑战，杨利伟都经历了哪些艰辛和惊险，最终成为中国第一名宇航员？中国航天人又如何打造了载人航天的传奇？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中国飞天梦，圆梦太空。

0: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1: 上中下人口首，公车周，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2: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3: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0: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4: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0: 写好中国字，
4: 做好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首先呢，为您推荐的一本书来自捷克作家赫拉巴尔最重要的代表作，叫做《过于喧嚣的孤独》。这部书是酝酿20年三亿起稿完成的。正如赫拉巴尔自己所说，我为他而活着，并为写他推迟了我的死亡。过于喧嚣的孤独这本小说很诗意地叙述了一个在废纸回收站工作35年的打包工汉家。他把珍贵的图书从废纸堆中捡出来，藏在家里，抱在胸口。他狂饮啤酒，嘬糖果似的嘬着那些美丽的词句。这是一个忧伤的故事，爱情的忧伤，文化的忧伤。汉家最终把自己打进了废纸包，他乘着那些书籍飞升天堂。捷克作家赫拉巴尔的一部代表作《过于喧嚣的孤独》。那接下来我们再分享其中几段经典的词句。我最爱苍茫的黄昏，唯有在这种时刻，我才会感到有什么伟大的事情可能要发生。当天色渐暗，黄昏来临时，万物就变得美丽起来，所有的街道，所有的广场，所有在暮色中行走的人，都像蝴蝶花一般美丽。我自己好像也变得年轻了。35年了，我置身在废纸堆中，这是我的 love story。35年来，我用压力机处理废纸和书籍。35年中，我的身上蹭满了文字，俨然成了一本百科词典。在此期间，我用压力机处理掉的这类词典无疑已有3吨重。我成了一只盛满活水和死水的坛子，稍微测一测，许多蛮不错的想法便会流淌出来。我的学识是在无意中获得的，实际上我很难分辨哪些思想属于我本人，来自我自己的大脑，哪些来自书本。因此35年来，我同自己，同周围的世界相处和谐。因为我读书的时候，实际上不是读，而是把美丽的词句含在嘴里，嘬糖果似的嘬着，品烈酒似的一小口一小口呷着，直到那词句像酒精一样溶解在我的身体里，不仅渗透我的大脑和心灵，而且在我的血管中奔腾，冲击到我每根血管的末梢。因为我有幸孤身独处，虽然我从来并不孤独，我只是独自一人而已，独自生活在稠密的思想之中。因为我有点狂妄，是无限和永恒中的狂妄分子，而无限和永恒也许就喜欢我这样的人。好，一首歌来自毛不易，像我这样的人。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继续和你分享一首歌，一本书，一个你。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对，那接下来要向您推荐的就是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杨绛先生的一本书《走在人生边上》。这是杨绛先生在96岁高龄的时候完成的著作，他首次坦诚了自己对于命运、人生、生死、灵与肉、鬼与神等根本问题的思考，并且以多篇精彩随笔对自己的看法加以佐证，思路缜密，文笔优美，内蕴激情。我正站在人生的边缘上，向后看看，也向前看看。向后看，我已经活了一辈子，人生一世为的是什么呢？我要探索人生的价值。向前看呢，我再往前去，就什么都没有了吗？当然，我的躯体火化了，没有了。我的灵魂呢？灵魂也没有了吗？有人说，灵魂来处来，去处去，哪儿来的？又回哪儿去呢？说这话的是意味着灵魂是上帝给的，死了又回到上帝那儿去。可是，上帝存在吗？灵魂不死吗？天地生人的目的是堪称万物之灵的人，人的可贵在于人的本身，不在于他创造的文明。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人受锻炼，受锻炼的是灵魂，肉体不过是中介，锻炼的成绩只留在灵魂上。甩掉了肉体，灵魂彼此间都是认识的，而且是熟识的，永远不变的，就像梦里相见时一样。只有相信灵魂不灭，才能对人生有合理的价值观。相信灵魂不灭，得是有信仰的人，有了信仰，人生才有价值。一般人的信心时有时无，若有若无，或是时过境迁就淡忘了，或是有求不应就怀疑了，这是一般人的常态。没经锻炼，信心是不会坚定的。在人生的道路上，如一心追逐名利权位，就没有余暇顾及其他，也许到临终回光返照的时候才感到悔惭，心有遗憾，可是已追悔莫及，只好饮恨吞声而死。一辈子相恋灵魂的人，对自己的信念必老而弥坚。照镜子可以照见自己的相貌，如果这人的脸是歪的，天天照镜子看惯了，就不觉得歪了。丑人照镜子，总看不到自己多么丑，只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美。自命潇洒的帅哥，照不见他本相的浮华或鄙俗，因为我们镜子里的镜中人，总是自己心目中的意中人，并不是自己的真面目。面貌尚且如此，何况人的品性呢？每个人自负为怎样的人，就以为自己是这样的人。每个人都不同程度的自欺欺人，这就是所谓妥协。孔子常常说，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刚刚我们分享的是杨绛先生的这部书《走在人生边上》其中的几段经典字句。那接下来和您分享杨绛先生的一段随笔，叫《100岁感言》。我今年100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我无法确知自己还能走多远，
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细想至此，我心静如水。我该平和地迎接每一天，准备回家。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和别人和平共处，就先得和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我们曾如此渴望命运的波澜，到最后才发现，人生最曼妙的风景，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到最后才知道，世界是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

0: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0: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0: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0: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2: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那今天呢，我们继续为大家推荐图书，聆听美好的音乐。对这个世界保持微微喜悦的心情，知道在匮乏的生活里也能有丰满的快乐，便宜的食物也有好吃的味道，小环境里也有远大的梦想。只要你心底有一口泉涌的井，还怕被寒冷的雪封埋吗？这是台湾著名作家林清玄《情的菩提》当中的一段文字。我们今天首先向大家推荐的就是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林清玄的一本图书《情的菩提》。可以说很多朋友都喜欢林清玄的文章，林清玄的文字精炼优美，风格清新隽永，淡泊清静，充满着禅静的喜悦。菩提系列散文呢，是林清玄写作生涯当中最重要的作品，也是他的思想和风格形成的代表作。菩提喻指佛教当中觉悟的境界，面对世事纷扰，人心迷惘，林清玄以自己的切身体验和思考，将佛理修养化作美好心情，把读者的心灯点燃，使那些命运多舛、意志消沉、心浮气躁的人们重新充满希望和信心。那接下来就和您分享这部书当中的一篇文章，叫《抱穗兰》。花市摆出了一长排的抱穗兰，一小部分正在盛开，大部分是结着花苞，等待年风一吹同时开放。抱穗兰有一种极特别的香气，那香清清细细的，但能在空气中流荡很久，所以在乡下有一个比较土的名字，香水兰，因为它总是在过年的时候开，又叫年兰。在乡下，年兰和年柑一样是家家都有的。童年时代，每到过年，我们祖宅的大厅里总会摆几盆抱穗兰和水仙。浅黄浅红的抱穗兰和鲜嫩鲜白的水仙，一旦贴上红色对联，就成为一个色彩丰富的年景了。乡下四合院儿，正厅就是祖厅，日日都要焚烧香烛，檀香的气息和抱穗兰水香的香味混合着，就成为一种格外馨香的味道，让人沉醉。我如今想起祖厅，仿佛马上就闻到那个味道，鲜心如昔。我们家的抱穗兰和水仙花都是父亲亲手培植的。父亲虽是乡下平凡的农夫，但他对种植作物似乎有特殊的天生才能，只要是他想种的作物，很少长不成功的。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父亲不知从哪里知道了种花可以赚钱，在我们家的后院开建了一个广大的花园，努力地培育两种花，一种是兰花，一种是玫瑰花。那时父亲对花卉的热爱到了着迷的程度，经常看花卉的书籍到深夜，自己研究花的配种。有一年他种出了一种黑色玫瑰，兴奋非常。那玫瑰虽不是纯黑色，但它如深紫色的绒布，接近于黑的程度。对于兰花，他的心得更多。我们家种兰花的竹架占地200多平，一盆盆兰花吊在竹架上。父亲每天下田前和下田以后，都待在他的兰花园里。田地收成后的余暇，他就带着一把小铲子，独自到深山去，找寻那些野生的兰花。偶有收获，总是欢喜若狂。在爱花种花方面，我们兄弟都深受父亲的影响。是由于幼年开始就常随父亲在花园中整理花圃的缘故，但是在记忆里，父亲从未因种花而得到什么利润，倒是把兰花的幼根时常送给朋友，或者用野生兰花

和朋友交换品种，我们家的报穗兰就是朋友和他交换得来的。父亲生前最喜欢的兰花有三种，一是报穗兰，一是素心兰，一是羊角兰。他种了不少名贵的兰花，为何独爱这三种兰花呢？记得有一次他对我说，有很多兰花很鲜艳很美，可是看久了就俗气，有一些兰花是因为少而名贵，其实没什么特色。像报穗、素心、羊角，虽然颜色单纯，算是普通的兰花，可是它朴素，带一点喜气，是兰花里面最亲切的。父亲的意思仿佛是说，朴素、喜乐、亲切是人生里最可贵的特质，这些特质也是他在人生里经常表现出来的特色。我对报穗兰的喜爱就是那时种下的。父亲种花的动机原是为增加收入，后来却成为他最重要的消遣。父亲没有什么特别的嗜好，只是喜欢喝茶、种花、养狗，这三种嗜好一直维持到晚年。他住院的前几天还是照常去公园喝老人茶，到花圃去巡视。中学的时候，我们家搬到新家，搬家以后，父亲的生活步调并没有改变，他还是每天骑着他的老爷脚踏车到田里去，每天晨昏则在屋顶平台上整理他的花圃。虽然阳台缺少地气，父亲的花卉还是种得非常的美，尤其是报穗兰，一年一年的开。报穗兰要开的那一段时间，差不多是学校里放寒假的时候。我从小就在外求学，只是寒暑假才有时间回乡陪伴父亲。报穗兰要开的那一段日子，我几乎早晚都陪父亲整理花园，有时父子忙了半天也没说什么话，父亲会突然冒出一句，哎，报穗兰又要开了，时间真是快呀。父亲是生性乐观的人，他极少在谈话里用感叹号，所以我每听到这里就感慨极深，好像触动了时间的某一个枢纽，使人对成长感到一种警觉。报穗兰真是准时的一种花，好像不过年它就不开，而它一开就是一年已经过去了。新年过不久，报穗兰又在时间中凋落。这样的花，它的生命好像只有一个特定的任务，就是告诉你年到了，时间真是快呀。从人的一生中，无常还不是那么迫人的，可是像报穗兰，一年的开放就是一个鲜明的无常。虽然它带着朴素的颜色、喜乐的气息、亲切的花香同时来到，在过完新年的时候，还是掩不住它的惆怅。就像父亲，他的音容笑貌时时从我的心里映现出来，我在远方想起他的时候，这种映现一如他生前的样子，可是他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我知道，我意念的父亲的容颜虽然相同，其实意念的本身已经不同了，就如同老的报穗兰凋谢，新的开启，样子、香味、颜色没有什么不同，其实中间已经过了整整的一年。偶然路过花市，看到报穗兰，想到父亲种植的报穗兰，今年那些兰花一样的开，还是要摆在贴了红色春联的祖厅，唯一不同的是祖厅的神案上多了父亲的牌位，墙上多了父亲的遗照。我们失去了最敬爱的父亲，这样想时，报穗兰的颜色和香味中带着一种悲切的气息。哎，
报岁兰又开了，时间真是快呀。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一首歌，一本书，一个你，我们继续为您推荐好书，来聆听那些动人的歌声。

我们在一个自由的世界，我们自由地慢慢烂掉，烂在声色犬马的追逐里，死在浮华生活的彩色泡沫中。

0: 而洋洋自得，这便是你对自由的了解和享受，是不是？这句话出自三毛的一本书《梦里花落知多少》。《梦里花落知多少》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是以三毛的生命历程为主题的散文集《三毛集》当中的一卷，其余四卷呢，是我们大家也比较熟悉的《雨季不再来》《撒哈拉的故事》《温柔的夜》以及《万水千山走遍》。梦里花落知多少，记录了三毛和荷西在撒哈拉沙漠结婚、白手成家的生活，也记录了荷西意外去世后，三毛的心灵受到巨大创伤，然后渐渐走出人生低谷，再次坚强面对生命的心路历程。而这段时期，三毛的文学创作也达到了高峰。好，接下来继续和您分享几段《梦里花落知多少》的经典词句。爱情就像在银行里存一笔钱，能欣赏对方的优点，这是补充收入；容忍缺点，这是节制支出。我愿意在父亲、母亲、丈夫的生命圆环里做最后离世的一个。如果我先去了，而将这份我已尝过的苦悲留给世上的父母，那么我是死不瞑目的，因为我已明白了爱，而我的爱有多深，我的牵挂和不舍便有多长。所以我是没有选择的，做了暂时的不死鸟，虽然我的翅膀断了，我的羽毛脱了，我已没有另一半可以比翼，可是那颗碎成片片的心仍是父母的珍宝，再痛再伤，只有他们不肯我死去，我便也不再有放弃他们的念头。钟敲十二响的时候，荷西将我抱在手臂里说，快许十二个愿望，心里重复着十二句同样的话，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但愿人长久。我迎着朝阳站在大海的面前，对自己说，如果时光不能倒流，就让这一切随风而去吧。这是我回到加纳利群岛第一次上大山来走路，这使我的灵魂喜悦地要冲出来，接近大自然对我这样的人仍是迫切的需要。呼吸着旷野的生命，踏着厚实的泥土，总使我产生这么欢愉有如回归的感动。我渴了，倦了，也困了，荷西，那么让我靠在你身边，再没有眼泪，再没有痛哭，我只是要靠着你，一如过去的年年月月。我慢慢地睡了过去，双手挂在你的脖子上，远方有什么人在轻轻地唱歌，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有一回并肩坐在桃树下，风在林梢，鸟在叫，我们不知怎样睡着了，梦里花落知多少。
1: 常常我跟自己说，到底远方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听见我自己回答说，远方是你这一生现在最渴望的东西，就是自由，很远很远的一种像空气一样的自由。在那个时候开始，我发觉我一点一点脱去了束缚我生命的一切不需要的东西。在那个时候，海角天涯，只要我心里想到，我就可以去。

0: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 姥姥，生日快乐！
0: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1: 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

0: 杨绛本名杨继康，小名阿继，1911年出生，是家中的第四个女儿。杨绛自幼聪慧，学业精良。1932年初，她放弃了出国留学机会，凭着执着的毅力，终于如愿考取了清华研究院外国语研究生。在那儿，杨绛和钱钟书相识相爱。杨绛第一次见到钱钟书的印象时，他曾对钱钟书的外貌描述道：他眉宇间蔚然而深秀，瘦瘦的书生模样，穿一件青布大褂，一双毛布底鞋，戴一副老式大眼镜，一点儿也不翩翩。钱钟书第一句话就是：我没有订婚。杨绛紧张地回答道：我也没有男朋友。然而这个书生模样一点儿也不翩翩的钱钟书便闯进了杨绛的生活里。钱钟书对杨绛表露心迹说：我志气不大，只想贡献一生，做做学问。杨绛一听这话，心想这点倒是和我的志趣还比较相投。从那以后，他们便确立了关系，于是两人便开始一天一封信，越写越勤，爱也越来越深。
1: 都觉得天作之合啊，两人的知识背景、智力的那种强度、高度都一致。
2: 钱先生是意大利文，而杨先生是西班牙文。他们俩人要是泡脚的时候就玩这个游戏，比如说一个字儿，然后那个一个人说了，那个人就可以用意大利文那个相应的词儿，能不能说得出来？那互相玩这个游戏。
0: 1935年春天。钱钟书获得公费留学资格，那个时候杨绛还没有毕业，但考虑到钱钟书从小生活在忧郁的家庭环境下，从小被教养惯了，除了读书，基本上对生活上的琐事从不关心，尤其是在生活方面，处处都需要有人来照顾。杨绛对他放心不下，便下定决心要和钱钟书早日完婚，一同前去英国。婚礼仪式举行了两场，娘家采用了西式婚礼，婚纱、礼服、花童、乐队；婆家迎娶采用中国传统婚礼，拜天地、敬高堂、入洞房。婚后的柴米油盐可没有吟诗作赋的爱情来得轻巧。开往英国的轮船上，杨绛终于见到了鼎鼎大名的才子钱钟书是如何的笨手笨脚，左右分不清，鞋带儿不会系蝴蝶结，甚至连拿筷子都是一手抓。在生活上，钱钟书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翩翩风度，成为了一个无知的小孩子。在英国，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他心头涌上了一个词儿，叫相依为命。是啊，这辈子杨绛都要成为他的依靠。尽管杨绛自小也是娇生惯养，甚至连自己也照顾不好，但他依然要给钱钟书足够的依靠。1937年5月，他们有了女儿阿元。在生阿元的时候，钱钟书在家和医院两头跑，时常低着头苦着脸对杨绛说：阿继，我做坏事了。什么坏事呢？在家里，钱钟书陆续打翻了墨水瓶，弄脏了房东家的桌布，弄坏了门轴，砸碎了台灯。可杨绛每次都是笑眯眯地对他说：不要紧，我会洗，我会修。其实他哪里会做？自小被仆妇照顾，大家闺秀的他，从没做过饭的他，摸索着学做菜，居然也做出了像模像样的红烧肉。他说：握笔的手，初干粗活，免不了伤痕累累，一会儿劈柴木扎进了皮肉，一会儿又被烫起了泡，不过吃苦中倒也学会了不少本领，我很自豪。有了女儿阿元，杨绛的主要任务除了照顾钱钟书的饮食起居和学习，加了带孩子。每当钱钟书被生活琐事困扰时，杨绛依旧总是温柔地说：不要紧，有我呢。杨绛的不要紧伴随了钱钟书的一生。留学的那段时间，他们度过了最为快活的时光，好像自己打出了一片新天地。在这片新天地下，他们在跌跌撞撞中学会了过日子，也学会了彼此的相互依靠以及

0: 回国以后，为了让钱钟书和女儿阿元过上稍微体面、不愁吃穿的生活，杨绛做过各种工作：小学代课教员、英语教师、大学教授、中学校长，为阔小姐补习功课。她说，但每项工作都是暂时的，只有一件事终身不改，我一生是钱钟书生命中的杨绛。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常使我感到人生实苦，但苦虽苦也很有意思。钱钟书承认他婚姻美满，可见我的终身大事业很成功，虽然耗去了我不少心力体力，不算冤枉。钱钟书的天性没受压迫，没受损伤，我保全了他的天真、淘气和痴气，这是不容易的。钱钟书要写《围城》，杨绛全力辅佐钱钟书搞创作，他默默地承担着家庭的重担，烧煤、做饭、洗衣服、担水、劈柴、做手工，家务活全部一力扛下，从不抱怨，从不诉苦，总是一副笑眯眯的样子。杨绛说，他把钱钟书看得比自己重要，比自己有价值，心甘情愿收起自己的光芒，成就钱钟书。他也是钱钟书文稿的第一位读者。钱钟书每天写完500字，就把文稿交给杨绛读。杨绛常常乐得哈哈大笑，两人对书中人物的原型彼此心照不宣。读完后，杨绛便催促钱钟书赶紧创作下一部分。杨绛的殷切期待成了钱钟书写作的动力之一。2年之后，《围城》定稿面世。这本书一经出版就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钱钟书在序言里毫不吝惜地夸赞自己的夫人说，
1: 这本书整整写了2年，2年里忧事伤生，理想终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照例这本书该献给她。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上海电视台想把这部小说搬上荧屏，导演黄蜀芹特意登门讨论如何突出主题，深谙《围城》内涵的杨绛立即写了2句话。后来电视剧在全国热播，而出现在每集片头的那段经典旁白至今回味无穷。
2: 围在城里的人想逃出来，城外的人想冲进去，对婚姻也罢，职业也罢，人生的愿望大都如此。
0: 最贤的妻，最才的女，是钱钟书对杨绛的评价，谁又能说这不是一个男人对女人最长情的告白呢？钱钟书曾引用英国作家的话来描述自己的婚姻，他说，我见到她之前从未想到要结婚，我娶了她几十年，从未后悔娶她，也未想过要娶别的女人。
3: 在朋友都笑他们有夸妻癖嘛，就是不停的就是说起嚏抗嚏抗，就是特别赞赏。他们说是三个合一，又是妻子，又是情人，又是知心的朋友。
0: 1994年，钱钟书病重住院，已经80多岁的杨绛独自一人悉心照料丈夫。他在书里这样写道，钟书病重，我只求比他多活1年，照顾人男不如女，我尽力保养自己，征求夫在先，妻在后，错了次序就糟糕了。1997年，被杨绛称为我平生唯一杰作的爱女钱媛，因癌细胞扩散在沉睡中去世。还没有从丧女的悲哀中解脱，1年后，钱钟书的病情开始恶化。杨绛接到医生的病危通知，赶到床前时，钱钟书的一只眼睛已经合上，另一只还睁着等待妻子。杨绛为他合上这只眼睛，在他耳边轻声说，你放心，有我呢。
4: 当时已87岁的杨绛说，钟书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我压根儿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间打扫现场，尽我应尽的责任。 女儿和丈夫相继离去，对于杨绛来说是失去了生命的一部分。面对着无法承受、无法抚平的伤痛，杨绛却选择了一件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翻译了先前并不通晓的、用古希腊文写作的柏拉图的《腓多篇》。
0: 在丈夫和女儿相继离世后，杨绛孤身一人打扫战场，并着手整理丈夫几麻袋天书般的手稿和中外文笔记，多达7万余页。2003年，钱钟书手稿集影印本40卷能及时与读者见面，杨绛功不可没。92岁高龄时，杨绛提笔著书《我们仨》，回忆他们一家三口那些快乐而艰难、爱与痛的日子，以平实感人的文字记录了从1935年伉俪二人赴英国留学，在牛津喜得爱女，直到1998年女儿和丈夫相继逝世，这个家庭鲜为人知的坎坷历程，特别是最后几年中三人相守相助、相依为命的情感体验，温暖亲情把他们仨永远连结在一起，这也是家的意义。也希望您真的能够去读一读这本书，
5: 特别的温情，写得很美啊！你读那个我们仨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很美的节奏，它的节奏控制得很好，就是缓缓的。我们有一个词叫静水深流，它就是一种静水深流的节奏，很深的感情呢放在下面，那就是表面上看不出来的，但都是在这个文字的背后啊，这就很耐读了。
6: 我们仨是不寻常的愈合，现在我们三个人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一遍。

好，听众朋友，那推荐您读一读著名传记作家罗寅胜的一本书《杨绛传》追思纪念版，这是唯一一部由杨绛先生生前亲自审阅的传记，也是众多写他的传记当中最权威的，可以最全面地了解杨绛先生百年人生智慧和作品内涵。书中引用融合了许多杨绛著作当中的记载，以大量历史人物为背景，描绘了这位杰出女性的传奇人生，有更丰富详实的细节，她的童年成长、家庭变迁、求学历程，以及和钱钟书半个多世纪相濡以沫的爱情。杨绛先生虽已辞世，但他的优雅博学，他身上的坚韧和智慧，透过文字影响着很多人，他的传记值得所有人静下心来读一读。杨绛先生的《我们仨》这本书，特别是第三部分，平淡的字字句句蹦出的美好，是那种从心底升起的暖意，让人感动。钱钟书、杨绛夫妇和他们聪明刚直的爱女钱媛，从英国到法国，从上海到北京，一路走来，尽管坎坷，可都一步步地挺了过来。他们好像总是可以在平淡的生活中找出乐趣来。他们不求名分，不求富贵，他们拥有最温馨的家庭生活，他们有的只是学术上的钻研和追求，甚至还略带呆板之气。可他们就是这样，走过了普通却不平凡的六。

0: 13年，我们就来共读一段我们仨当中的一个片段。这天很冷，我饭后又特地上楼去，戴上阿元为我织的巴掌手套。下楼忽见阿元靠柜台站着，他叫的一声娘比往常更温软亲热。他前两天刚来过，不知为什么又来了。他说，娘，我请长假了，医生说我旧病复发。他动动自己的右手食指，他小时候得过指骨结节核，休养了将近一年，这回在腰椎，我得住院。他一点点挨近我，靠在我身上说，我想去看看爸爸，可是我腰疼得不能弯，不能走动，只可以站着。现在老伟送我住院去，医院在西山脚下，那里空气特好，医生说休养半年到一年就会完全好，我特来告诉医生，叫爸爸放心。老伟在后门口等着我呢，他也想见见妈妈。他又提醒我说，妈妈，你不要走出后门，我们的车就在外面等着。店家为我们拉开后门，我扶着他慢慢地走。门外我女婿和我说了几句话，他叫我放心。我站在后门口看他护着圆圆的腰上了一辆等在路边的汽车。圆圆摇下汽车窗上的玻璃，脱下手套，伸出一只小小的白手，只顾挥手。我目送他的车去远了，退回客栈，后门随即关上。我惘惘然一个人从前门走上驿道，驿道上铺满落叶，看不清路面，得小心着走。我想是否该告诉钟叔，还是瞒着他，瞒是瞒不住的，我得告诉，远远特地来叫我告诉爸爸的。钟叔已经在等我，也许有点生气，故意闭上眼睛不理我。我照常盘腿坐在他床前，慢慢地说，刚才是阿元来叫我给爸爸传几句话。他立即张大了眼睛，我就把阿元的话委婉地向他传达，强调医生说的休养半年到一年就能完全养好。我说，从前是没药可治的，现在有药了，休息半年到一年就完全好了，阿元叫爸爸放心。钟叔听了好久不说话，然后他很出我意外地说，坏事变好事，他可以好好地休息一下了，等好了也可以卸下担子。这话也给我很大的安慰，因为阿元胖乎乎的，脸上红扑扑的，谁也不会让他休息。现在有了病，他自己也不能再鞭策自己，趁早休息该是好事。我们静静地回忆旧事，阿元小时候一次两次的病，过去的劳累，过去的忧虑，过去的希望。我握着钟叔的手，他也握握我的手，好像是叫我别愁。回客栈的路上，我心事重重。阿元住到了医院去，我到哪里去找他呢？我得找到他，我得做一个很劳累的梦。我没吃几口饭，就上床睡了。我变成了一个很沉的梦。我的梦跑到客栈的后门外，那只小小的白手好像还在招我。恍恍惚惚总能看见他那只小小的白手在我眼前。西山是黑地里也望得见的，我一路找去，清华园、圆明园那一带我都熟悉。我念着阿元阿元，那只小小的白手直在我前面挥着。我终于找到了他的医院，在苍松翠柏间。
1: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 还带62位的

0: 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来听著名作家巴金先生和夫人萧珊的故事。最好的婚姻是只取一瓢饮。有人曾经评价巴金是个只写恋爱却不谈恋爱的作家。

0: 早就靠长篇小说家扬名立万，却32岁了还孑然一身。他每天都忙着回复全国读者的来信，其中通信最频繁的一位是一个从不署名的神秘的姑娘。一天，巴金照例拆开他的信封，却从中掉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女孩梳着一头俏丽的学生短发，白衣黑裙，圆脸上甜甜的笑，像极了春天里盛开的海棠花。那时的巴金没有想到，照片中这个稚气未脱的19岁女孩，竟会在8年之后成为同自己甘苦与共的结发妻子。她名叫萧珊，在和巴金相伴近40年的生活里，彼此没有红过一次脸，没有吵过一次架，从年少相恋到中年相守，晚年相思。
1: 那篇给你写的文章我已经改了3天了，一字一字的抄，还是不满意。今晚有些累了，就姑且放笔。这昨天做梦啊，又梦见你了，你就这么拉着我的手啊，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了。我安慰你，结果你却哭起来了，这我一难过呀就醒了，这才记起来我已经向你告过别了。是那个穿白衣戴草帽的小女孩吗？你不是我的小读者吗？你最初写信时叫我李先生，还寄来了自己的照片，背面的字迹写的是龙飞凤舞，调皮极了。对，你还在信中质问我啊，笔谈如此和谐，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是啊，为什么就不能面谈呢？啊，是因为我们才通信了半年，是因为我比你长了13岁，还是因为我已经抱定了不婚主义的念头？1936年的8月，我和你在上海的南京东路719号叫新雅粤菜馆见面了。从那时起，我的故事就不是一个人的故事了。

0: 巴金和萧山的第一次见面是在上海。巴金按照信上的约定，早早地到了新雅饭店。过了一会儿，萧山从门外探进头来，像老朋友一样的热络地打着招呼，说：“哎呀，先生，您来早了，您比我想象中要年轻多了。”不善言辞的巴金谦逊了一笑，温和地答道：“你也比我想象的更像个娃娃。”那天两个人一见如故，萧山一会儿声情并茂地讲起爱国运动，一会儿眉目低垂地回忆封建顽固的父亲。巴金就那样静静地坐着笑着，偶尔像对待小朋友一般给出长者的建议。从那以后，萧山便三天两头地去出版社看望巴金，给他看自己翻译的普希金小说，讲青年学生的见闻琐事。一双明媚的眸子里写满了敬仰和爱意。巴金不敢回应，时局太乱，他害怕情窦初开的萧山会因为懵懂的决定后悔一辈子。
1: 萧山的父亲为了让女儿和进步人士断绝关系，便决定给他找个有钱人家的公子结婚，但此时的萧山已经心有所属，自然不会应允，但也没想好如何应对，于是他决定将此事告诉巴金，也正好看看他对自己的态度。
2: 萧山穿了一件黑丝绒的旗袍，打扮得很漂亮，很兴冲冲地来了，看到巴金先生，但是不久就从楼上下来，说满脸泪痕地下来。
3: 他老汉是主张是独生子女，你是不结婚，没有事业，各方面没有成就，怕影响事业啊，他根本就不谈，谈你两代的事情。
1: 萧山向父亲坦诚了自己决定跟巴金在一起的决心，父亲百般劝阻也拗不过女儿，也只好作罢。
0: 可正如托马斯·莫顿所说，命中注定我们相爱，便不该独自找寻生命的意义。日复一日的相处和陪伴，萧山终于在志同道合与诗情画意之中感化了巴金的心。
2: 萧山的妈妈啦，就请巴金在外头吃了一顿饭，在饭桌上呢，就曾经跟巴金说：“我把我女儿呢，就交给你了。”
0: 1938年，抗日战争吃紧，巴金全心投入救亡活动，萧山也加入了红十字会伤病医院，做起了义务护士。他们一路辗转，颠沛流离，足迹踏遍了武汉、桂林、香港、成都。两人满心的思念也只能寄托书信。
1: 1939年，萧山考入了西南联大，便和巴金一起离开广州，辗转重庆、昆明、桂林，从事抗日宣传活动。他们一起躲避飞机轰炸，一起挤在十几人的大房间里住宿，有时还要一起到处去找吃的充饥。虽然条件艰苦，却非常开心。
2: 一年以后，回到上海，萧山回到自己家里，和他妈妈住在一起。他妈妈当时就很奇怪了：“怎么你会回来住？”萧山妈妈说：“我们还没结婚。”他妈妈更奇怪了：“怎么我把你已经交给他，怎么两个在一起还不结婚呢？”
0: 相爱近6年后，巴金所在的出版社遭受重创，同事们各奔前程，只剩巴金一人昼夜颠倒地写稿子。萧山实在担心，不等大学读完就赶来巴金的身边，说：“你不要难过，我在你身边，永远不离开你。”巴金眼眶红了，他对萧山说：“我不知该怎么感激你，但再等我一年好吗？”萧山没有回答，他太明白战事如此严峻的情况下，巴金肩上的担子有多重。他没有国家的稳定工资，只能靠一篇篇的稿费赚到老母亲的生活费、侄子侄女的学费和日后筹备结婚的费用。
1: 萧山明白巴金的难处，在巴金的大哥自杀之后，几个侄儿的开销只能依靠巴金接济。萧山默默地支持巴金从事文学创作。 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巴金拼命地写书、译书、编书。
0: 那一年，巴金连续写出了长篇小说《火》的第三卷，翻译完屠格涅夫的《父与子》《处女地》，终于赶在承诺的日期之前，印好了一张给亲友的结婚旅行通知书，携着相恋八年的新娘萧珊奔赴了贵阳。
4: 还记得吗？就是在1944年，对，1944年啊，我们结婚的时候就在丽江边上借了朋友的一个屋子做新房，这里面都空空荡荡的啊，连张桌子都没有。你说怕什么呀，我们还有未来。然后接着又神情严肃地对我说，从今天起啊，我是你妻子了，以后不许再叫我小孩子了。
0: 40岁这一年，巴金终于和萧珊有了自己的小家，他们举行了文人史上最朴素的婚礼，酒席选在镇上的小饭馆，宴饮也只有一份清炖鸡、两碟小菜，暗淡的灯光下

0: 他们无声地碰杯夹菜，慢条斯理地吃完饭，再散着步回宾馆，没有添置一丝一眠，只是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就这样成了一夫一妻。有句话说得好，人在年轻时对爱情最高的承诺是婚姻，而婚姻的本质是过日子。巴金和萧山的婚后生活，第一难就是没钱。接连生下一儿一女后，巴金的家中俨然成了一个大集体，妻子、儿女、八老太太、两位单身的妹妹，再加上已经亡故的朋友的孩子，还有照顾生活起居的保姆。那个年代物质太过贫乏，萧山连让女儿学钢琴也都只能有点厚着脸皮去蹭邻居家的乐器，可偏偏光是保姆每月的粮食就要足足70斤，粮票不够，在巴金出差的年月里，萧山只能带孩子们将就吃点两稀一干。有一回，萧山在寄给巴金的信中说，孩子们都等着你回家后能吃一顿酱油肉，现在要杀鸡给他们吃，他们总是忍着不吃。巴金心疼坏了，赶忙回信说，我就算回家了，有好吃的也一定是让给你们吃，我高兴看见的是你们的好身体，不是你们留给我的好伙食。
1: 萧山全心操持家务，巴金则投入到小说《寒夜》的创作当中。就在巴金潜心创作之际，萧山也没放弃由于抗战而耽误的学业。在巴金的鼓励下，1951年3月起，萧山在上海俄语专科学校夜校高级班开始学习俄文，并先后译出了《阿霞》《初恋》等小说，并用自己第一部译作的稿费买了部钢琴作为送给女儿李小林的礼物。
0: 除了经济上的窘迫，第二难是成年累月的异地。巴金常要出国访问，还得应付无休无止的迎来送往。1952年，他去朝鲜战争采访，离家整整9个多月。萧山一边要忙家里，一边还要做上海文学的义务编辑。平淡日子里最欣慰的时刻，就是收到巴金纸短情长的回信，我很想念你们，尤其想念你，窗外有好月光也能照到你，你在干什么。夫妇两个人的日子，平淡中透着艰难，困苦中又藏匿着温柔。再一贫如洗，巴金也总会在出差回家的时候给萧山带上几斤他爱吃的花生糖。再分身乏术，萧山也总会先照顾巴金和孩子们睡了，再去书房编辑文章。巴金曾在回忆录中写下，在任何环境下，我都要做一个值得你爱的人，在艰苦中我会叫着你的名字。可惜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多年的积劳成疾，殚精竭虑，萧山患上了严重的直肠癌。
1: 1972年7月，萧山高烧不止，到医院检查才发现患了肠癌，医生说只有手术才能缓解病情。巴金得知妻子的病情，心如刀割，赶到病床前，握着妻子的手默默流泪。然而天不随人愿，8月13号，也就是手术后第5天的中午，萧山与世长辞。他在临终前一直念着巴金的名字。
0: 他是在巴金回家吃饭的空档走的，没留下一句遗言。那天巴金穿着凌乱的衬衫，抹干了眼泪，与萧山拍下了最后一张合影。他曾经说过，我看不惯那种单凭兴趣爱好或冲动见一个爱一个，见一个换一个的做法，人应当知道怎样控制感情。也正如他自己所说，自萧山离世，巴金拒绝了朋友帮忙续弦的好意，把萧山的骨灰放在卧室，把他翻译的小说摆在床头， 33年独身一人。
2: 曾经有些好心的人对巴金先生说过，是不是要给萧山啊开一次追悼会，但是巴金先生说不必了，现在还不是萧山的结局，将来萧山的骨灰要和我的骨灰掺合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还是在一起。
3: 有人说要给我介绍对象，问我的意见，我拒绝了，刚把他送走。我只想继续抄写我给你写的文章。那床头啊还放着你翻译的书呢，每天我一抬头就能看见你，你翻译的字和谁的都不一样，龙飞凤舞，你的字啊比我自己的字看起来都亲切。他们呢陪着我闭上眼睛又睁开眼睛，睁开眼睛就能看到你，闭上眼睛就可以找到你。别忘了啊，我的骨灰和你掺在一起，那个时候我们就又见面了，就像是第一次见面。

巴金的好友沈从文曾经写过浪漫的情话，我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但是对巴金和萧山来说，最好的爱从来都与年龄时机无关，因为一生太短，数十载的光阴只够深爱一个人。巴金和萧山相携相持36年，功成名就的那些年，爱慕巴金的人那么多，他却只面见了萧山一个。异地辗转的日子里，要走过的险路那么长，萧山却始终陪着巴金扛过。就像巴金在小说《家》中所写，如果你恋爱，一心去恋爱。是的，如果你爱一个人，便一颗心一条命都只爱那一个人。而婚姻最好的样子，也从不是你始终意气风发，我永远貌美如花，而是在历经岁月打磨之后，还能在家长里短与一地鸡毛中向内扎根，绽放新芽。好，听众朋友，推荐您可以读一本书啊，巴金的《随想录》。在这本书里，我们看不到小说家巴金，也看不到艺术家巴金，看到的是一个普通的人，历经沧桑的老人，不逃避，不辩解，不夸大，如何选择面对自己，面对这个世界。正所谓文如其人，巴金先生的《随想录》处处透着他耿直与善良的好意，即使是说理，也十分的本分和诚恳，而且

0: 就在随想录当中也有巴金纪念妻子的文章，叫怀念孝山。那我们今天和您共读的是作家巴金的名著小说《家》当中的一个片段。这是一个很好的晴天，天气清朗，天空没有一片云，月亮从树梢升起来，渐渐地给这条傍晚的街道镀上了一道银色。没有人声，墙内树枝上知了断续地叫着，它们踏着自己的淡淡的影子，轻轻地在鹅卵石路上移动脚步，走到了金陵高玉的门前。两扇黑漆门依旧紧紧地闭着，他们推了一下，并没有动静。他们便走过这里往前走了，走到巷口又回转来。这一次他们走过槐树下面，听见上面有小鸟的啼声，便站住抬头去看。原来槐树的一根大鸭枝上面有一个乌鸦巢，他们仿佛看见两只小鸭伸起头在巢外呀呀地啼叫。这一幕很平常的景象，却把这两个青年大大的感动了。两个人不自觉地把身子靠近，哥哥把自己的微微颤动的手伸出去握紧弟弟的手，用悲叹的声音说了一句：我们正像这对失了母亲的小鸭。他的眼泪落下来了，弟弟不回答，只是把哥哥的手紧紧捏住。他们的头上忽然响起了乌鸦的叫声，接着是扑翅的声音，一个黑影子在他们的泪眼前面一闪，老鸭很快地飞进了巢里，两只小鸭亲切地偎着它，向它啼叫，它也慈爱地爱护它们，咬它们的嘴。巢里是一片欢乐和谐的叫声。他们现在有母亲了，觉民用苦涩的声音说，便埋下头看站在他身边的弟弟，觉慧的眼里也闪着泪光。我们回去吧，觉民说。不，让我再站一会儿，觉慧回答了一句，又举起头望鸭巢。忽然从独院里送出来一阵笛声，吹的是相思的小调，声音婉转而凄哀，里面似乎含着无处倾诉的哀愁。在他们的眼前仿佛展开了一个景象，一个女子倚着窗台望着半圆的月，想起了她的远行的情人，把怀念寄托在这根细长的小竹管里，发出这样动人的哀声。这里面包含着一段哀婉的爱情故事，这里面荡漾着一个孤寂的生存的悲哀。这个流行的民间曲子他们很熟悉，因为在他们的公馆里也有人常常叫了卖唱的瞎子进来，用他的假嗓唱这一类的小调。词句固然鄙俗，但这究竟是人生的呼声，如今又是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他们回到家里，觉民开始温习功课，准备大考。觉民的性情是这样，他常常是乐观的，有时也是健忘的。虽然有过不如意的事情，但是很快的就忘记了。他摊开书本，便可以把心放在书上。而觉慧却不然，他比哥哥更热情些，性子更急躁些。他也打算温习功课，可是他摊开书，心里反而更烦躁了。难堪的寂寞开始折磨他的心，无名的苦恼也来包围他。那把椅子好像是放在烈火上面，他一刻也不能坐，便长叹了一声，合了书站起来。
1: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2: 姥姥，生日快乐！
1: 哈哈哈哈哈哈！ 谢谢大乖孙。
2: 妈，看我这儿。
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1: 来，咱们共同举杯。
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3: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好好，都回吧。
4: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化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1: 余岛海洋区的旅游定位是什么？余岛海洋度假区在可持续性发展做出哪些努力？
2: 我们始终以海洋生态为基底，文化体验为内核，科技赋能为亮点的品牌定位，努力成为家庭全季后休闲度假目的地。就是我们余岛呢，在发展的同时，我们实现生态保护。

0: 年的历史积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与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挖掘其中的无限可能。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渔岛海洋度假区总经理王志军。王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那首先呢，想请王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渔岛海洋度假区的一个基本的情况吧，让我们大家对它呢有一个第一个了解。
1: 我们渔岛海洋度假区呢，坐落于北戴河新区黄金海岸的核心区，距离避暑胜地北戴河仅30分钟车程，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同时也是国家休闲农业5星级园区。整个度假区呢，占地面积是1800亩。我们一直依托于优质的海洋生态资源，努力构建全季体验、全龄畅玩、全域度假的一站式滨海度假目的地。那么白天的时候呢，游客可以畅玩我们的海滨浴场、亲子互动空间，这里边呢涵盖了动力游乐、无动力探索、自然科学等多种业态，能满足家庭客群全年龄段的一个度假需求。那么到了夜间呢，我们用文化加科技为体验升级，推出了大型水幕实景演艺秀、主题夜游街区，还有非遗互动剧场。那么通过光影机械和传统文化的融合，演绎打造一个昼夜联动的东方海洋文化 IP。 在配套方面呢，我们有海洋度假酒店群、滨海别墅群，还有特色餐饮集群，形成了一个景区游乐加品质住宿加在地美食的全链条的一个服务体系。我们始终以海洋生态为基底、文化体验为内核、科技赋能为亮点的品牌定位，努力成为家庭全季后休闲度假目的地。
0: 听了王总的介绍，感觉我们渔岛呢对于整体的一个位置还有定位都是让我们非常清晰的。那其实在秦皇岛啊，包括我们整个我们中国的这个海滨度假区都有很多，那相对比其他的一些地方，您认为咱们的亮点是什么呢？
1: 我们首先呢是一个纯净的海岸，可以说是阳光和沙滩的一个浪漫邂逅。来到我们的滨海浴场，可以用3句话来形容。我们这里就是天蓝海碧、水清滩软、沙细潮平，是一个原生态的黄金海岸。这里呢，空气清新，风光旖旎，是一个远离城市喧嚣的天然浴场。那么漫步在海岸上，细软的金沙能让人享受到日光浴般的慵懒时光，金色的沙滩在阳光下泛着童话般的滤镜，随手一拍都是风景大片。大家还可以去海边打卡我们的白鲸秋千、海上钢琴师，让浪花为你的朋友圈自动配乐。在这里呢，每一帧风景都在提醒大家，其实生活本来就应该是碧海蓝天的模样。第二一个呢，是我们的王炸大秀，可以说是东方美学和西方特技狂潮的一个完美融合。九九龙秀是机甲和光影的史诗交响，我们依托于渔岛20000平米的大型戏水乐园，用激光和全息投影相互交织，把东方神话史诗搬上苍穹。巨型的机甲神兽觉醒，水幕与火焰的共舞，雷霆和极光同辉，机械装置和人的完美配合，在夜幕下交织成震撼的东方赛博美学浴场。每一秒呢都冲击着你的视听极限。
0: 就是说在我们的海边是有一个很大的这样的一个游乐场，可以简单成这样理解吗？
1: 对的。还有呢，就是我们的机甲螭吻，它是一个庞然大物，它身高是12.5米，体长是25米，它的体重是40吨，是全国首个搭载72组仿生关节的机甲，加上水烟特效、加上灯光特效等高科技的加持。渔岛特技秀呢，是我们一个大型真人实景表演， 整场演。

0: 初呢，以这个欧式城堡为依托，采用声光电，包括现代的科技技术，借助焰火、水炮的一个表演手法，展现出一个熊熊燃烧的烈火，近在咫尺的惊涛骇浪，包括震耳欲聋的爆炸声等多种特效结果，给游客身临其境般的视听感受。
1: 这个属于晚上的一些项目了。
0: 是的，另外就是一个我们自由岛 DJ 狂欢，是一个能够引爆肾上腺素的一个海上电音狂欢，在音浪中呢可以彻底的释放自己，水枪可以横扫全场，浪花和节奏齐飞，全新升级的360度的水枪矩阵系统随时待命，这个随着音乐的高潮万箭齐发，冰爽水雾和炫彩激光交织成一个狂欢的海洋，这是一场关于自由、热情和狂野的海上派对。
1: 刚刚呢，刚开始听您介绍，我觉得其实特别适合小朋友、亲子家庭。但是您介绍完机甲呀，包括刚才说到的这个晚上的灯光秀啊，我们的音乐秀，我又认为其实年轻人，包括这个，就是可能大朋友去的话，也能找到自己的一些乐趣啊。
0: 对，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仙霞街区，可以说是一街一世界，这个一梦一江湖。我们仙霞街区呢，以国潮为笔，绘就的繁华仙霞幻境，这个金瓦飞檐间霓虹流转，这个近百场的国风大秀呢也是轮番上演，有地方非遗，有杂技戏法、曲苑杂谈，包括这个 NPC 巡游、互动游戏等，让游客呢玩转仙霞夜市，可以说是提灯入巷就能共赴这场烟火和江湖交织的盛世。
1: 这种 IP 大秀也是这些年文旅项目的就是比较受欢迎的一种主题风格。
0: 对，下一个呢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个大型戏水乐园。2025年呢，我们渔岛在戏水狂欢方面呢大胆创新，我们将这个炫酷的机甲元素巧妙地融合进戏水游乐设施，让游客沉浸在一种奇幻的氛围当中。那么来到盛夏时节，多种的大型戏水设备升级落地，这里不仅为游客尖叫的欢乐海洋，更将塑造成一个令人惊叹的现象级地标。其中我们的机甲龙泼水大战是为大家打造的独一无二的一个暑期记忆，那么置身在神话水世界当中，与巨型机甲龙开启激烈的水战，水花四溅，水枪对射，水炮齐飞，能够尽情地释放夏日激情，其实更适合于全家出动，可以清凉一下。
1: 听起来就很想马上去参加进去。除此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吗？
0: 其他的呢就是我们一个西溪萌宠乐园，这个萌宠区呢是一个粉色的萌宠乌托邦，包括小兔子啊、羊驼、矮马，它化身为这个童话的精灵，小浣熊偷藏糖果，环尾狐猴呢荡着秋千，卡皮巴拉泡着花瓣浴，每天循环上演的动物剧场呢也是更添奇幻，小香猪跃入泡泡池，展现出一个跳水的英姿，小狗配合完成滚轮接力赛，从亲手投喂到限时特训，每一刻与毛绒伙伴的互动都在治愈心灵，让童话照进现实。
1: 那像您刚才说到的这么多项目，包括像萌宠乐园，我们的门票是一价全包吗？就是掏了门票钱，这些项目都可以去玩吗？
0: 我们基本上是可以做到一价全含，除了90%以上的项目都包含在当中了，除了有一些传统的就是景区一个二次消费的产品以外，基本上都包含了。
1: 像萌宠乐园都包含进去。
0: 对，像萌宠乐园呢，像我们的大型水世界呀，像室内室外的温泉，像我们的这个薰衣草观光园，像特技表演，像机甲龙秀的表演，像这个机甲龙秀的泼水互动，这个游乐场都包含在内了。对的，
1: 项目还真是挺多的。要不刚开始问您说几天大概能玩完，可能要照着2-3天的时间了。
0: 对的。
1: 那除此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您还想给我们介绍的一些内容呢？
0: 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针对小朋友特别友好的一个重头戏，就是我们的游乐场。 这个孩子们来到鱼岛呢，可以说是快乐不设限。进入我们的小皮孩游乐场里边呢，这个旋转木马呀，空中飞椅，可以让笑声与快乐一起加速旋转。那么霍比特无动力乐园可以攀爬我们的精灵小屋，荡起魔法秋千，用想象力来解锁我们的童话地图。
1: 啊，那刚刚呢，听完您讲这个一些小朋友的玩的地方，就感觉到这个地方确实是太适合亲子游了。
0: 嗯，
1: 那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您介绍我们是一个鱼岛度假区，还有一个温泉酒店，是不是我们还有一些温泉项目在里面？
0: 其实呢，这个温泉呢也是我们一个主打项目，我们的广告语叫泡着温泉看大海。那么我们迷情湾温泉以古罗马建筑美学为基底，这个露天泡池群沿着海岸线呢层叠分布，这个池畔是罗马式廊柱和天然礁石，可以说是相映成趣。我们的温泉水呢来自于深海岩层，鉴定为浮型淡温泉，出水口的温度呢是53度，主要是富含氟、偏硼酸、偏硅酸等十多种微量元素。那么它有美容养颜、健身养生等很多功效。我们的菲舍尔海景温泉呢是深海岩层水，源自于地下1600米，由室内温泉馆和室外滨海汤泉两个体系构成。室内呢主要是热带雨林造景，和室外的一个依托海洋地貌打造一个私密的温泉汤池区，满足我们游客的一个多种需求。
1: 这么多好玩的项目，相信大家都已经非常的心动了。那我们在相关的一些住宿啊，还有我们的这个行程方面，有没有一些其他的亮点呢？还有就是交通是不是便利？
0: 我们度假区呢，在这个旅游服务和设施方面，我们其实还是有很多特点和优势的。这个住宿这一块呢，就是住宿和餐饮的优势特色。首先是住宿区啊，我们园区范围内呢有这个三大主题酒店，其实它形成了一个差异化的互补。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临海温泉酒店，它是这个凭借我们的浮型淡温泉和热带雨林温泉馆打造的，是一个家庭康养的标杆。然后我们的度假酒店呢是依托于天然氧吧，推出亲子研学和轻奢度假的体验。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森泽苑别墅酒店，是以这个私密花园洋房和定制服务来满足这个高端家庭的一个需求。另外就是我们有24小时的酒店管家服务，还有免费停车场，让游客的度假兼具生态野趣和安心保障。在餐饮方面呢，我们景区提供多种美食可以选择，一个是我们温泉馆的自助餐厅，主要以海鲜自助为主。迎宾楼餐厅呢是集健康美味和养生为一体的综合性餐厅。另外就是我们的水上餐厅，主要是地方特色海鲜和海景烧烤相结合。还有就是我们的九子天街美食街，主要是网红小吃、网红美食和地方的特色小吃为主。
1: 吃的方面很详细了，那交通方便吗？
0: 交通方面呢，这个前往鱼岛呢，这个自驾游的朋友可以直接导航鱼岛海洋温泉度假区，那么乘坐火车的朋友呢，可以乘车抵达我们的北戴河站、秦皇岛站、山海关站或者昌黎站都可以，然后再转乘一些其他的交通工具。如果乘坐飞机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到达秦皇岛机场，然后再进行转乘。那么从北戴河区前往鱼岛呢，可以选择打车，也可以选择乘坐公交车。公交车的情况下，从秦皇岛市区的4道桥站出发，直接就可以抵达鱼岛。另外也可以购买呢这个一日游的直通车线路。另外这个4道桥到鱼岛的车呢是早上7:20出发，到鱼岛，晚上从鱼岛呢是5点出发返回市区。另外就是还有809路从北戴河火车站直达鱼岛，每半个小时一班。
1: 听起来交通也还是可以的，
0: 嗯，
1: 中间稍微的转船乘一下就可以到鱼岛了。那到了鱼岛之后，我们的项目不是很大吗？里面是有这种电瓶车啊，或者说是有相关工作人员可以去帮助我们的，是吧？
0: 对的，我们园区内的交通

0: 工具呢，一个是我们的电瓶车，一个是观光小火车，另外呢还有游步道，还有就是我们最主要的特色呢是可以免费乘船入岛，游客来到渔岛呢，坐着我们的游船，悠哉悠哉的直接抵达我们的核心游乐区。
1: 哦，听起来很像去马尔代夫一样，到了那儿之后先坐着船，再到我们的一个度假区啊。越听越想去，恨不得马上就去了。你看，我们之前的一些项目都已经说得很详细了，那我们到了渔岛之后玩什么呀？也大概了解了。其实我感觉，作为消费者来说，我可能还有一个地方会比较关心，就是像相关的一些安保措施啊，还有包括像我们的一些服务人员的这种培训呐、你们的这种亲切程度啊，可能是现在更多的游客会去关注的一些问题。
0: 您说到这个问题呢，确实是近几年以来游客们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那么在这个安全保障方面呢，我们景区是拥有完善的一个管理体制，我们制定了员工的安全生产培训计划，定期由专业人员对员工进行安全培训，特种设备呢我们也是严格的规范管理，保证设备符合运行条件。我们的操作人员呢是持证上岗，还制定了特种设备的双控手册，落实各项安全检查。景区安全措施比较齐全，有很多应急预案、双控，包括景区的安全评估等各类安全生产体系。那么我们也有专职的安全生产部门，每天进行安全隐患的排查。景区内呢，消防的软硬件设施呢，配备的也比较齐备，同时我们配有医务室、警务室，这个120的急救点，包括微型消防站，还有最小应急单元。我们景区呢层层签订责任状，把安全生产工作呢压实到每位员工。2025年，我们景区呢佩戴红袖标的志愿者有78人，每日执勤的民警是4人，安保部的员工呢是57人，我们整个园区的安全员是80人。救生员是12人，这个我们救生艇有3艘。
1: 确实大家出去玩都想要把安全放在第一，然后再玩得好、吃得好、住得好就最开心了。
0: 是的，
1: 对。那您说完之后呢，我们也可以安心的去玩了。现在呢大家都非常的关注可持续发展，那么渔岛呢有这样一个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不知道在我们的这个环境啊还有可持续发展方面有没有做到一些这样的保护措施呢？
0: 您问的这个问题呢非常好，就是我们渔岛呢在发展的同时，我们实现生态保护和旅游开发的平衡，我们把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核心目标，我们一直在严格保护生态系统的基础上呢，我们科学规划、精细管理旅游活动，并积极回馈当地的社区。我们严格实施了多项的环保措施，在垃圾分类和资源优化方面，在景区各个节点呢，我们都设置有这个清晰醒目的分类垃圾桶，配以这个图示或者各种语言说明，建立定时清运制度，确保垃圾呢是日产日清。我们还设立了专门的危险废弃物的回收点，同时通过多种方式呢，我们也倡导游客带走一切垃圾。水资源保护和管理方面呢，我们景区这个公共卫生间呢，像餐厅啊，我们都是使用的节水设备，在适宜的区域呢安装雨水收集系统，用于这个绿化灌溉和园区的清洁。这个也建设了符合环保标准的污水处理设施，这个确保所有生活污水经过处理达标后排放或者进行这个循环利用。那么同时我们也提醒游客节约用水。在能源使用方面呢，我们在游客中心呢，像各种服务设施，包括我们的照明系统，都是优先使用的太阳能、风能等可再生能源。景区内呢，交通工具我们也是优先使用电力或者混合动力。建筑设计呢，考虑自然采光通风，采用节能环保建材和设备。对照明系统呢，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智能控制。
1: 确实，咱们有句老话不是说叫靠山吃山靠水吃水，那我们既然跟山水连在一起，更是需要跟他们一起和谐发展。那王总接下来给我们来讲一讲我们渔岛未来的一个规划还有发展的方向吧。

0: 其实下一步呢，我们的深泽苑酒店的三期的一个装修，包括我们深泽苑四期的一个建设会陆续展开。另外就是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个仙霞街区，我们下一步也准备这个把它延伸到我们的海边，这样的来讲呢，从规模上到阵容上都会给游客一个全新的体验。
1: 听完王总的讲述呢，我们也感觉到余岛是一个非常适合带着一家老少去一起玩的一个这样的旅游地啊。那有没有针对我们亲子游的一些特色和优惠的方式呢？
0: 感谢您的提问啊，这个我们呢会经常推出一些针对亲子家庭的优惠活动，比如说亲子套票啊，这个包含门票，包含呢部分的游乐设施，其中也包含一些餐饮的折扣。在一些节假日呢，我们还会推出一个特别的亲子活动，有时呢也会有一些礼品赠送。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官方平台账号，及时了解我们最新的优惠活动。
1: 非常感谢王总今天呢为我们介绍了余岛海洋度假区，让我们对余岛呢有了更全面更深入的了解。我相信呢，通过今天的介绍呢，大家呢也都对余岛充满了向往，也希望余岛呢未来的发展是越来越好。再次的感谢王总，也感谢我们正在收听收看的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余岛，感受余岛，爱上余岛，谢谢。

0: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0: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0: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5: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4: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6: 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7: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8: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9: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0: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1: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2: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3: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4: 开心茶馆，
1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6: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17: 顶我干嘛呀？
16: 啊，对对，对对，你
17: 不你
16: 干嘛？
17: 站这边。
16: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7: 不是？
16: 哎，啊，
17: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16: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17: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16: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17: 不是
16: 单口相声，
17: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16: 啊、对对
17: 我跟
16: 单口相声，哎，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17: 仨行吗？仨干嘛？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不是你干嘛呢？您这，
16: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17: 你什么意思呢？
16: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17: 是啊，
16: 对不对？
17: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16: 哎，对，凭什么呀？
17: 这怎么叫
16: 凭什么？
17: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16: 哦，编导安排的。
17: 对呀、啊，
16: 那我谢谢编导
17: 啊。对，
16: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17: 您这是祝福的吗？
16: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你，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白这意思，他。

0: 相声，对不对？
1: 对呀、啊，
0: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1: 我学15年了。
0: 各位听听，我学五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1: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0: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1: 不是没听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0: 是
1: 你过
0: 是你
1: 上这边去。
0: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 你问我
0: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1: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0: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1: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0: 哎，你三郎，
1: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0: 三郎，你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给我三郎，我先坐待会儿。扯了，
1: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0: 你非要逗是吗？
1: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着
0: 呢。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1: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0: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你来，
1: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0: 道。哎，你道，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哎，陆瑶，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0: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 就是
0: 你撒什么泼呀？
1: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0: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1: 对呀、啊，
0: 吃功夫的知道吗？
1: 是啊，
0: 八扇屏你懂吗？
1: 哎，说，
0: 我给大家讲一讲。
1: 好，您讲吧。
0: 八扇屏这个段子
1: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对，
1: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0: 对，
1: 是吧？
0: 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1: 是
0: 我跟您说
1: 啊，
0: 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1: 对，
0: 其实可不止
1: 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0: 对
1: ，
0: 哎，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看，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1: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0: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0: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1: 没搅和，你逗哏，你
0: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
1: 啊，
0: 您听他熟了说那全是废话，关键是
1: 啊，
0: 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 对，
0: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 知道啊。
0: 不知道我告诉你，
1: 我说我知道。
0: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 对啊。
0: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那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这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1: 你说的是人话吗？
0: 就是这贯口啊，
1: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0: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1: 啊，这就是贯口、
0: 哎、
1: 啊，
0: 这个八扇屏
1: 啊。
0: 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1: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
0: 哎，对，我
1: 好，
0: 来了这个，
1: 那你来吧，
0: 好不好？
1: 行，来吧。
0: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1: 啊，对，我向您学习，
0: 观摩，
1: 好不好？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0: 哎，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1: 你穷疯了吧你？
0: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1: 哎、行，我学学金句池子。
0: 好啊，
1: 哎呀，
0: 搭句话，
1: 搭什么话？
0: 搭话就是。我是人，我是、
1: 啊、八扇屏里面那个。行，好、哎，你什么人啊？对，你就不是个人，
0: 你才不是人呢，你，
1: 啊，
0: 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1: 不是你什么人吗？
0: 废话
1: 啊，
0: 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待会儿我说、
1: 就是、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0: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
1: 啊，
0: 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1: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2: 不是，什么叫拆了？
0: 就是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1: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0: 哎，就是漂亮。
1: 行行行，
0: 好不好？
1: 开始吗？
0: 啊，可以。
1: 我给你搭一句话，
0: 搭一句话
1: 啊。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哦
1: 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0: 怎么样？
1: 奥特曼吧。
0: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1: 对。
0: 奥特曼你不知道？
1: 我不知道啊。
0: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奥，咱能换一个吗？
1: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0: 你诚心是怎么着？
1: 这番你没有啊？
0: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1: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0: 拿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1: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0: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1: 你经常、
0: 那
1: 个、哪个？
0: 猛撞人那个。
1: 猛撞人你熟？
0: 猛撞人。
1: 行了，早说、哎、来，猛撞人。
0: 你说猛撞人？
1: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0: 对，
1: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猛撞人吧。
0: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2: 你要疯了是怎么？
0: 我说这个啊
1: 啊，
0: 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1: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0: 什么？哎呦，莽撞人，
1: 对，
0: 嘿，啊、莽撞人
1: 啊，
0: 是你也，呸，嗯，
1: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0: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1: 来吧，
0: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
1: 哦，
0: 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儿来着？
1: 大树楼桑。
0: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山西有一地儿，
1: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1: 什么词儿啊？这叫、哎、
0: 三弟姓张名飞，
1: 嗯，
0: 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1: 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这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猛撞人？
0: 猛撞人。
1: 你这么说猛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
0: 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1: 哎哎，等会儿，不是，等。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干嘛还谁跟我说？
1: 嗯，
0: 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传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
0: 啊！
1: 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
0: 嗯，
1: 一个很有智慧的人，
0: 哦，
1: 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0: 嗯，
1: 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
0: 哦，这还是过去的事儿
1: 啊，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1: 在想，这边来。
0: 哎哎，
1: 在想当初
0: 啊，
1: 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
0: 嗯，
1: 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
0: 嗯，
1: 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 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

0: 赶杨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之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施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杨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1: 好，
0: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1: 不是，
0: 绝对不是莽撞人。
1: 不是，老先生，
0: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矮王，你往高处长啊！别介给我花嘛！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2: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3: 真棒。
4: 妈，我考上大学了。
3: 太好了。
5: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3: 好。
5: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6: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7: 上个台来跟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8: 应该的。
7: 我叫杨家东，
8: 这是他，
7: 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不足一提。隆重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8: 我
7: 刘雪怡。雪怡这个人呢，
8: 不是，你等会儿，你那舌头该晕了，知道吗？
7: 这是什么话？
8: 什么叫刘雪怡呀？
7: 那你叫什么呀？
8: 刘学义。
7: 对，刘学气。刘老师这个人啊，
8: 你嘴里边塞袜子了，
7: 这怎么说话呢？这是
8: 刘学义，
7: 学义，
8: 这是我名字，
7: 刘学义，刘老师。非常的优秀。
8: 您客气了。
7: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都棒，
8: 打小学嘛。
7: 最厉害的是什么呀？
8: 什么呀？
7: 有文化，有知识。这知识从哪儿来呀？
8: 哪儿？
7: 从书本中来。
8: 我倒喜欢看书。
7: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书中自有颜如玉。
8: 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7: 对，书中自有格格屋。
8: 格格屋干嘛呀？
7: 那怎么着？
8: 黄金屋，
7: 甭管有什么吧，书里边有您想要的一切，
8: 什么都有，
7: 那叫开卷有益。
8: 对对对，
7: 我就特别喜欢看书。
8: 您喜欢看书？
7: 非常喜欢。
8: 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7: 知道我最喜欢看什么吗？
8: 什么呀？
7: 最喜欢看三国。
8: 三国
7: 有没有？
8: 有啊，
7: 三国杀。嗯，这个书我非常的喜欢。
8: 不，您喜欢玩游戏是吧？
7: 游戏干嘛？
8: 三国杀吧，那是桌游游戏啊。
7: 你不知道四大名著三国杀？
8: 没有，没有这个啊，那叫三国演义。
7: 对，也有叫三国演义的。
8: 什么叫也有啊？
7: 三国演义我看过啊，打小就看。
8: 是吗？
7: 就这么跟您说吧啊，我从没记奶的时候就看了6000多遍。最喜欢看的就是三国。您平常喜欢看什么书？
8: 跟您一样。
7: 怎么着？
8: 我也喜欢看三国。
7: 也喜欢三国？
8: 也喜欢。
7: 也跟我一样。6000多遍。
8: 没有，我虽然没有6000多遍啊，但是我自认为比较精通，很了解三国。
7: 这么说，您看这三国看得比我深，
8: 比你多，
7: 您精通到什么程度？
8: 跟您这么说吧，啊，三国呀，我能默写。
7: 默写？
8: 这么些年了也不看了啊，兴许现在要默写吧，丢个标点符号什么的，也背不住。
7: 这玩意儿呢，您确实看得比我深啊。那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啊，我跟您请教请教。
8: 你随便问。
7: 太好了，
8: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
7: 您知道一定告诉我。
8: 我告诉你没问题。
7: 先问您头一个问题。
8: 你说。
7: 您说这三国是哪四个国家呀？哪三？
8: 你看过三国吗？
7: 看过呀。
8: 什么叫哪四个国家呀？
7: 三国。
8: 三国三个国家。
7: 哪三国？
8: 魏蜀吴。
7: 不还一国群雄吗？哎，
8: 这您这还是三国杀呀？
7: 那怎么着？
8: 没那个，就是魏蜀吴，就这三国，
7: 就这三国。哎，行，那咱说啊，这三国里边有那么些个 NPC 呢吧？对吧？
8: 不，您都什么话？您这还是玩游戏呀？这个
7: 不是就小人儿
8: 人物？
7: 对，哎，人物
8: 。
7: 您说有那么些人物，一共有多少位？您知道吗？
8: 我跟您这么说，你要是问别人啊，可能就难住了。
7: 是，
8: 幸亏你问到我了。
7: 怎么着？
8: 我告诉你，记住了啊，整个《三国演义》里边，有名有姓的，无名无姓的，有姓无名的，有名无姓的，总共加起来一共1247位。
7: 我们真应该来点掌声了。哎，确实人家下功夫了。
8: 那是
7: 一个星期没睡觉查的吧？生怕被人问住。
8: 没有，就是比较精通。
7: 好，咱就说这么些人啊，这么些人物里边啊，让您来说，谁的能耐最大？这知道吗？
8: 谁的能耐大？
7: 对呀，
8: 这你算问着了。
7: 怎么着？
8: 再告诉你，记住了。你不是说谁的能耐大吗？
7: 对呀，
8: 诸葛亮能耐大。
7: 谁？
8: 诸葛亮。
7: 对。人家说得好，老朱是有能耐，对吧？老朱这个同志，他
8: 不叫老朱，
7: 那这叫什么？
8: 人家是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孔明先生，道号卧龙，懂吗？
7: 那我不管那个，我就问你，他有什么能耐？
8: 能耐大了去了，
7: 你给说说。
8: 首先说吧，孔明先生，前知500年。后知500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后拜五乡侯。诸葛亮能耐大，
7: 还真有文化啊。
8: 那是
7: 出口成章啊。话不多，简而明，几句话说明白了。
8: 对呀，
7: 诸葛亮能耐最大。
8: 是啊，
7: 堂堂堂一套一套的。你干过传销吧？
8: 对，我干传销干嘛？
7: 那怎么能那么利索呢？就
8: 我了解精通，知道吗？
7: 对，说得好。诸葛亮不对吧？我跟您探讨啊。您说这诸葛亮能耐最大，
8: 对呀，
7: 为什么六出祁山都让司马懿挡回来了？这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诸葛亮带兵打仗，让这司马懿给挡回来了。最后被逼无奈，实在没辙了。自个儿在5丈原摆下7星灯求寿。
8: 对，
7: 天灵灵，那么地灵灵，那么妖魔鬼怪快显灵。
8: 行了， 诸葛亮跑这跳大绳来了。
7: 不是这个。啊，祝我生日快乐。
8: 没这个。这也没有，
7: 反正就跟那求寿呢。
8: 对呀、啊，
7: 有大将魏延闯入阵中，闯灭了一盏七星灯。
8: 有
7: 这诸葛亮睁眼一瞧，坏了，油灯倒了，这油灯灭了。
8: 是啊，
7: 那是我的气数尽了。哦，我怎么办？我死吧。好，我死。当时就死过去了，
8: 死得够脆生的。
7: 您说这玩意儿有能耐吗？你要真有能耐，你投币加血跟人接着打去。
8: 您这还是打游戏呀、
7: 对不对？放大招，前前后前拳，你漏他呀？
8: 不，没游戏什么事儿。没游戏什么事儿？
7: 这叫有能耐吗？
8: 我没说诸葛亮有能耐啊。
7: 这不你刚说的吗？
8: 司马懿能耐大呀。
7: 不是，这怎么就改了司马懿了？
8: 司马懿能耐大。
7: 这什么意思啊？
8: 司马懿能耐大，知道吗？
7: 你刚还说诸葛亮呢。
8: 对呀、啊。
7: 怎么对呀、
8: 不是我为什么说就诸葛亮能耐大呢？
7: 为什么呀？
8: 这个就是这是参照物啊，参照物。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7: 哦，您这是个对比。
8: 我得先说这个诸葛亮，才能体现出司马懿的高大来。嘿，
7: 太棒了。
8: 司马懿能耐大。
7: 司马懿确实有能耐。
8: 那是，
7: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8: 对，
7: 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记上。
8: 您等会儿，你别说了。
7: 干嘛？
8: 司马懿怎么就变了女性了？
7: 不是女性，你管她叫姨？
8: 哪个姨呀、
7: 哪姨呀、
8: 司马懿啊，父姓司马，单字名仪，字仲达。
7: 哦，你说司马懿呀、
8: 司马懿，
7: 我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8: 我也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7: 这，你就说司马懿他有什么能耐吧。
8: 能耐大了去了。
7: 你说说，
8: 那是北魏的大都督，统领千军万马呀，执掌生杀大权，到最后整个大晋朝都是人家司马家的。司马懿能耐大。
7: 哎，人说的真对。
8: 那是。
7: 最后三藩归一统。
8: 对了，
7: 人家司马懿能耐最大。
8: 哎，
7: 不对吧？我还得跟您探讨探讨。
8: 有什么事
7: 儿？您说这司马懿能耐最大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啊？这是个历史典故啊。
8: 什么典故啊？
7: 话说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还有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8: 对，
7: 诸葛亮在城中无兵可派，无兵可用啊。无奈之时将四个城门都打开了。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8: 怎么不走了？
7: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8: 为什么？
7: 跟宣武合并了。
8: 不是您，您这是北京的事儿啊？
7: 跟哪儿的事儿啊？
8: 没那个啊，西川的事儿，陕西，知道吗？
7: 那诸葛亮那西城也打不了了。这司马懿生性多疑
8: 啊。对呀，
7: 一见四个城门都打开着呢。这里肯定有诈呀。
8: 是啊，
7: 这叫请君入瓮啊，
8: 空城计。
7: 找我进去肯定是要埋伏。
8: 是，
7: 当时可就走了啊。刚走到半道，这司马懿接了一条微信。
8: 不对，那时候有微信吗？
7: 短信
8: 也没有。
7: 那得有个方式。
8: 踏马蓝旗。
7: 对，踏马蓝旗前来禀报，说司马将军，西城乃是一座空城，愿司马将军复夺西城成功。么么哒，一个语气助词。
8: 我再给你来个呵呵。
7: 当时司马懿一看这西城果然是一座空城，牛向回头二次带兵直奔西城。刚到了西城底下，他又不走了。
8: 怎么又不走了？
7: 见赵云一个人立马横枪跟那儿站着呢。
8: 这是调回来了。
7: 感情从烈柳城把这赵云给调回来了。
8: 对呀，
7: 让您说这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愣怕赵云一个人，还有能耐吗？
8: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啊。
7: 这不你刚说的吗？那就
8: 赵云能耐大呀。
7: 这怎么又改了赵云了？
8: 这赵云能耐大呀。
7: 这怎么回事？
8: 我为什么说这个司马懿能耐大呢？
7: 对呀、
8: 还是一个参照物。
7: 又来一个。
8: 对呀、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我得先说这司马懿才能体现出赵云的高大。参照物。
7: 得，您的意思是
8: 赵云能耐大？
7: 赵云有什么能耐？
8: 赵云能耐大了去了。
7: 你说说
8: 赵云嘛。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
7: 这打住，别说了。
8: 怎么了？
7: 你累了？
8: 我不累。
7: 赵云累了。
8: 赵云累了干嘛呀？
7: 一提赵云就长坂坡啊，二提赵云就救阿斗，
8: 就这出露脸呢。
7: 那弯是现眼，
8: 怎么就现眼了？
7: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嗯，要没有徐庶，嗯，别说一个赵云，十个赵云都成刺猬了。
8: 啊，这倒是。
7: 再者说，你有能耐，你跟人打，你跟人拼的。

0: 你跑什么呀？你实在赤手空拳，你没了兵器，你攥着阿斗那两条腿，你跟人抡去。哇，对不对？你玩命啊！
1: 他把阿斗豁出去了。
0: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就算你跑了，那你跑到当阳桥，你也不露脸。
1: 怎么不露脸？
0: 你找张飞给你断后，这叫有能耐吗？怎么回事？
1: 张飞能耐大呀，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家一个，
1: 吕布能耐大呀。
0: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1: 曹操能耐大呀。
0: 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是个十几个人，
1: 周瑜能耐大呀。
0: 让诸葛亮气死了，
1: 诸葛亮怎么又绕回来了？
0: 你掉环岛里了。
1: 我掉那里头干嘛呀？
0: 你说啊，谁能耐大？
1: 你能耐大。
0: 这怎么我能耐大呀？
1: 对呀，你把我问趴下了，可不你能耐大吗？
0: 我就问你，这三国里谁能耐最大，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么跟你说啊，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0: 您说什么？
1: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0: 我就知道。
1: 你知道啊？你知道？你说说。你知道？你说说。来，你说说，我瞧瞧。来，你说说。你说说。
0: 朋友们，您看看这一脸胎毒。
1: 什么话？
0: 你胎里就带着毒，
1: 那叫态度。
0: 你这态度太恶劣了。
1: 我态度怎么了？
0: 你这干嘛呢？这是啊，上来大大的一晃，大嘴一撇，事儿啊，事儿啊。你有师傅吗？
1: 有师傅。
0: 想当初跟你师傅学相声，你也这模样吗？老头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段你会吗？你会，你会，说说，说说。你也这模样吗？
1: 我是这模样吗？
0: 篱下愚人必有所求啊！你上大街打听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客气吗？老夏，我上监狱怎么走？
1: 我上那干嘛去？
0: 你受教育去，跟我学能耐，给我鞠躬，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1: 那不就给你鞠躬吗？
0: 鞠躬吧，
1: 鞠躬不管，给你鞠躬了啊！你鞠躬去，鞠躬了。
0: 猪尾巴吃多了，
1: 我吃那玩意儿干嘛呀？
0: 那没事晃悠什么呀？
1: 你不让鞠躬吗？
0: 鞠躬讲究度数，
1: 多少度啊？
0: 360度。
1: 360度。我跑这翻跟头来了，
0: 那怎么着？
1: 多少90度不就完了吗？
0: 90度一躬到地，
1: 给您鞠躬了，
0: 鞠吧。我爱来了，
1: 怎么着都不行了是吗？
0: 不是，你怎么意思？你得乐着点啊！
1: 我还得乐着点，
0: 多新鲜啊！
1: 你说乐不就完了？
0: 再来吧，
1: 给您鞠躬了。
0: 这是一傻子吧？这个
1: 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您怎么着都不成啊？
1: 那你不说乐吗？
0: 行了行了，规规矩矩鞠躬吧，
1: 给您鞠躬不就完了吗？
0: 鞠躬吧，
1: 没那么多事儿啊，给您鞠躬了啊。怎么样？
0: 这还差不多。嘿嘿嘿。找我来了？
1: 找您来了。
0: 知道我有能耐？
1: 知道你有能耐。
0: 知道我有本事？
1: 知道你有本事。
0: 我有什么本事？
1: 你会尿炕。
0: 我会尿炕像话吗？
1: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本事。
0: 我知道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1: 谁的能耐最大？
0: 告诉你，记住了啊，以后无论是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大庭广众之下，人言稠密之所，有人提问了，说是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呀？众人都哑口无言，唯独你相声演员刘学义站起来趟趟。
2: 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3: 我只吃纸制品。
4: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2: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4: 果皮是我的最爱。
2: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
5: 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6: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7: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8: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7: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9: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10: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11: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2: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3: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4: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10: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5: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6: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5: 我知道 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6: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10: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

0: 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1: 跟车再远一些，
2: 转弯慢一些，
3: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0: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10: 幸会幸会
11: 幸会，多多指教。
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10: 可不可说。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1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13: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4: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再多想。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
2: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3: 传家宝啊，孩子。
2: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3: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1: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4: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5: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6: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4: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5: 又怎么了？
6: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6: 哎呦，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5: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6: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1: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0: 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请出来自壮族的专业歌手听友黄丹燕，他将用清澈的嗓音带来歌曲《幸福路上》，让我们在悠扬的旋律中一同奔赴那条满是希望和喜悦的幸福之路，感受生活最本真的美好。

0: 感谢听友黄丹燕的深情演绎，这歌声就像冬日里的暖阳，温暖了每一个追梦人的心房。当热烈的歌声褪去，我们不妨放慢脚步，感受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安然。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用温润醇厚的语调为我们带来朗诵暮年慢板，带我们走进一段温柔时光，聆听暮年里的岁月絮语。
1: 也许有一天，看着电视，我竟不由自主地酣然入睡。老伴儿看见，他会为我盖条毛毯，怕我着凉，他更怕惊扰了我的梦寐。也许有一天不想出门了，我就一个人在阳台上把麻雀投喂，春去秋来，我听懂了雀儿的啼叫，还知道哪只雀儿是带着喜悦翻飞。也许有一天啊，病卧在床，陈年往事总在我的记忆里错位，看不清儿女鬓角的白发，我连回忆的力气也在逐渐衰退。也许有一天，望着夕阳，我的呼吸像树之间的蛛网那么轻微，不盼三餐精致，不求嘘寒温暖，我只想触摸到窗台上那抹余晖。我听不见尘世的喧闹了，却能分辨出旧时光里的童谣低回，是当年我哄儿女入睡的小曲儿，如今也成了他们的孩子爱的依偎。我手上布满印花式的老年斑，可我特别想摸摸亲人的手背。过去吃的不全是黄连，偶尔也有过嚼甘蔗的滋味。我已经不再追问今夕何年，也不再叹息年华逝去如流水。我会习惯地坐在地上对着太阳晒晒前胸，晒晒后背，偶尔我也会看着天空发会儿呆，蓦然想起初恋的那个姑娘。

和我送给他的玫瑰。这一刻，孙女儿说，我的眼里有甜甜的笑意。我说，人间值得，人间真美。

0: 于包容，得厚者忘于人心。人生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带着韧劲的徒步。通透的智慧往往藏在慢与柔的褶皱里。言慢养福气，语迟则贵。开口前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年轻时总以为能说会道才是本事，后来才发现真正的分量往往藏在沉默里。毛姆说，人群中最安静的人往往最有实力。别急着在对话中抢风头，别人倾诉时别急着打断，遇到分歧时别急着反驳，多听少说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克制。开口前默数三秒，让情绪沉淀成语言，少说你应该，多说我发现。像苏格拉底说的，未经醒察的话不值得说。性柔养运气，柔则通达。一书说，一个成熟的人往往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性柔不是软弱，而是包容。对自己温柔，允许自己犯错；对别人温柔，理解别人的不易；对生活温柔，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以柔克刚，以柔化坚，你会发现世界也会对你温柔以待。面对生活暴击，像水一样顺势而变，却永远保有自己的形状。得厚养底气，厚德载物。小胜靠智，大胜靠德。善良是至高的修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而是日常中的举手之劳。一个温暖的眼神，一次真诚的赞美，都是德行的积累。这世间就像一面巨大的回音壁，你向世界释放的每一份善意与厚道，终会化作滋养你生命的福报与能量，悄然回流。言语放缓，给彼此留体面，给世界留余地。心性放柔，给生活留温度，给生命添一份柔韧。德行养厚，给往后留余庆，给岁月攒一份深情。愿我们在时光的淬炼中，言语藏着分寸，性情透着温和，德行载着福气。慢下来，静下来，稳稳地奔赴更丰盈的人生。
1: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茫茫人海，有的人如大树般挺拔，更多人像小草般平凡，但是每一份心愿都值得被倾听。接下来有请听友乔夫，他将用真挚的情感为我们带来朗诵《小草的心愿》，那是一株平凡小草心中最纯粹的热爱与向往。

在广袤的大地上，有一抹最不起眼却又最为坚韧的存在，小草。小草那小小的身躯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它没有花朵的娇艳，没有大树的伟岸，只是默默地生长在路边田野山坡，用自己的点点绿意装点着世界。他的心愿或许很简单，他渴望一场温柔的春雨，那如丝的细雨轻轻地洒落在身上，带来滋润与生机。每一滴雨水都像是大自然的馈赠，让它在干涸的土地上重新焕发生机，舒展着嫩绿的叶子，向着天空微笑。他向往一缕温暖的阳光，在阳光的照耀下，他可以尽情地进行光合作用，将大自然的能量转化为自己生长的动力。那金色的光芒如同慈爱的抚摸，给予他勇气和力量，让他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展示着生命的活力。小草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伙伴，他不想独自生长在荒芜的角落，而是渴望与众多的兄弟姐妹一起组成一片绿色的海洋，他们相互依偎，相互扶持，共同抵抗风雨的侵袭。在这片绿色的天地里，他们分享着阳光、雨露和空气，一起为大地增添生机与美丽。他还期盼着人们的理解和爱护，不要随意地践踏他的身躯，不要无情地将他拔除。他虽然渺小，但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他默默地为大地固土保水，为空气净化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小草的心愿如此质朴而纯真，它不奢求华丽的外表，不渴望耀眼的光芒，只是静静地守望着这片大地，用自己的生命诠释着坚韧与顽强。在岁月的长河中，他或许会经历无数的风雨，但他始终怀揣着那份小小的心愿，坚定地生长着，为世界带来一抹永不消逝的绿意。

谢谢听友乔夫的深情朗诵。小草虽微，却有向阳而生的力量，心愿虽小，却藏着对世界最炽热的期盼。一株小草，一朵野花，一汪清泉，看似不起眼，却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坚韧。而这份美好，既有自然的馈赠，也有人文的芬芳。节目最后，听友冰儿将带来粤剧《兰花吟》，让我们在她婉转的唱腔中邂逅兰花的清雅，品味传统文化的魅力。

0: 小李呀、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儿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杏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啊。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啊，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0: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长聚，
3: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1: 叫我们精灵干嘛呀？
12: 你这肉咬不动，
11: 你把我们精灵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3: 他也咬不动啊。
3: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

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走进一段温柔的岁月诗篇，有请听友严文华为我们带来歌曲《花有期》。

0: 花又期，三个字便藏着岁月的浪漫，春桃夏荷，秋菊冬梅，花期往复，就像生活里那些未曾辜负的等待与重逢。在听友严文华动人的歌声里，我们想起了故乡院墙外年年盛开的月季，想起了久别重逢时朋友眼角的笑意，或是那些在时光里沉淀下来的不疾不徐的美好。而这份岁月静好的背后，总有人在默默耕耘，他们扎根土地，用双手托起希望，用汗水浇灌丰收，他们就是田间布衣。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王淑娟的朗诵作品《田间布衣》。
1: 爱土地的憨厚，就像爱自己的憨厚。指甲里装满泥巴，裤腿上裹满泥巴。泥巴制造人间烟火，是他心中的神。早出晚归，用浓焰扶起庄稼，含辛茹苦，用旧皴裂的手刨薄了春秋，也刨光了血泡。在土地上，叫金宝箱和银宝箱用霜降的锁打开宫殿的金黄，让你闻到谷子散发寒露、苦涩、汗水合成的沁香。在田间地头打磨青春，把月光剪成的剪影埋在黄土里，就像穿上婆娑的紫燕，把歌粒撒在这片爱的深层浑厚的土地上，让露和霜涂上一幅金色的油画。是啊，背影像一株成熟的麦，像低垂的稻子，像似寻找祖祖辈辈叠加的足印，又像延续小村的生命。那扯痛嗓子的民歌是他心中不落的黄昏，那苍老的笑容比挂在窗前李白的月光还干净。

听友王淑娟的声音朴实无华，却饱含力量，没有激昂的语调，却用最真挚的情感勾勒出了田间劳动者的身影。晨雾中的锄头，烈日下的汗珠，秋收时的笑容，每一个细节都直击人心，让我们读懂土地的厚重，更读懂劳动。

劳动者的坚韧与伟大。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除了田间的坚守，还有一种情怀叫做故土难离。它藏在风沙漫卷的黄土高原，藏在走西口先民的脚步里，也藏在一首首荡气回肠的民歌中。下面听友苏联将用一首经典民歌《西口情》带我们感受那份跨越时空的故土眷恋。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当个体的深情汇聚成河，变成了时代奔腾的壮阔洪流；当每一份坚守与眷恋扎根大地，便孕育出日新月异的发展奇迹。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聆听听友世界看雄安带来的朗诵《大河向东》。
2: 我是一条河，一条浑浊的大河，我从远古的沉默中苏醒，我在山谷的跌宕中复活，我曾在岁月的缝隙里徘徊，大地给予我热切的依托，我是雷电挥就的狂响，我是风雪交织的磅礴，我在岸边伴随垂柳守望，我和渔人轻快地荡起双桨，我是千帆过尽的豁达坦荡，我是逆水行舟的坚毅顽强，我是暴雨过后横跨苍穹的万道彩虹，我是千里冰封痛苦思索下的深沉蕴藏，我用乳汁哺育沿岸的村庄，我看到孩子们在我的浪花里写下美丽的诗行，我是晨曦中跳跃的光芒，我是暮色里深情的瞩望，我与星海生死切阔，我将万家灯火揽入心房，我见证过岁月斑驳的古老城墙，见证过历史变迁沧桑的河床，见证过横刀利剑连天的烽火，见证过宁静祥和渔歌的晚唱，我知道我是大地的琴弦，日夜为它弹奏着热烈的交响，我知道我是一条壮阔的大河，是母亲沸腾的血液在我的胸中不朽的震荡，我一路向东穿越坎坷，我一路向东坚守信念的力量，我相信在永不停歇奔向的东方，我相信在梦想之火升腾的东方，千万条河流也将和我一样，在 在那里，就在那里，汇聚成一片蔚蓝浩

们的朗诵，让我们心中满是对祖国蓬勃发展的骄傲和感动。在这时代壮阔的背后，总有一些红色记忆如同不灭的灯塔指引着我们前行，总有一些无私奉献如同深厚的土壤滋养着家国情怀。节目最后，请出听友春兰秋菊，他将为我们带来歌曲《沂蒙山》。沂蒙山是革命的摇篮，是红色的热土，这里见证了水乳交融、生死与共的沂蒙精神。最后一粒米做军粮，最后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个儿子送战场。沂蒙红嫂用无私与大爱书写了军民鱼水情的动人篇章。此刻就让我们在听友春兰秋菊的歌声中穿越时空，铭记那段红色历史，传承那份赤诚情怀。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
3: 黑的
2: 他怎么那么黑
3: 啊？
2: 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坐地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3: 没啥，
2: 是东山宋国灿。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当了两天煤头第二掌柜了吧？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杂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的，
2: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到布衣街，你打听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

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电话，电工你时时得管他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媳妇儿？怎么子女？怎么资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儿啊，小灶沿儿啊，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儿，大小布眼儿啊，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

0: 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1: 这位先生说呀，
0: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偶了，你拿这边这儿来找买吧，还不买给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绸、这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八，你给我裹上八，凉快的现打烊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您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舰、小轮船、那机关枪、那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它
1: 啊！
0: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1: 赔了
0: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这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起他。
1: 明白了，
0: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1: 等等，
0: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了，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我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您给一块钱呢？再给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去八毛。都给赔进去了。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3: 他们也累啊、
2: 也得休息休息。
3: 是，
2: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3: 嗯、
2: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3: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2: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3: 这是
2: 我跟他关系好
3: 哦，
2: 我们是老乡。
3: 嗯，
2: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3: 好啊，
2: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3: 哎，
2: 从小一块玩，
3: 这关系好，
2: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3: 嗯，
2: 互相特别熟悉。
3: 是
2: 郭德纲这个人呐、
3: 啊、嗯，
2: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3: 他有什么问题？
2: 说话不算话。
3: 他应你什么了？
2: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3: 啊，个儿矮点。
2: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3: 嗯。
2: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3: 哎，
2: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3: 是。
2: 脑子好。
3: 哎，脑子快。
2: 为什么你不行呢？
3: 原因？
2: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3: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2: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3: 嗯，
2: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3: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2: 若干年前，
3: 哎，
2: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3: 是
2: 捧哏在一个方阵，
3: 分开了，
2: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3: 哎，就是这流程。
2: 郭德纲先挑
3: 啊，
2: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3: 是
2: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3: 哎。
2: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3: 嗯，
2: 阎鹤祥
3: 也好，
2: 好演员挑走了，
3: 嗯，
2: 都挑走了，
3: 嗯，
2: 让我挑，
3: 该你了。
2: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3: 啊！
2: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3: 你损不损呢？你
2: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3: 不至于，
2: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3: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2: 脑子最笨了。
3: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2: 啊，
3: 我算聪明的。
2: 不可能，
3: 你瞧，
2: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0: 欢迎。
1: 敢吗？
0: 敢。
1: 测试测试。
0: 哎，
1: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0: 嗨，
1: 咱也别赌什么。
0: 嗯，那你的意思呢？
1: 你要是猜不上来，
0: 哎，
1: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0: 行，我也长长记性。
1: 看口吐莲花吗？
0: 看半天了。
1: 哎，那行了。
0: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1: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0: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1: 行，
0: 是不是？
1: 行。
0: 哎，
1: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0: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1: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0: 好，
1: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行行，哎，我知道了。
1: 猜不着我揍你啊。
0: 冰棍。
1: 不对。
0: 冰棍。
1: 冰棍能吃吗？
0: 吃冰棍。
1: 能喝吗？
0: 化了喝汤。
1: 能坐吗？
0: 愣坐。
1: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0: 凉丝儿凉丝儿。
1: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0: 答案
1: 告诉你。
0: 嗯，
1: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0: 这是
1: 面包、牛奶和沙发。
0: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1: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
0: 三样。
1: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0: 没有。
1: 对呀。
0: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1: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0: 再来
1: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0: 好好好。
1: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0: 哦，
1: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0: 他奔西了。
1: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0: 哎，
1: 都有用啊。
0: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1: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0: 怎么了？
1: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0: 这什么教授啊？这
1: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0: 说
1: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边究竟有几根头发？
0: 五根。
1: 不对。
0: 对了。
1: 怎么算的？
0: 头了看几根？
1: 两根。
0: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1: 二加三等于五。
0: 对，
1: 小朋友都知道。
0: 嗯，
1: 不对。
0: 那这答案
1: 一根都没有。
0: 什么原因？
1: 你没注意。
0: 说，
1: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0: 嗯，
1: 后边三根头发。
0: 哎，
1: 注意这句。
0: 您说呀，
1: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0: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1: 怎么样？没猜着。
0: 哎
1: 哎
0: 哎哎，
1: 我再跟你说一个。
0: 你别说了。
1: 说远看呐，是个
0: 成，你就到这儿吧。
1: 干嘛呀？
0: 我说一个，
1: 你说一个。
0: 哎，
1: 我要猜着你照样挨揍啊。
0: 对对对，
1: 说。
0: 哎，我说刚才
1: 干嘛呀？
0: 石富宽老师来了。
1: 啊，对啊，怎么了？
0: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1: 行。
0: 哎，石先生。
1: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0: 爷们
2: 儿，怎么着，爷们儿？
0: 您来了
2: 啊！
0: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0: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0: 哎，高峰
2: 啊，高峰，
0: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0: 是
2: 啊，
0: 他说了
2: 啊，
0: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0: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0: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0: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0: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0: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说一好的。
0: 好的
2: 啊。
0: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0: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0: 好
2: 好的，
0: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0: 嗯，
2: 近看是条狗，
0: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0: 死狗。
2: 我这给
0: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0: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0: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0: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0: 要不说呀，
2: 啊，
0: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0: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着都当好话题。
0: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0: 哎呀。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0: 套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2: 哎，我来，
3: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个高老师，
4: 哟呵，
0: 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4: 哟呵，
0: 啊，
4: 换战术了
0: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4: 先生，您热了是怎么着？
0: 不是，这已经搁半天了。
4: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0: 啊？就这意思。
4: 我说这，您甭说猜
0: 啊，
4: 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
4: 听我这个
0: 啊，你来。
4: 说什么东西啊？
0: 啊，
4: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
1: 你猜猜这个？
4: 这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4: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
0: 哈哈，
4: 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0: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4: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4: 舞狮啊，
0: 对，
4: 不对？
0: 你
4: 不对，
0: 肯定对。
4: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0: 当然有了。
4: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0: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4: 那我知道，
0: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4: 对啊，
0: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0: 加在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4: 六耳呢？
0: 更对了，
4: 你说说，
0: 俩人，四个耳朵，
4: 对，
0: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4: 六
0: 耳，
4: 八条腿呢？
0: 更对了，
4: 你说说呀，
0: 两个人四条腿，
4: 四条腿，
0: 那狮子四条腿，
4: 对呀，
0: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4: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4: 一只眼，
0: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4: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0: 一只眼
4: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0: 这我
4: 一只眼，
0: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
4: 猜不着了吗？
0: 猜不着，
4: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0: 谢谢。
4: 猜不着，我告诉你，
0: 您告诉我，
4: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0: 您给讲讲。
4: 春节期间呢，
0: 啊，
4: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0: 你得讲出道理来，
4: 当然有道理了。
0: 三头什么意思？
4: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4: 猫一个头啊，
0: 啊，
4: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0: 六耳，
4: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0: 哦，
4: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0: 八条腿，
4: 我奶奶呀两条腿，
0: 嗯，
4: 猫是四条腿，
0: 哎，
4: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0: 一只眼，
4: 没听清楚
0: 啊，
4: 我奶奶一个头
0: 啊，
4: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0: 不
4: 三头，
0: 我没问他三头，
4: 你
0: 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4: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0: 他这凑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4: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才急了，
4: 两条腿，猫四条腿。
0: 我问你一只眼，
4: 为什么？
0: 一只眼怎么回事？
4: 一只眼呢？
0: 啊，
4: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0: 怎么回事？
4: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0: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书。

0: 明，
1: 您给讲一讲。
0: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1: 您这话也有道理。
0: 再者说了啊，不是你亲二大爷，
1: 是什么呀？
0: 街坊辈儿。哦，
1: 街坊二大爷，
0: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嗯，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1: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0: 就是好拍个老腔。哦，咱们学一学。
1: 行啊，
0: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啊，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哎，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啊！我跟你爸爸有交情哦，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啊，二大爷给你抱大的哦，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啊！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啊，
1: 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说话得大点声儿，听不见。哎，
1: 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儿。
1: 上哪儿去？
0: 小子太可气了啊！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哎，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啊？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哎，
1: 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啊，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啊，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哎呦，逮谁偷谁呀、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哎，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啊？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哎，
1: 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嘿，你爸爸啊，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哎，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看。

0: 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的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和，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儿，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啊，这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0: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0: 后边去。
1: 你别请。
0: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1: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0: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1: 是物价局的。
0: 什么事儿啊？
1: 忘报菜价。
0: 就说我不在。
1: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0: 这菜花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0: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1: 哎，
0: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1: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1: 请。
0: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0: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0: 慈禧。
2: 慈禧？
0: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0: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0: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0: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托。看我不明白，你那早就明白了。好好好，哎，业务训练开始。
1: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0: 请。
2: 香
0: 香吧。
2: 像二锅头。
1: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

0: 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0: 嗯，
1: 那个白的呢？
0: 白萝卜。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0: 这
1: 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欺负小人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0: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0: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2: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你家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1: 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是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
0: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啊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你猜咋着
0: 啊？
1: 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0: 啊、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0: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0: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2: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红里透着黑，黑个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哎呦，蓝巴巴的，
1: 我什么色儿啊？
2: 红溜溜的，嗨，粉嘟嘟的，个透着那么美。
1: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2: 这酒怎么样啊？

0: 实就是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群英荟萃，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够。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什么意思啊？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饱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我招你惹你了？
8: 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

0: 朋友们，大家好，
1: 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0: 您听出来了吗？啊，这弦外之音就是啊，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1: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嗯，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0: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1: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0: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1: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0: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嗯，
1: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0: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1: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0: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啊。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啊，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1: 你甭管谁的错，嗯，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0: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啊，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1: 他怎么说的？哎呦，
0: 没把您撞坏，
1: 这句话没错呀。
0: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1: 这弦外之音是
0: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1: 人是这意思。
0: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1: 这意思是？
0: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1: 多坏呀，这司机啊！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嗯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1: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0: 我一把拽住司脖领子，呵，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怨我吗？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1: 不是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1: 这是关心你啊。
0: 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啊？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1: 他怎么说的？
0: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1: 这是问候你啊。
0: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1: 这弦外之音是
0: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雷早日康复。
1: 这意思是
0: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1: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我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1: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0: 坐地铁。哎呦，嗯，
1: 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0: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1: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啊，加个鸡蛋啊。嗯，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1: 这合理呀。我说你往哪啐呢？
0: 我啐那卖煎饼的。
1: 你啐人家干嘛呀？
0: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1: 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
1: 呵，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
0: 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

0: 都还完了，
1: 他可没少欠账啊。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5: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走，站住，
4: 把老师书包放下。
5: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6: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7: 好，
6: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在哪儿？厕所。
5: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
4: 老师来开门。你好
6: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4: 啊，这是哪儿啊？
6: 这是女厕所。
4: 女厕所？
6: 你是看厕所的吧？
5: 我爸。
6: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5: 这是我们张老师。
4: 你好。
6: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
5: 哎
6: 呀，
5: 哎，
6: 儿子，
5: 哎，
6: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5: 哎啊，
6: 倒茶。
4: 不用客气。
6: 哎，
4: 你可能不认识我。
6: 啊，
4: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6: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4: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6: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4: 哎，
6: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4: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5: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4: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4: 是的。
1: 是，
4: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6: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4: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6: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4: 你看，
6: 这不就儿子？
4: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6: 是吧？
4: 你说来哪段？
5: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4: 好的，开始。
6: 开始。
4: 出去。
6: 出去。
4: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4: 开始。
1: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
6: 我回来了。
5: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
5: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6: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5: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6: 补考。
5: 那您歇着吧，老师。
6: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4: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6: 啊。
4: 这是我的
6: 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了。
5: 我回来了。
6: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5: 倒数第一。
6: 什么？
5: 倒数第一。
6: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5: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6: 啊？
5: 倒数第二。
6: 有屁就放。
5: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6: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5: 我明白了。
6: 老师，他明白了。
4: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6: 真明白了。
4: 我看时间不早了，
6: 对，你先走吧。
4: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6: 抓紧时间，
4: 再从头来一遍，
6: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4: 是的，开始。
6: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5: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6: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5: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6: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5: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6: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6: 你疯？你胡说你！
5: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6: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5: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6: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4: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6: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的。好。花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爸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电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

0: 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四分钟了，离开四分钟你就空了。
1: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1: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1: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1: 是你写给我妈的。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1: 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

0: 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是一名环卫工人，每天早出晚归。
1: 回来啦！哎，你的手怎么了？
0: 哎，清垃圾的时候被碎玻璃扎到了。
2: 你随意的丢弃，伤害的可能是一双勤劳的手。请妥善处理尖锐垃圾。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这么近，那么每周末到河北。今天呢，给大家安利的是邯郸本地的一个宝藏景区，叫做响堂山啊。不管你是爱历史的文化人，还是喜欢爬山看景的自然党，还是想带全家出游来这儿，都能玩得明明白白的啊。今天呢，跟大家唠一唠这个，按照我们给您提供的大概的这个思路走，保证您不踩坑啊。首先来说门票与开放时间，门票呢是80块钱一张，学生呢凭学生证可以打半价，60岁以上老人带身份证也能享受相应的优惠。要是70岁以上的老人呢，直接是免票入园的。另外呢，军人、残疾人这些特殊群体呢，也都是有减免政策的。大家出发之前一定要把这个相关的证件给带齐了啊。
0: 哎，另外呢，开放时间啊，景区从早上8点开到下午的6点啊。不过要注意，景区的入口下午5点开始就停止检票了啊，就只出不进了。石窟区呢更早一点，4点半就不让进人了，所以呢咱得安排好时间，千万别卡点儿来啊，到时候玩得不尽兴那可就亏打了啊。
1: 是，如果呢您自驾的话呢，直接导航响堂山风景名胜区游客中心就可以了。从邯郸市区出发呢，顺着这个联纺东路一直开，转上青兰高速，在河村口下高速，接着沿着行丰公路5号旅游路走，差不多1个小时就能到景区了。一路上这个指示牌特别清楚啊，跟着走就可以了。景区的停车场一天停车费呢也就10块钱，也挺划算的。
0: 对，另外呢，不想开车的朋友们啊，景区呢是有直通车的，从邯郸高铁站发车，早上的8点半准时出发。这趟车呢还会路过邯郸大剧院、新世纪这些站点，方便得很。返程时呢时间也安排得很合理啊，提前在响堂山旅游的公众号上就能订票了。往返车票是40块钱一个人，也是特别的省心啊。
1: 哎，如果您选择公共交通呢，在邯郸东站可以坐5路公交到南响堂山，在邯郸市区内能够乘坐游4路到北响堂山。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个公交班次可能没那么密啊，大家一定要提前规划好您的时间，别您到的时间是前面一趟车刚开走的，你要等不老少时间啊。
0: 对啊，另外呢，再跟大家说一说这个游玩线路的规划啊。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京华4小时路线，从游客中心出发，要是不想太累的话，咱直接就买观光车车票啊，往返车票40块钱，能把你送到数字展示中心。在这儿呢，咱先花点时间看看，里边有 3D 复原的流失海外的佛手，还有超震撼的沉浸光影展，提前了解一下啊。上山看石窟的时候，就感受就会更深了。
1: 没错，
0: 看完从宋塔出发去长乐寺遗址那儿呢，有个无头佛像，还上过这个国家地理，满满的沧桑感。接着呢，继续坐观光车上山，一到山上先去大佛洞，这儿可是精华中的精华啊！趁人少的时候，咱赶紧拍几张空镜。然后呢，依次可以逛一逛释迦洞、克经洞，每个洞都有独特的韵味。逛完呢，差不多也就快到傍晚了，去五台区等着看日落啊！我在响堂山上等你啊！这个路牌跟晚霞一搭配，那个绝美的画面啊，直接可以称霸朋友圈了。
1: 没错，
0: 看完日落啊，坐着观光车下山，就可以结束完美的一天了。
1: 是，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4个小时的精华游的线路哈，如果您早上不着急，可以慢慢悠悠的进景区，从山门开始步行，全程大概1.5公里，虽然说有点远，但是沿途的风景是很美的，能够好好感受山林的气息。一路上呢是有700多级台阶啊，走起来呢可能有点小累，不过旁边

0: 边绿树成荫，时不时还有鸟叫，就当锻炼身体了啊。走到这个石窟区啊，按照随佛龙洞、文官洞、大佛洞、宋洞、关帝洞、释迦洞、观音殿、五台区、客经洞、大业洞、双佛洞这个顺序慢慢的逛。每个洞窟呢都有自己的故事，要是对历史感兴趣，最好请个讲解啊。价钱呢300块钱啊，能够把皇家石窟的秘史给你讲得明明白白，或者租一个讲解器30块钱，自己慢慢听也是可以。但是我个人还是喜欢这个真人讲解，
1: 对，
0: 因为他会有一些情绪，然后有的时候给你添加一些小野史在里头，让你真的听得津津有味的。
1: 没错啊，逛完了石窟呢，去响堂山民俗村啊，在那儿的东方红大食堂吃个午饭，尝尝当地的特色，比如说像这个大锅菜呀、麻汤啊，味道都是非常棒的。吃完饭呢，在村里可以溜达溜达，感受一下老邯郸的生活氛围。下午呢，去响堂山居酒店休息一会儿，或者呢是去儿童游乐园陪孩子玩一会儿，要是还有精力啊，去世事如意湖散散步、拍拍照，晚上在景区附近找个地儿住下啊，第二天再返程，这样玩呢又轻松又惬意。
0: 给大家说一下，因为这里边的洞窟很多啊，有一些主要打卡的地方您一定要去。第一个就是大佛洞，这是北响堂石窟的明星洞窟，一进去呢有一个5米高的释迦牟尼像，威严的坐着，那种庄严肃穆的气场一下子就能把大家镇住。佛像背后的背光火焰浮雕精美的不像话，就像一幅流动的史诗画卷。下午1:30到4:30这个时间段啊，如果天气好有阳光，那正好这个阳光呢可以穿透洞窟，佛像就自带柔光滤镜，真的非常非常的美。拍照的话呢，在北壁缺口的这个位置有一个绝佳的侧脸机位，拍出来的效果呢真的非常惊艳，出片率很高。另外呢还有个小秘密啊，中心柱顶端的这个壁龛，据说呢可能是北齐权臣高欢的陵寝。当然了，就是据说 就是也是这个充满了神秘色彩。大家去的时候你眼神好的话，你可以仔细的瞧一瞧啊。
1: 另外呢这个还有客经洞啊，被称为中华第一客经的地方，也是绝对不能错过了。这里的这个满墙呢都是北齐时期刻的经文，就跟用刀锋刻上去的一样啊。这里的字体呢处于从隶书到楷书的过渡阶段，尤其是横画末端微微上挑，像燕尾一样，特别的罕见。书法爱好者来这儿啊，简直就是挪不开眼了，特别的喜欢了。
0: 没错，接着呢我们再去到的就是这个释迦洞了。洞窟的设计很独特，是这个覆钵式塔形窟，还有中心柱里面的佛像呢风格也非常有看头。从一开始僵直的北齐风格，慢慢转向隋唐时期那种灵动的风格，堪称呢造像艺术的活化石。洞门口的月亮门呢也是拍照圣地，您穿上汉服或者是素色长裙往那一站，随便一拍就是古装大片。
1: 另外呢还有这个观音殿啊，这儿呢是当地人口中的求子灵验地，据说是特别的灵验。这个殿角呢也是堆满了还愿的娃娃，都快堆成小山了啊，可见应该是挺灵验的。另外呢还有这个五台区网红打卡点，我在响堂山上等你的路牌就在这儿。傍晚的时候呢和佛照穿的这个晚霞同框，美的真的是让人窒息，建议大家在日落前1个小时就来这儿等着啊，抢占最佳位置，捕捉那一抹绝色的橘色天际线。
0: 另外在景区里面有不少好吃的给大家推荐一下啊，比如邯郸烧饼一定要尝一尝，表面呢是铺满了芝麻，烤的焦香酥脆，咬一口呢香味在嘴里散开，一个根本不够吃。还有驴肉火烧，酥脆的饼皮夹着卤的喷香的这个驴肉，一口下去满满的幸福感，价格也不贵啊，挺实惠的，大概均价10块钱左右。如果是景区周边呢，想要品尝一些更地道的当地美食，你出了景区啊可以找找三下锅，这是冯峰矿区的特色菜，食材呢特别丰富，满满一大锅炖在一块儿，各种食材的味道相互融合，香气扑鼻，关键是性价比非常高，量大管饱。还有就是柴火炖鸡也很不错，用柴 柴火慢慢炖，鸡肉炖的软烂入味，汤汁浓郁啊，就这米饭能吃上好几碗。
1: 哎呀，太香了啊！另外啊，给大家一些温馨提示，咱们这种爬山的运动一定要穿舒服的运动鞋。从山门到石窟区这段路呢，步行的距离可不短啊，再加上那么多级的台阶，要是穿一个不舒服的鞋，这后边脚就会特别疼了。如果体力不太好的话，别硬撑，咱观光车该坐就坐啊，
0: 是
1: 保存体力才能更好的欣赏美景。
0: 另外啊，石窟里的佛像和文物呢，都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大家千万别这个用手去摸，也别用闪光灯拍照，更不能用强光照射，因为这些做法呢，都会对文物造成不可逆的损害。
1: 哎，
0: 咱们一定要文明出游啊。
1: 对。
0: 另外提示大家，出发前呢，建议大家可以看一看央视的3集纪录片，叫做《探秘响堂山石窟》，提前了解一下响堂山的历史背景啊，还有艺术石窟的特色。真正到了景区之后呢，你可以一一对照一下啊，感受呢会更加深刻。总的来说啊，响堂山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自然的好风光，不管您是周末短途游还是全家出游，都是非常合适的。别犹豫了，赶紧约上家人朋友来响堂山逛一逛，感受一下邯郸的文化魅力，也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出游旅行的好去处。

天气预报说今日没雨，但我心里正值梅雨天，落寞的眼神藏不住忧虑，都写在了眉宇间。我在一座拥挤的城市，谁都未知和谁遇见。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节目。同样呢，也感谢各位持续来收听我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最近呢，95号汽油比92号汽油更耐烧，所以加95号汽油更经济实惠的说法，在网上引发了很多人的关注和讨论。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每个车它的型号不同，它会有标定让你加95的汽油或者是92的汽油啊，但是大家看到这个消息之后呢，说那我就加这个高标号的汽油吧，希望能够做到省油省钱。那这种说法到底有没有科学根据？对于汽车的发动机油箱有什么损伤没有？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车用汽油规定呢，简单来说，95号汽油是指研究法辛烷值为95，相当于就是95%的异辛烷加上5%的正庚烷所组成的混合物的抗爆震性能，属于是高标号汽油。92号汽油呢，指的就是研究法辛烷值为92，相当于就是92%的异辛烷加上8%的正庚烷所组成的混合物的抗爆震性能。也就是说啊，这两种标号指的是研究法辛烷值仅仅表示汽油的抗爆震性能，并不能代表油的品质等级。两种汽油的耐烧性差异呢，也是微乎其微的。中石化石科院专门针对不同的辛烷值的汽油展开了油耗实验，使用同一台车，按照国家的标准，采用相同的试验测试工况以及条件下呢，每种油品开展了两次的重复试验，取结果的平均值。92号汽油的表现是每百公里6.462升。

95号汽油的表现是每百公里6.525升，结果表示啊，92号汽油的百公里油耗和95号汽油的差别不大。那么这两种标号的汽油呢，主要区别于它们的抗爆性，抗爆性及抗爆震性能，指的就是汽油在发动机中燃烧时抵抗爆震的能力。这个爆震呢，是汽油在发动机中燃烧不正常引起的。专家表示，标号越高的汽油抗爆性越强，但是啊，这跟耐烧不耐烧、省油不省油是没有关系的。那么如果用错了汽油会有什么后果呢？不同的发动机设计的压缩比是不同的，对汽油的抗爆性需求不同。专家表示，汽油发动机依据压缩比来选用汽油标号，从动力和经济性方面来说呢，原则上是压缩比越大越好。比如说涡轮增压发动机的压缩比比较高，需要使用到95号汽油。那么比如说低标号的油用于了高标号要求的车，可能会导致发动机的功率下降、油耗上升，甚至是损坏发动机的零部件。而高标号的油用于低标号的车呢，可能导致燃烧不充分，增加积碳。一般情况下，92号汽油的车用上了95号汽油，不会有太多的不良影响，只是多花点钱。如果您是95号汽油的车，用上92号的汽油呢，就有可能会对发动机造成损伤了。国内某权威机构2024年底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呢，我国83%的车型出厂时明确要求使用的是92号汽油，只有另外的17%的车型需要使用95号或者以上标号的汽油。这意味着，其实咱大多数的车主根本无需纠结于高标号汽油的选择。专家另外还提示您，虽然这95号的汽油普遍比92号的贵，但这也不意味着95号汽油更高端或者更环保，它们仅仅相差在加工成本和成分比例上。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2: 好的，来听节目吧。
0: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